0: 商铺与群众拉家常、问冷暖，全面摸排矛盾、纠纷隐患，广泛征求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针对辖区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到窗口办理身份证的实际困难，户籍民警还携带设备主动上门，为老人采集照片、办理证件，将窗口服务延伸到百姓家中，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新巴尔右旗公安局阿拉坦额木勒镇派出所所长白长江。
1: 自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以来，我们支部坚持党纪引领，通过专题学习、党科宣讲、交流研讨，引导全体民辅警筑牢思想根基，深刻明白为民守护平安、扒好群众实事求是最大政绩，坚决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工作中，我们立足基层一线，深耕基层警务。坐实枫桥经验，紧盯辖区矛盾纠纷、民生小案、反诈宣传、便民服务，用好警革网格联动，加深警力走访辖区群众，开展警民恳谈会，用心化解各类基层纠纷，把矛盾化解在源头，始终以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衡量工作成效，把政绩写在辖区平安里，落在百姓口碑上。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学习践行，守好辖区平安，用心用情服务各族群众，以实干担当守护一方稳定，温暖一方民心。
0: 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巴尔右旗牢牢把握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开展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与建章立制，全程开门抓学习。通过读书班等形式深化交流研讨，剖析发展短板，营造浓厚学习氛围。新巴尔右旗党员干部立足岗位职责，下沉基层一线，聚焦群众疾难愁盼，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守护边疆、推动牧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新巴尔右旗委组织部副部长图雅特。
2: 下一步，我即将持续深化理论学习，推动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引导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狠抓整改整治，紧盯问题整改不放，实行限期消耗管理，扎实做好整改后半篇文章，持续深化成果转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守护边疆稳定的强大动力。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4: 基层是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服务群众的前沿阵地。在海拉尔区胜利街道园丁社区，有这样一位基层干部。他23年如一日，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社区治理与民生服务。他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和深厚的为民情怀，荣获海拉尔区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基层工作的平凡与不凡。他就是园丁社区党委书记裴春香。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月、田佳慧的报道。
5: 见到裴春香时，他正坐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会议室里，主持召开社区工作例会，桌上摆满了网格民情台账、居民诉求清单。他一边认真听取网格员汇报各片区民情动态，一边快速记录重点，和社区工作人员细致讨论、细化方案，全程专注又忙碌。裴春香自踏入社区工作一线，从一名普通网格员逐步成长为社区主心骨。面对社区治理千头万绪的挑战，裴春香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新模式。他带领团队深入践行党建领航四重四化工作法，通过打造微网格，强化基层党建组织力，微融合凝聚党群向心力，微链接彰显资源吸附力，微控制增强治理续航力，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联动、自治法治德治有机融合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6: 这几年呢，社区下大力度整治，清理杂物，修复台阶， 还种了不少的花草，建了便民的小广场。

0: 休闲座椅，还有小区里干干净净，看着就特别舒服。治安方面也让人放心啊，以前偶尔听说有谁家丢东西了，现在小区里装满了监控，还有网格员志愿者经常巡逻，晚上路灯也亮堂堂的，住在这里十分安全。总的来说，这几年社区在各方面都越来越好，我们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有滋味了。
1: 社区是居民的家，我们就是这个家的守夜人。裴春香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针对辖区内独居空巢老人，他建立点对点帮扶机制，定期入户走访，协助就医、安装家电、办理业务，用点滴行动成为老人最可靠的依靠，推动老旧小区充电桩、人行道等基础设施升级，让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2: 裴书记就是制定了一个爱心扶手的项目，就是从施工啊到什么选址啊，全程都在亲自的跟进。后来没几天呢，咱们单元都安上了一个特别结实的防滑扶手，每天都有施工人员来检查它的稳固性呢，或者是出现了哪些纰漏啊。你别看这小扶手，就对我们这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出门心里特别踏实，家里的孩子呢也更放心。就是这样一个细微的事情吧，书记也天天记在心里，帮我们解决了那么多难解决的问题。
1: 谈及未来规划，裴春香表示，这份荣誉是新的起点，更是新的鞭策。2026年，原定社区将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加网格治理模式，迭代升级四纵四化协同治理体系，扩大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覆盖面，打造4.半课堂升级版，让社区服务更精准、更贴心。
3: 未来呢，我继续深耕社区，聚焦这个服务更优、治理更强、民心更暖的目标。我也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吧哈，推动我们这些社区工作的开展。一个是呢，就是深化党建引领加网格治理，进一步完善呢居民意识加网格协商的机制，推动治理力量呢向网格下沉，服务资源呢向网格聚集，让小网格发挥大作用。二是呢，继续提升一老一小的服务品质，针对老年人将扩大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覆盖面。针对儿童呢，将引入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升级儿童之家的功能，打造这个4.半课堂的升级版，开展这个亲子课程啊、科学这个小实验等系列活动，让服务呢更精准、更贴心。三是这个党建领航四纵四化协同治理模式呢，是我们原定社区2026年在基层治理领域探索创新的这个核心举措。将我们原有的模式呢进行这种迭代升级，也是通过党建引领聚焦四纵这个治理维度吧，实现四化的治理目标，全面提升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四纵呢，即这个重点领域、重要群体、重大事项、重点时段。我们这个四化呢，即是这个治理的精准化、服务的精细化、参与的多元化、手段的智能化。
4: 五一假期，尽管很多人都在放假休息，仍有不少从业者坚守岗位，默默付出。其中，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保电队伍与根河市中猛医院内科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们，始终坚守一线，恪尽职守，全力守护着根河市群众节日期间的用电无忧与生命安康。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眼妮、林波的报道。
5: 节日期间，守护不停歇。为保障期间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国网根河市供电公司始终坚守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宗旨，提前部署保电工作，周密安排保障方案，各岗位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用坚守与担当诠释电力人的劳动本色。在供电服务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全神贯注坚守岗位，作为电网运行的中枢神经，这里实行24小时双岗值班制，值班人员实时监测电网负荷波动、设备运行状态，全力保障电网调度指令畅通，服务响应高效。在户外巡检现场，巡检人员采用人工加无人机协同巡检模式，对供电辖区内线路、杆塔及配电设施开展拉网式全面排查。人工巡检中，巡检人员对沿线配电箱等关键设备进行细致检查，逐一查看箱内接线是否松动、设备运行是否正常，逐项排查安全隐患，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微漏洞。无人机则凭借灵活高效的优势开展空中

0: 巡查，实时传回了高清画面，能有效弥补人工巡检存在视野盲区的不足。重点排查线路、悬挂异物、杆打倾斜、绝缘子破损等隐患，大幅提升巡检效率与隐患排查精准度。国网更是供电公司奥鲁古雅供电服务中心副主任邱泽。
1: 五一假期，我们提前对辖区的线路和设备开展全面的巡视和检查，同时24小时在岗待命，全力保障用电安全稳定。用我们的坚守守护万家灯火，让大家度过一个安心舒服的五一假期。
0: 与供电一线遥相呼应，更多是中蒙医院内科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们，以白衣为铠甲，以人心为盾牌，在病房里坚守岗位，默默奉献，用专业与温情守护着患者的生命健康，诠释着健康所系、生命相托的医者誓言。查房、问诊、换药、输液，医护人员的身影穿梭在各个病房，每一个动作都严谨细致，每一句叮嘱都温暖贴心。针对内科老年患者多、基础病复杂的特点，医生则逐床查看患者病情，耐心询问身体感受，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护士们定时为患者测量血压、体温，细致做好护理记录，用专业护理与温情服务为患者缓解病痛、传递温暖。他们用坚守与奉献为患者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线。更可是中蒙医院内科主管护师张彩霞。
2: 节日在岗，使命在肩。作为一名护士，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始终坚守一线，用专业和责任守护好每一位市民的健康，全力保障大家的就医需求。
0: 坚守彰显担当，奉献诠释初心。国网更合适供电公司保电队伍与更合适中蒙医院内科住院部的医护人员们，虽岗位不同，职责各异，却以同样的坚守诠释着相同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扎根平凡岗位，用实干书写着不平凡的劳动者故事，成为当下最可爱、最可敬的人。
3: 本次节目编辑包伟霞、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想错过世界的精彩。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榜样专题节目，节目通过典型事迹展示、现场访谈、同文入党誓词等形式，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榜样，争当先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奋勇争先，建功立业。今天我们来收听的是《田野》，精工数论难题，矢志为国建功。
4: 数学是一门看似高深的学问，但实际上它的所有的发展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我们在手机支付当中所使用到的一些算法技术，包括移动支付里面背后的加密技术，还有人工智能的语言大模型等等等等，无不是建立在严谨的数学基础上。而当代的数学家们也正在用他们的智慧构建起新时代的现代科学的根基。接下来我们就来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位杰出代表。
5: 黑板上写满演算公式，每一笔都是叩问答案的密钥。
6: 数学家做数学也是玩了。
5: 田野这位1971年出生的陈景深数学奖获得者，在方寸间创造了不凡。为破解世界千禧七大数学难题之一的 BSD 猜想做出了重要贡献。国际同行评价，这是中国继陈景润之后最好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数学系的大二学生田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仅在学术上追求卓越，更在思想与行动上走在前列。后来他被选送到中国科学院数学院交流，住的正是中关村陈景润当年的宿舍楼。那段岁月不仅让他感受到前辈科学家的精神风范，也更坚定了他投身基础研究的信念。1998年，田野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进行数论领域的研究。2006年，即将博士后毕业的田野接到了杨乐院士的岳阳电话。
6: 当时他跟我讲，现在国家特别希望一批年轻人能够扎根在中国，然后做基础研究。
5: 怀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和一名党员的担当，田野毅然放弃海外优越条件，在2006年回到中国科学院数学院，专注研究数论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同余数问题。
6: 同余数问题是一个经典的数学问题，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972年一份阿拉伯文稿。
5: 它的本质是现代数论的核心问题 BSD 猜想。2000年，美国克雷数学研究所公布了千禧年七大数学难题，著名的 BSD 猜想就位列其中。数论常被誉为数学的皇冠，而 BSD 猜想就是皇冠上的一颗明珠。
7: BSD 是所有伟大的数论学家都想做的一个问题。
5: 然而在回国后的6年里，田野的研究之路却陷入困顿，始终在迷雾中探寻方向。
8: 但是很难能可贵的话，他没有想到要做小题目，他仍然要坚持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6: 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其实不应该感到意外，它往往可能标志着你正在走在成功的道路上，他会从内心的骨子里面可能会有一种喜悦的感觉。
5: 2012年深秋的一个午后，田野走进图书馆准备稍作休息，
6: 结果刚刚一坐下的时候，那个午后的阳光一射过来，不就是一个东西在脑海中就跳出来了，有一点兴奋， 有点害怕，所以赶快跑回去把它写下来。
5: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数月后，田野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这篇论文不仅为困扰人类千余年的同一树问题立下里程碑，更给破解 BSD 猜想这一数论界千禧难题递去了关键钥匙，一举轰动了国际数学界。他的成就就是中国数学的骄傲，更是一名共产党员以实际行动践行科技强国使命的生动体现。
7: 我想他的工作不比陈炯明差，他是绝对是世界数论学家里面有创造能力的一个重要的数论学家。
8: 田野的突破在于应用了学科里面那些重要的这些工具，他很敏锐地发现这些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古典的数学，这个是他的很了不起的地方。
5: 数学家的生活也不是枯燥乏味的，除了演算，田野也喜欢在休闲运动时思考数学问题。
6: 当你在爬山的时候，让我把这个思考问题的节奏给放慢，但放慢有可能会让你准确地找到问题的本质在什么地方。慢是一种快。
5: 在突破世界难题的同时，田野更着力于为中国数学培育新的力量。他牢记党员使命，将培养青年人才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通过暑期学校、学术讨论等多种形式，激发年轻人对数学的热爱与追求。

0: 短短几年，田野培养出了20多位博士和博士后。同时，在他和张寿武老师提议下，中国科学院数学院已连续开办了4届全国代数与数论暑期班，给青少年数学苗子传授最前沿的数学思想和培养自由探索的能力。2017年至今，田野在顶级期刊上发表4篇论文，并在2022年受邀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报告。这是继陈景润之后，中国本土数论方向学者首次获此殊荣。作为一名拥有35年党龄的科学工作者，田野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始终不忘自身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1: 我希望能做出更多创新性的工作，培养更多优秀的学生，为实现数学强国、教育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深夜的数学院，那盏灯还亮着，黑板上的公式演绎着田野对数学的热爱和探索的乐趣，也映照出一名党员科学家科技报国、追求卓越的坚定信仰。
2: 下面有请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田野。

0: 田野院士的名字很接地气儿，但是相信大家看过短片之后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他研究的这个方向数论有点曲高和寡的意思，所以您的研究领域在我看来是一次长跑，是一次马拉松。
1: 就数学的研究探索，它有它自己内在的乐趣。100天当中，99天的尝试可能都是失败的，但是有可能有一天会成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强烈的这个愉悦感。我所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数学院是一个宽容失败的数学乐园，我们在这个乐园当中能够心无旁骛的思考，能够自由充分的讨论，是一种温暖的学术土壤。基础数学的研究啊，现在正被公众所认识到是一个备受重视的热门。今天这个数学慢慢的就从底层支撑走到了台面，比如说芯片的设计、信息技术乃至人工智能的发展都跟数学相关。我自己感觉到走的一条有意义的路。
0: 我觉得作为一名党员科学家，在你的心底，国家的需求是不是另一种很重要的驱动力？
1: 是的，在国外学习工作了差不多8年多，然后回到了祖国，自己作为党员有这么一份心愿，要把自己的所学奉献给祖国的数学事业。我们的第一任所长华罗庚先生当年就是毅然回国，然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新中国的数学事业。他的那一句不负党员名那句话始终是激励感染着我。我觉得我们的责任不仅仅是推动科学的进步，更要把自己的个人追求与国家的长远需求结合起来。
0: 数学高冷，但是初心火热。田野院士的成就告诉我们，共产党员的担当不光在于攻克眼前的难关，同时为民族国家的长远奠基，这同样是重要的担当。下面有请田野同志走上初心台，重温当年的入党志愿书。
1: 记得我18岁的时候，带着对人生的思考，递交了上大学后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在我开始寻求人生信念和精神支柱的时候，是党组织培养了我，使我懂得了人是要有信仰和追求的。我决心要以共产党员大无畏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在科学的道路上克服千难万险，勤于钻研，坚定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此时我用我人生最凝重的声音向党组织表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各位好，欢迎您和孙玲一同走进今天的千千聆听。1991年的秋天，一个女孩剪去了长发，唱片公司老板陈延后说了一句像月亮的脸，于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就这样被她轻轻开启了。她叫孟庭苇，90年代的少男少女，谁都曾在日记本上抄过她的歌词，雨季、月亮、玫瑰和风里的梦，她是一个时代的青春蜜语。琼瑶的梦幻，席慕容的诗意，吉米的孤独，在一代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曾住在她空灵纯净的歌声中。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今天芊芊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孟庭苇《月亮公主的纯真年代》。这首《谁的眼泪在飞》收录于她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啊，有着典型的九零年代的民谣质感，轻快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忧伤。孟庭苇的声音纯澈中透着一丝敏感，宛如一个站在风中去数星星的小女孩。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这首歌的背后呢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啊。词曲作者陈耀川曾经呢在电台节目中说过，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帮孟庭苇写首歌，因为呢他在深夜节目中听过他柔柔的讲故事放音乐。有一次啊，孟庭苇约陈耀川和李安修去操场上放风筝，结果两个大男生折腾半天都没有放起来，这个糗事呢也成了他独特的灵感的素材库，后来就化作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创作灵感。在孟庭苇的鼎盛时期啊，他其实一直想挣脱天灾性歌手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儿，他讨厌唱片公司让他永远梳着长直发啊，永远唱情歌的这种束缚。一首真的还是假的是他音乐生涯中期的重要的转型作品，他开始试图在歌声里边加入更多的对成人世界的审视和思考，虽然依然动听，但市场的反馈啊已经悄然起了变化。

从1991年爆红的月亮公主，到2000年突然消失在青藏高原的修行者，再到中年重归歌坛，孟庭苇把自己跌宕的人生缓缓沉淀成了一朵素白的花。2025年呢，56岁的她获得了第14届华人榜艺术成就奖，并开启了梦里花落知多少出道35周年的巡演。花落是花最美的时刻，也是人最通透的时刻。感谢孟庭苇在我们最为懵懂的年纪唱过最干净的青春。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下期我们再会。

0: 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 爸，好啦。
3: 好香啊，
4: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比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8: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清阳台、清楼道、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

0: 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距离高考啊，仅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刚刚的考试呢，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无疑是给每一位考生和家长啊，带来了不同的心情，有喜悦，有欣慰，也有焦虑和忐忑。啊，这个冲刺阶段呢，既是知识巩固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心态调整、用眼保护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我们提前了解报考常识，做好初步的规划。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心理辅导老师何丽娜和报考指导老师王健，以及眼科医生何玉杰做客直播间，那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考试之后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科学护眼，理性规划报考，助力大家轻松冲刺，从容备战高考，用最好的状态奔赴属于自己的考场。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一名高考志愿填报师，我是何丽娜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健老师，主要是针对于高考然后规划。
0: 欢迎做客直播间哈。那首先呢，很多考生会出现越临近考试越学不进去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哈，也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越到考试了越心里紧张啊，越想学呢还越学不进去，然后总是感觉就是可能会考不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考得很充我复习得很好了哈，但是还是担心呢自己会考不好，成绩不理想等等的情况哈。那这种心态应该如何的科学调整呢？
1: 其实在每年每届高考，很多学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你的大脑在提前为这场考试在超频预热。
0: 超频预热。
1: 对，超频预热，因为我们在面临着一件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儿。然后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这段时间属于一个温度过热的一个状态，
0: 超负荷了是吧？
1: 对，就是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水不断的学，如果说这个海绵的水在吸够了之后，它就会倒灌也灌不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扔的太多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爆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怎么办？需要我们物理进行降温。我们正确的话应该是每天进行3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完全一个放空的时间。就是30分钟不摸任何的书本，不想学习，可以冲个热水澡，然后呢可以下楼跑一个步，然后呢给自己10分钟发呆的一个状态，这个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0: 叫做放空自己。
1: 对，
0: 是不是
1: 放空自己，
0: 什么也不想，
1: 什么也不想，每天给自己30分钟。然后
0: 但是还有很多学生哈，说你想要放空自己，但是我就想玩手机，这样是不是也不算放空？其实大脑也在运转，是不是？
1: 对对，
0: 不要，一定要放下电子产品哈，
1: 放下电子产品，
0: 就把自己的思维一定要放空，不要想任何东西，是吗？
1: 对，是的。然后其二呢，就是在学习上，在学习上呢，我们尽量去找一些这种，比如说大的题框、核心的知识点，然后具体呢，比如说只做那种比较熟的题，要给大脑找回掌控感，这个很重要。
0: 找回掌控感。
1: 对，给大脑找回掌控感。
0: 嗯，
1: 因为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情绪会导致他的状态开始失控。
0: 对，很焦急。
1: 对对对。
0: 其实有时候不光是考生着急，家长更着急，说哎呀你还得好好学呀，最后一个月了，最后30多天了哈，已经倒计时了，都剩个位，马上就个位数了，
1: 是
0: 就家长更着急，然后给孩子呢本来就着急，然后更着急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压力是家长给的哈。
1: 是，
0: 其实家长的这种疏导是不是也需要呢？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传递一种灾难化的心态。
0: 对，
1: 这个灾难化的心态呢，比如表现为说这个考不好，高考考不好以后人生就怎么样了。
0: 对对，
1: 就这次这个大学你上不上哪个大学，某个大学多少分，你可能以后该怎么办。这种灾难性的心态会让孩子比较焦虑，所以当出现这种比如说担心自己考不好的时候，把自己脱敏，要脱敏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焦虑的事儿写到一张白纸上。然后比如说我如果真的考不到多少分了，我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上不了如愿的大学我会怎么样，最坏的结果我会因此而让我的人生失去任何光泽了，会让我的人生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了吗？其实不会，
0: 并不是。
1: 当他把他你把它写到纸上，一项一项把你最焦虑的事儿列出来之后，你发现即使最坏的结果也是你能接受的，你就能这个充分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就开始继续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有的时候
1: 因为能面对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越 放平心态，你考得越好，
1: 是
0: 不是？是，对，
1: 高考最后拼的就是
0: 心态，
1: 心的韧性。
0: 嗯，对。那你像啊，考前呢，因为这个压力大呀，
1: 嗯、
0: 然后作息会很紊乱哈，有的学生、
1: 嗯、
0: 啊，失眠呢也是很多考生的一个困扰。既担心睡眠不足影响了复习和考试的状态，又因为焦虑呢难以入睡，越想睡越睡不着。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这样的哈。那您建议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来改善一下呢？
1: 我建议在现在这个时期到高考可以做一些冥想训练。冥想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你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去搜关于专注力、关于自信力提升的这种的冥想。
0: 嗯。
1: 然后呢，每天在中午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坚持做15分钟。做冥想呢，它的科学依据在哪儿？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地方叫前额叶皮质，有一个地方叫杏仁核。
0: 嗯。
1: 它俩的关系长期处于一个博弈的状态。杏仁核相当于油门，然后前额叶皮质相当于刹车，它俩的关系就是你强我弱，你弱我强。所以当我们焦虑，我们这个状态不稳，我们恐惧，我们比较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杏仁核在起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前额叶皮质就下线了。前额叶皮质是控制情绪的开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大家会知道通过锻炼排酸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致。
0: 嗯，
1: 那我们如何让杏仁核下去，让前额叶皮质的肌肉启动，其实就通过做冥想。做冥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前端有深呼吸放松，后面有引导词，但是你会发现做着做着你会溜号。
0: 嗯，
1: 你会想，哎，我妈今天又说我什么了，
0: 哎、
1: 我们同学
0: 又
1: 说
0: 什么了，又有个题不会了，是不是？
1: 我的老师说我什么了，我的作业留什么，你会发现你在持续的溜号、
0: 嗯、
1: 你溜号的过程就是你前额叶皮质的肌肉在启动的过程。你会发现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可能会溜号7次10次，你慢慢做个3-5天，就会次数逐渐在减少。当一周左右的时候，你的溜号次数可能达到2次到3次的时候，那太哇塞了，你的前额叶皮质的肌肉被成功的启动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的焦虑啊，你的状态呀、啊，持续就回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其实这个做15分钟，相当于身心脑3合1放松2个小时。哦，所以他在中午或者晚上不要去纠结说我这段音乐听没听完，就是中午晚上你只要把它打开放着，它能陪你入睡就 OK 了。这个不但有助于睡眠，还有待于调整一个平整的一个状态，效果特别好。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
0: 哈。那你看啊，刚刚也说了，家长有时候是给孩子们一个焦虑的哈。那你像有的家长呢，就是全程的陪伴，尤其是可能在外地考试的、
1: 嗯、
0: 上学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家长这段时间啊，我得陪读啊，然后这种全程的陪伴以及态度哈、
1: 嗯、
0: 其实对于考生的心理影响呢是很大的。
1: 是的。
0: 那你认为家长在考前应该怎么做才能给考生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呢？哪些行为是家长需要避免的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家长要做这个情绪收纳器。嗯，大家都平时说我们对孩子会要有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关键。就比如说孩子突然放学回来摔手机了，摔书包了，啊、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或者叹气焦虑，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说我又没惹你，你跟我耍什么耍？
0: 对，你在外面受的气，你回来跟我什么？
1: 其实你只需要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告诉他今天考试挺难吧，歇会儿。
0: 嗯，
1: 然后你要做他情绪的收纳器，要知道他不是在冲你发火，他只是在倒情绪的垃圾而已。
0: 嗯，
1: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保姆，你也不是监考的，你也不是监学的，
0: 嗯，
1: 你最重要的身份是定海神针，
0: 陪伴他、哦、
1: 陪伴他，
0: 梳理他，
1: 对，
0: 疏导
1: 你。其实要给他一种感觉，我在，但是我不打扰你，我永远是你的守望者，这个感觉给孩子起来就会很舒服。
0: 嗯，那你像倾听者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你怎么了，就心情不好呀，还是怎么、
1: 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也需要倾听一下？
1: 嗯，当然了，
0: 然后再顺便梳理一下，疏导一下他，是不是？
1: 对，当孩子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
0: 哎、
1: 你要跟孩子多沟通，比如说这个学校的一些事儿啊，成绩上的一些事儿啊，你要多倾听，多帮他解决问题，你要去说事实而不是说态度。
0: 嗯，
1: 你要去想着如何跟孩子站在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跟站在这个问题的那边一起去打倒孩子。
0: 嗯，
1: 这个，
0: 也不要站在比他高的角度去指责他、嗯、哈，你说哎你不能这样怎么怎么地，你得去疏导他，
1: 是吧？是是是。
0: 嗯，那你像这种也不要就是临近考试了不要。

0: 不要给孩子压力，是不是也
1: 是
0: 一个很重要的？
1: 不要给孩子压力，
0: 尤其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哎，你这次考的怎么这么不好呀？你是什么原因啊？就这种指责式的也不太好，是不
1: 是
0: 给焦虑了？
1: 就是家长其实特别关心分数，
0: 嗯，对，
1: 你会嘴里说其实我不在意你考多少分，
0: 嗯，
1: 但是他的眼神里，他的行为举止上全冒着你考了多少分，
0: 就是每次成绩一出来，你就知道有多在意分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孩子是很敏锐能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跟孩子说，你看谁谁谁，就
0: 不要对比，
1: 对，不要对比说谁谁谁考了多少分，谁谁谁人家的志愿很明显，
0: 嗯，
1: 谁谁谁都想知道未来学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要说。第二呢，关于分数。关于未来，孩子不想谈可以不谈，可以聊聊想吃什么呀，考高考之后去哪旅游啊，
0: 嗯，
1: 买什么牌子的手机呀，
0: 你这一想说一下轻松的未来规划哈。
1: 对对对，是的，这样，
0: 嗯，这确实挺好。
1: 其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高考不要搞特殊化，因为现在呢，我们正常呢，你就保证孩子的后勤吃喝拉撒会，
0: 嗯，
1: 所以正常进行，
0: 不要
1: 在考前弄食前大补汤，
0: 有时候补过了哈。
1: 对，然后不要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在家走路都蹑手蹑脚了，
0: 嗯，
1: 然后像透明人一样不敢说不能说，嗯，你该看手机看手机，该吃饭吃饭，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让你因为你让孩子这根弦拉得更紧了。
0: 嗯，
1: 啊，这
0: 真的有的家长是哈，
1: 嗯，
0: 临近考试了。他比孩子紧张，说哎呀我也不敢呼吸了，我走道也不敢，就怕打扰他。
1: 是，
0: 对，其实也不要这样。
1: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其实我觉得调整情绪的状态和控制的能力要比孩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家长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调整并改变它，从而给孩子更多的助力。
0: 嗯，这是家长应该怎么做的哈，
1: 嗯，
0: 那咱们回归到考生哈，
1: 嗯，
0: 你想想在考场上孩子们一紧张就有可能出现那种大脑空白，
1: 嗯，
0: 明明会的知识就紧张到就不会了，发挥失常的情况，
1: 嗯，
0: 那此时啊就是出现大脑空白了，考生应该怎么去进行调整找回状态呢？
1: 嗯，这个情况呢可能在每个考生每以前之前的考试中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接下来的考试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你的大脑当机了，而是说他在面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让你的突然大脑需要一个休息暂停跟断网，需要重启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时候不是说明你不行了，而是说明说这个我需要重启一下，恢复一个状态，这个信念要给到自己。所以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步要放下笔啊，然后呢这个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首先要给自己的这个恐惧性掐断。
0: 嗯，
1: 这个恐惧性掐断是什么？他会觉得天哪，我什么都不会了，我这次肯定考砸了，把这个想法换掉，立刻马上停止，
0: 是吗？
1: 对，然后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心理暗示，我允许自己空白一分钟。
0: 嗯
1: 嗯，要给自己明确的一个暗示，就是我允许自己空白一分钟，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然后我们马上呢进入到四七八的呼吸法则。
0: 嗯，四七八是什么？
1: 四七八的呼吸法则
0: 我们简单说一说。
1: 嗯，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就这个四秒，就是我们用鼻子吸气，然后屏住呼吸查四个数。
0: 屏住呼吸，
1: 屏住呼吸，对，往吸气的时候查四个数，然后呢那个屏住呼吸停止七个数。
0: 七秒，
1: 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呢呼八秒，然后发出呼的声音，对，大概停留到八秒左右，大概在循环三次的时候，你的状态跟心率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嗯，
1: 这个呢是叫做生理催眠法，叫天然的稳定剂。
0: 嗯，
1: 这个在考场上用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重复几次。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重回状态，当你觉得心态平稳了，状态好了的时候，马上回归到状态。回归到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只做机械性的操作，比如说简单的写准考证号，写名字，写所有的这些基础的东西，然后把它翻到作文去看看这个题目，
0: 嗯，
1: 我到底拿不拿得起来，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的话继续答卷子，不可以在这个草稿纸上可以先写几个字啊，然后其二呢，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看这个你不熟的题。
0: 嗯
1: 啊，你不要让你的大脑进入到第二次宕机
0: 的
1: 一个情况。
0: 嗯，
1: 啊，你要干嘛？你要先做那种你能拿得了的分儿，我在握的，
0: 就是平时
1: 对
0: 肯定拿到分儿的，特别简单的一些，
1: 特别简单的这种的，先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给自己的大脑再熟悉和心理再找回一个掌控感，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啊、哦，所以大概把这几步做了，整个考场你就会发挥得很自如。而且我想跟很多孩子说，其实一次考试一道难题，包括一分钟或者十分钟的空白，都不会让你的前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0: 嗯，
1: 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一个我这道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考砸了应该怎么办。
0: 嗯，一定要回归到咱们现在做题的当中哈，不要想着以后，说哎把眼前过好了之后再说以后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只要你把这个专注力拿回来，你就永远有逆风翻盘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
0: 是，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在咱们已经努力学了3年了，肯定是能好好的哈。那现在呢，距离高考呢仅剩下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了，这个阶段考生和家长提前了解志愿填报，做好报考规划，有必要吗？会不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呢？
1: 我觉得不会，而且这个时间二模在做的时候非常有必要。它不但不会给家长带来焦虑，给孩子带来分心，而这次的二模的模拟方案给孩子做完了之后，还是给孩子一个充电的过程。其实现在很多考生迷茫，不是因为说他焦虑，是因为他不知道未来，而是他对这个未知的迷茫。
0: 其实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也就觉得，哎，我以后学什么呀？其实确实是不知道，就很迷茫。然后对于说，只能想着，哎，我多考点分儿，多以后多条路，是不是？其实这样也是一种焦虑，是不是？
1: 是，你比如说现在像孩子，他很迷茫，他很焦虑的点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要去哪个大学，他现在
0: 我要学什么也不知道，
1: 我要学什么，他只是很枯燥的在这个刷题。但是如果就好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沙漠上。我们在沙漠上有这个，走的你非常非常累，但是呢，当你会有人告诉你说在前方5公里处有绿洲、有休息站、有水，你会觉得突然很有了劲头，就再坚持5公里，你就能到达那个彼岸了。你会觉得有了方向、目标，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现在孩子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努力，我知道啊，我原来现在多考多少分，我能上这个学校。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能上这个学校，就是我们能给孩子提供的是给孩子吃一个定心丸，就是你现在这个成绩，你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多考和你少考，我们都有给你更好的选择的权利跟能力。这个孩子就会勇往直前，不断地向前走，这个是很重要的。
0: 所以说现在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咱们志愿填报，然后做好一个报考规划哈。
1: 对，
0: 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了解此时的高考生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辅导老师何丽娜、报考指导老师王健以及眼科医生何玉杰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考试之后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科学护眼，理性规划报考。那刚刚啊，我们也和何老师说了，就是现在呢了解志愿填报以及做好规划呢是很有必要的。那王老师啊，就是现在呢内蒙古老高考和新高考在报考模式上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的，对于新高考报考哪些环节容易出现问题呢？
1: 新高考和老高考之间的这个变化呢，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翻天覆地。
0: 很大变化，是不是？
1: 因为在老高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的，
0: 就实时的在变化，
1: 三分钟之内可能排名第五，三分钟之外可能排名到第十以外。
0: 好像三分钟都不止啊，这一分钟可能就变了。
1: 上个厕所回来，有可能又变了。
0: 对，
1: 这个就是之前咱们内蒙古老高考，老高考的报考过程中，可能重点在于比拼的是现场的稳准狠。什么叫稳准狠？是第一，它得稳定，加的准确的达到他们的这个名次。第三个是要在官网前最后一秒钟之间进入这所学校，这个就属于我们所说的叫老高考。新高考改革之后，我们重大的一个变化是没有这个环节了。
0: 没有这个环节了。
1: 我们院校专业组去填报，填报完之后在十五天左右会公示你的报考学校和报考专业，
0: 其实是回归了像以前的，是不是？就是填了多少个志愿，然后什么顺次排什么这种。
1: 对，因为咱们内蒙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它的这个就属于我们叫实时动态，全国唯一的，现在改为了全国统一的这种平行志愿的报考。
0: 其实对于这考生来说也是一种好，因为当时我就报这种特别刺激的，就不到最后一秒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除非是那种要多的，比如说咱们内蒙要内蒙人多，比如说要50个，我排中间，我肯定是能进。尤其是那种要两三个外省的，那惊心动魄呀。
1: 是的，
0: 是不是？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是吗？
1: 现在在报考的时候没有这个顾虑，但是对于策划的这45个院校和专业组的排序相当重要。大家都会认为这个老高考跟新高考改革之后这么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哪个是更重要一些？其实在新高考和老高考都挺重要，只不过在环节上我们是不一样的，有的环节上是老高考重要，有的环节上是新高考重要。那当然从难度系数上来讲，我们老高考要比新高考要更难，但是我们新高考的重视程度要比老高考要更重视一些。
0: 那你像现在这个就是新高考，好，哪些环节容易出错呢？出问题？
1: 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如果院校志愿组排序不当，它容易滑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把专业和院校的排序做到不恰当的情况下，容易漏到特别偏的专业。特别偏的专业，比如说你现在不想学土木工程，突然录到了土木工程。比如说你不想去这个院校，可能录到了这个院校。第三个是我们在报考专科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因为专科的时间和本科的时间，他们相差时间很大。他们可能重视程度没有太多重视，遗漏了我们的本科补报。去年的我们有一些孩子，他在本科补报的时候，他虽然说没有过专科线，但是呢他在本科补报的时候也能报上本科。所以说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性拉长，有的家长会遗忘。
0: 真的是。那现在还有符合调剂这个一说吗？也有是吗？必须符合还是？
1: 咱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之前可以不符合调剂，咱们在新高考的时候必须符合调剂。因为一个院校他们的分差，比如说像内蒙古大学来说，分差可能是在530多一直到610分左右，在这个期间如果说你的分数只要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填服从调剂就会被这所学校录取，可能在你的志愿表里边专业会被录取。那如果说你填志愿调剂填否，你符合这个分数范围之内的范围，你就

0: 会被退档。退一旦被退档，那你可能就只能报下一批次，这个是风险很大。所以要提醒家长的是，必须填报志愿，新高考必须填试，不能填否，除非是你现在打算这放弃本次的报考。
1: 所以说一定要符合调剂哈，选这个。那前几天呢，咱们呼伦贝尔啊统一举行了模拟考试，也就是所说的一模。那这次考试的成绩对于之后的报考，就是咱们到时候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的报考考参考的意义大吗？
0: 先要解释一下，咱们呼伦贝尔是每年他们基本上会举行三次模拟考试。在今年只仅举行了一次模拟考试。可能是避免让学生和家长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说咱们的420举行了咱们的这次模拟考试。当然很重视这次考试，这两天分数出来以后呢，可能咨询我们的家长是比较多的，基本上会问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点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去参考。第一个方面呢，对于心态比较好的学生，它有一个积极促进性作用。本来他的位次和名次他达不到应有的位次，到这次考试突然发挥挺好，突然之间有自信了，我现在可以上一个985，或者是我现在可以上一个211，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很努力的去学习。对于心态特别不好的学生，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他是会认为我这个分数就考到了这个分数，我去，我现在能不能连985上不了了，本应该是年级前多少名，结果这次发挥的不好，他会放弃。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时候，刚才我们何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心态的调节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1: 对，
0: 如果说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次考试到高考前，各位家长和考生如果说能把心态调整好的情况下，这个是有数据可查，提高30到50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目前也是，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的作用，但是不要局限于这个哈。
0: 对，
1: 到时候还没真正的高考了，成绩也不一定。
0: 对，
1: 就考得好呢不要骄傲，考得不好呢咱也继续努力哈，不要太过于那个烦恼，是不是？那你像咱们内蒙古本地招生的政策啊，投档规则有自身的特点哈，您刚刚也一直在说了。那针对于本地的考生，在院校的选择志愿排布上，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提醒呢？
0: 在这个就属于我们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报考志愿，家长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王老师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其实在这句话问的时候呢，它是太过于宽泛。为什么呢？在我们报考的时候，首先从几个维度我们首先得去评判。第一个维度是院校更重要还是城市更重要还是专业更重要？这三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挺重要，只不过是我们适合的孩子不同。首先我们把这三个维度得分清楚，我们的孩子是更适合在哪个维度。比如这个孩子比较内向，动手能力强，思维缜密，这些孩子就属于叫专业优先。那可能把专业会放在前面。这个孩子思维活跃，为人处事能力强，沟通能力强，而且情商智商都特别高，但是他又比较懒惰，而且他思维方式不够特别缜密，这种孩子就适合城市优先。
1: 城市
0: 在这种大的城市对于他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对于一些孩子在自律性强的方向，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自律性特别的强，他不用家长管，完全是属于靠自学，那这种孩子就属于叫院校优先。院校优先的情况下，他在后期会考研考博升学的途径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首先我们把三个维度确定清楚以后，到了第二个阶段排兵布阵，我们如何去设置45个院校45个专业组。然后你比如说他是又分为了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是往考研方向去发展，还是往就业方向去发展，还是往创业方向去发展。因为很多呼伦贝尔这个地域现在也有一方受限，什么受限呢？很多家长就会说王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好的专业，结果在呼伦贝尔这个地域就业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东北区域遇见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叫做地域限制，因为我们的启示也很少， 其实也少的情况下，它必然造就了我们的格局，就是在就业的时候它不会特别宽泛。所以说我们把每个孩子性格分析清楚以后，找到他所需要的，再去给他排兵布阵，这样的话把45个院校组排序做好和专业组排序做好的情况下，他这个志愿报好以后，在4年之后他就会体现出来，可能他报完考之后1到2年体现不出来他这个专业和院校的重要性，但是到4到5年之后就会体现到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填报志愿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说一句，哎，王老师是孩子这个分报什么专业，他需要一个很详细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分析，才能造就他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志愿方案。
1: 其实也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特点哈，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0: 对的，
1: 然后你的特长是什么样的哈。那你像咱们内蒙古报考的位次和分数都哪个更重要一点呢？
0: 这个当然肯定是位次更重要。
1: 嗯，
0: 因为咱们在分数的这个区间，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叫这个位次和这个分数线。首先大家得了解到这个分数线，分数线最早的时候我们分为1P、2P和3P，三 P 所谓的就是民办的本科，现在把这个三 P 取掉以后，我们分为了1P和2P，到2025年我们内蒙又分为直接叫本科批和专科批。所以说这个分数线是怎么来的，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分数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分数线是根据招生计划定的这个分数线。什么叫招生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年本科计划招了56000人，那我们的高考现在一共有200000人参加，
1: 就从上往下排
0: 20万参加，那我们的计划是56000，那到了56000，这个孩子就是今年我们的分数线。所以说每年的分数是不一样的，它的位次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计划数，它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每年参考的时候肯定是要拿位次来换算，然后再去做填报和最后再去分析。因为有一年我们的本科分数线是301，我们去年2025年的分数线是375，那他们同样是一个本科线，实际上在那一年的301就相当于我们2025年的375，所以说一定得拿位次来去分析。
1: 那其实啊，咱们这个新高考呢，其实是今年是第二年哈。那之前的参考有没有，就是前几年的这个分数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是不是政策以及这些是没有？
0: 去年是最难的一年，大家都说我们拿内蒙来做当小白鼠来做实验
1: 了。
0: 然后实际上呢，在去年的家长的焦虑程度要比今年要多很多。今年我们的参照标准呢，会有一个项拿去年的作为参照标准，但是去年浮动大的院校或者专业浮动大的院校，它有可能会缩减，因为去年的对于这个学校的喜好程度，或者对于这个专业的喜好程度，突然之间今年大家爆发式的增长了，大家今年就会趋于理性，在这所学校或者在这所专业上，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一个问题。去年会出现，比如说像去年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班，有的学校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它的分数高于本科分数，预科班上5年，本科上4年，结果多上了1年，结果还比他们选的专业还不好，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些学校可能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今年按照我的估计，预科班的分数可能会略有下降，可能是这样的。
1: 那你想啊，高考出分到报考呢，仅仅就有10多天的时间哈，那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好学生的填报志愿的方案呢？
0: 作为高考填报志愿方案呢，现在如果说有的家长是时间比较有限的，他可以提前做规划，那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的，他最短的时间也得在高考之后，你比如说7号、8号、9号考完试，从10号开始就要着手做这件事情了。如果说太晚的话，会把方案做得不够精确，或者是不够完善的比较完美。所以我们经常建议的家长是，在9号之前，我们更着重的是提高学生的一个分数和稳定孩子的情绪。9号到23号之间，我们更多做的是对于学生性格的分析和院校、城市、专业三个维度的决定。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问家长，专业很重要还是城市很重要？家长说，城市很重要。突然之间，你给他一个酒店管理专业，他会不接受。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会要根据自己的孩子，把这3点做到很精确。 然后我们到了出分之后就要做准确的方案。当然光直接做那这个时间就有点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做一个预判方案。假设这个孩子可能分数在550左右，物理组你可以在590、580、570、560、564之间的所有的这些预判可以提前做。提前做完以后呢，中间的院校一共45个专业志愿组，中间的是不动的，上边的如果说分数考高那我们可以再添加，那如果说分数考低在下边可以添加。当然对于45个专业组，这个现在今年这个是足够用的，所以说我们家长我的个人建议是提前做，提前做要更完整一些。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好多专科的学生家长往往就是在后期分出来了还不着急。其实对于专科的报考，我们认为要比本科更加重要。其实本科这个分数，它什么分数上什么学校，基本上它根据位次和分数线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专科的学生呢，它这个跨度有很大。所以说，对于我们专科的学生，他如何升本，如何是选择定向的专业，或者是如何按自己的喜好去做，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提前是更加重要。
1: 那以上呢就是志愿填报的一些那个想法和以及提示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部健康。那高考前呢，考生需要长时间的看书啊、刷题啊，以及呢有的看电子屏幕哈。那容易出现咱们就是平时见的眼睛疲劳、干涩、肿、酸胀这种问题。那何医生，这些症状会影响复习效率和考试状态，那应该如何科学的缓解？
2: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阅眼习惯去长，因为包括现在很多高中的孩子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近距离用眼距离过近，习惯性的写写字的情况下都立着就趴在桌子上了，
1: 对，是累的。
2: 对，包括我当年的时候也是面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距离要保持在30到40公分左右的距离，尽量直起腰就够了这个距离。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用眼时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节课是45分钟大概在我们近距离用眼40到45分钟需要休息5到1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课间的时间。那我们休息并不是指我们不看书就叫休息了，对不
1: 对？
2: 我们那个手机和电子产品也要注意，我们需要远眺，让我们的眼睛在5米以外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就可以了。
1: 其实可以上操场上溜达一圈。
2: 对，其实包括我们站在不愿意动弹呢，可以站在窗户往外的地方看一看。然后再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热敷。尤其我们这个地域比较干燥，所以说加重了我们干眼的这个症状，为了缓解一下我们完全可以热敷的，每天可以尽量做到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4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尽量一定不能烫伤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你像刚刚你也说了，就在学校有45分钟的休息哈。那你像晚上的话，就孩子们自己在家用台灯啊，或者是咱们大灯这种照过的时间，是不是跟白天的用眼时长要有所缩短？
2: 尽量就是控制在30分钟当中，当时最完美的。那大家台灯有个误区，很多家也有一个误区，就说晚上把台灯点亮了以后，我灯屋里的灯是关掉的
1: 啊，只有台灯的灯。
2: 对，其实大部分家庭都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台灯呢？是因为我们要模拟我们自然光线，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自然光线的前提是我们主灯要开着。
1: 就两个灯一定要都开。
2: 对，两个灯同时开。而且在我们一般大部分孩子都是右撇子，我们台灯要放到左侧左前方的这个位置，不能说放在右侧，我们写字再去挡这个光线，而且有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电子屏反光，这种情况也会伤眼睛。
1: 那对于已经近视的同学来说啊，那考前如何去正确的佩戴好眼镜，才能减少咱们眼部的疲劳，避免视力就在还下降呢？那是否建议佩戴隐形眼镜去参加考试？
2: 首先一定是不建议的哈，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大部分都是不足角的，而且很多孩子的隐形眼镜都是在网上去买的。
1: 对，
2: 所以说有的孩子存在散光的问题，他也是隐形眼镜大部分都是不带散光的，
1: 只有近视。
2: 对，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度数不足、视疲劳，加重我们视疲劳的那种风险性，咱没必要。第二个就是我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可能会导致我们角膜周围形成血管啊，加重我们的干眼因素这一系列问题。但当然不排除有的高三的孩子说，我高考以后我想美一下，我拍个照，那可不可以呢？偶尔戴一天没问题，但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尾声啊，这隐形眼镜的尾声。然后其次，戴眼镜的孩子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高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的 熬夜啊，包括我们大量的刷题啊，会加重我们，会导致我们出现一部分的假性近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就要注意了，我们就要评估他这个近视到底是真性的，他是真的长度数了，还是由于视疲劳导致的？那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院和机构进行检查，来把控这个问题。
1: 嗯，
2: 然后如果我们要眼镜一个原则，一定要进行足角啊，就是我们近视400度，我就要戴一个足足的400度的眼镜，避免出现我们大脑强制我们是。睫状肌在作用而导致我们看清，这样的话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风险性啊。然后再有很多孩子习惯性的看近处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眼镜摘掉，嗯，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说就长时间佩戴我们的眼镜，除了睡眠的时间啊，达到一个足角的状态是最好的。
1: 嗯，那你想啊，很多考生呢就是眼睛不舒服了，可能也是眼疲劳啊，会使用那些眼药水来缓解一下这个眼疲劳。
2: 是的。
1: 那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2: 首先一定要杜绝我们网红类的眼药水啊，尤其那种去什么血丝的呀，红血丝的呀，就一定要杜绝这种，因为大部分网红的眼药水都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时间的使用防腐剂会导致我们的眼部的微环境的改变，会加重我们的一个干眼。如果我们在高散的过程中，我们想短时间的来缓解我们的干涩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尽量购买独立包装的这种眼药水啊，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没有防腐剂的，而且啊，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使用的，而且相对舒适度也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也要尽量选用单包装的啊，不要听信一些比如说随随便便的一个科普就随便买一些眼药水，因为不同的眼药水适配的症状是一定不一样的。
1: 嗯，那你像现在眼药水有那种单瓶的，还有那种就是一次好像滴就是那种小罐的。
2: 对，
1: 哎，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尽量采用小包装
1: 的
2: 啊，因为小包装的像我说大部分都是不含有防腐剂的，但是大瓶的眼药水市面上我们能见的，除了有的个别的人工泪液是有二甲型的，那个还好，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它不含有防腐剂，但大部分就是一点一滴的那个眼药水都是含有防腐剂的，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
1: 所以要选那种小包装的。
2: 对，而且大包装的眼药水要留意我们说明书上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时效的问题啊，如果开封了，大部分眼药水都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使用完，如果没使用完就可以扔掉了啊。然后部分眼药水是要求在15天左右，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1: 嗯，那结合您多年的经验哈，您认为高考前考生的用眼方面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什么呢？
2: 嗯，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低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长时间低头可能会导致我们眼压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导致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视疲劳的一个变化，导致我们视力的一个下降啊，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重影头疼这一部分问题，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到医院进行就诊，避免由于其他的时间的耽误导致我们这个病情加重。然后其次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尤其现在春季啊，也是我们干眼的高发季节，可以尝试在睡觉在我们的室内放一个加湿器来缓解我们这些症状都是可以的。
1: 那看看时间啊，咱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那对于即将走进考生的考生，您有哪些专属的祝福和建议吗？那何林医生先说。
2: 首先我代表呼伦贝尔爱眼科医院祝福所有的高考生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走向我们理想的学府，志存高远是不可挡。
1: 王老师。
0: 我代表银鹭教育祝大家今年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1: 好的，感谢嘉宾带来的专业分享和建议哈。那距离高考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广大的高三考生放平心态，科学用眼，理性规划报考，稳住节奏，踏实备考，以健康的心态状态从容的迎接高考。也祝愿所有的学子呢都能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奔赴美好的未来。那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永远的眷恋》第一集。
2: 乡亲们，谢谢大家。陶陶，你来说两句。
3: 乡亲们，这些年我在外面上学工作，不在家，谢谢大伙儿对我阿爸阿妈的关照。
4: 说啥呢，姑娘，是你阿爸关照了我们大家伙儿，我们才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
5: 是啊，
4: 那要说谢呀，应该是我们大家要感谢你的阿爸和阿妈呢。
5: 对，是这样的。哎，
6: 八串这大半辈子都留咱们这儿了，真是不容易呀。
7: 对。
3: 哎，孟克，你也说两句。
8: 我啥也不说了，我给大家敬杯酒。
3: 好，大伙儿注意了，孟克老师要给大家敬酒了。

0: 谁呀？我来看看。哦，那不是冒失鬼哈达吗？没错，是他。不好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啥事儿了？哈达，你慢慢说。
1: 我刚从苏木上回来，听苏木的人说，有人给旗长信箱里边塞了一封信，据说是封举报信呢。
2: 啥？举报信？
0: 自治区首府的人都来了，要调查听巴特呢。
3: 啊？是吗？
4: 咋回事？
1: 阿达，你没弄错吧？这怎么可能呢？
0: 他们这是要调查什么？
2: 是啊，巴特他犯啥错误了？
0: 这我也不清楚了，反正是来了三个人，开着一辆车，已经到红格尔苏木了。
2: 叔，你先别着急，你听清楚是自治区哪个部门的了吗？
0: 哎呀，我也没听清楚，好像是，对，是个什么什么组的。
2: 啊？这， 哦，是不是纪检监察调查组？
0: 哎呀，好像是吧？应该就是你说的这个，什么什么组吧？
5: 不会吧？这个组是干啥的？
6: 天上没有乌云，地上就不会有他的影子。有人要陷害巴特，这可不行！我去调查组，问问他们去。
7: 走走走，走走走，
5: 站住！
8: 巴图大叔，你们不能去。这些年。
9: 我做人清清白白，心里坦坦荡荡，没做过任何对不起草原的事儿。既然上级有关部门要查，那我就接受组织的调查。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无疑是一盆凉水，泼灭了乡亲们喜悦的心情，也在我的心头。 蒙上了一层阴影。难道阿爸真的犯了啥错误，所以上级领导才会派人来调查他？

0: 早就起来挤奶呀、
1: 啊、是啊，给这些奶牛挤完奶呀、啊、我还得再把它们赶回草场上呢。哎，淘淘，你咋也起得这么早啊？
0: 我平时啊也是这个点就起来去上班的，已经习惯了。嗯，再说了，咱们草原上的鸟叫声啊真是太清脆了，哭得我一早就睡不住了。
2: 是啊，不止这鸟叫声好听，这空气也是让人神清气爽啊。
1: 哟，孟克也来了。
2: 哎，阿姨。
0: 阿妈，我来帮你挤奶。
1: 挤奶？
0: 嗯，
1: 你可不行。哎
0: 呀，你让我试试。哎呦，你看他还认生呢，都不让我摸他。
1: 你呀是城里人，这些活干不了。
0: 嗯，还是你来吧，阿妈。哎，对了，阿妈，昨天夜里那么晚了，我听见你和阿爸还在说话呢。
1: 哎，我呀是为你阿爸担心呢。
0: 阿妈，你说会不会是我阿爸那些年当书记的时候在工作上得罪了啥人呀？
1: 不会吧，在咱们萨瑞拉托亚草原上啊找不出一个对你阿爸不满的人呀。
0: 那这就奇怪了，
2: 这会不会是一场误会，以讹传讹？
0: 哎，有这个可能。阿妈，你别担心，清者自清，我相信阿爸。
2: 是阿姨，组织的调查程序很严密，不可能随意泄露消息，事情啊多半有误会，您和婷叔都不用太担心。
1: 放心吧，我呀跟他过了大半辈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我还不清楚。哎，你们也放心啊。
0: 哎、
2: 嗯、哎，阿姨，听淘淘说婷叔是当年上山下乡插队的知青。
1: 是啊，你看这一转眼都40多年了，留在草原上没走的知青呀就剩下他了。当年跟他一起来的都回城了。
0: 哎，阿妈，嗯，你给我们说说当年你和我阿爸是咋认识的，你们俩又是咋谈恋爱的？
1: 哎，都是陈年旧事了，有啥好说的？
0: 说说嘛，阿妈，我们想听。
2: 哎，是啊是啊，阿姨您说说吧。总听淘淘说起婷叔的故事，说那时候婷叔其实可以回城里，那为啥放弃这么好的机会而是留在草原上生活了这么多年，我有点不太理解。
1: 不理解呀？
2: 是不理解。
1: 其实啊也没啥不好理解的，很简单，他呀没回城是因为他喜欢咱们这儿呗。
0: 哈哈，也喜欢上了你是吗？
1: 去去，都这么大了还那么淘气。
0: 哎呦，阿妈你就讲讲嘛。
2: 阿姨你就讲讲吧，讲讲吧。
1: 好吧，我讲讲。我呢那个时候在齐里读中学，毕业后呢就回乡了。我回来的时候呀正赶上上山下乡的知青大返城，可是有一个人却没走，这一下子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2: 是不是婷叔啊？
1: 对，正是他。那天我赶着牛车去拉水。
3: 嘿嘿嘿，哎呀，往那边，河在那边呢。哎呀，你怎么不听话？嘿嘿，哎呀，看我怎么教训你。
4: 姑娘别打了，这方法不对，要这样。嘿嘿嘿，看他是不是听话了。
3: 你真行啊。
4: 哎，你是谁家的闺女？
3: 我阿爸是乌力吉，我叫齐木格。
4: 哦，原来你是老乌的女儿啊。哎，听说你在齐里读中学呢。
3: 嗯，毕业了。哎，你不就是那个留在草原没走的知青吗？
4: 对，我叫平巴特。
3: 哎，这知青都走了，你为啥不走呢？
4: 我喜欢这儿呀。
3: 不喜欢城市，喜欢大草原。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哎呀，他怎么又不听话了？
4: 看来是你离家太久了，他呀和你不熟悉，所以不听你吆喝了。 哎，你是要去泉眼那边拉水吧？我来帮你赶车。去。
3: 哎呀，真是奇怪了，他怎么就听你的不听我的呢？
4: 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经常赶着他去拉水，他呀和我熟着呢。去。
3: 好了好了，哎，你瞧，水都溢出来了。哎，歇会儿吧。
4: 哎，
3: 巴特，你真打算一辈子在我们草原上不走了？
4: 当然了，萨如拉图雅草原山美水美，尤其是泉眼就有108个，到哪儿找这么好的地方去？
3: 嗨，原来你是图我们这儿的风景好呀。
4: 这是我留下的原因之一，其实我留下主要想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3: 哦，夙愿？
4: 嗯。
3: 什么夙愿？
4: 这儿的草原虽然好，但牧民的生活普遍还很贫困，有些草场沙化得厉害，我留下是想带大家改变这一切。
3: 那你不回城，你阿爸阿妈他们能答应吗？
4: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
3: 哎，巴特，你和我说说，你阿爸是工人还是干部？
4: 你猜。
3: 看你这朴实能干的样子，我猜呀，嗯，应该是工人，对吧？
4: 嗯，算是吧。

0: 阿妈，那你到底看上我阿爸啥了？
1: 看上啥了？傻呗。
2: 傻？
1: 是啊，他可有股子傻劲儿呢。就说当年分草场吧。
3: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啊！对于刚才的草场分配，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了？
4: 没有了，
5: 没有了，
3: 没有了，
6: 没有
3: 了，那就散会。
7: 我有意见。
3: 巴特，你有啥意见？给你分的那片河滩草场，那可是草原局为了补偿你专门划给你的呀。
8: 就是啊，
7: 河滩草场很好，可那里离赵志格家比较近，还是分给赵志格吧。我想要高格斯台河附近的那一块盐碱滩。
9: 我说巴特，你是不是傻呀？放着好牧场不要，要那片盐碱滩，那可是喇嘛的头顶光溜溜，他啥也没有啊！你就不怕把那牲口饿死呀？
10: 我不是，
11: 想好了，
7: 正因为那儿退化的厉害，所以我打算改造它，把它变成一片水草丰美的牧场。
3: 老特啊，你可得想好了，这事儿啊，定下来就不能改了。
7: 我想好了，我就要那片牧场。
12: 傻了
3: 你！那好，散会。
12: 走了。
1: 从分草场那件事情上啊，我就看出这人的胸襟不一般呢。
13: 哎，是附近的这片草场吗？哎，看起来挺不错的呀。
12: 对呀。
1: 那呀，是经过改造的，种草、种树、治沙，这才慢慢恢复了生态。当年呀，可荒凉呢。
13: 哦，是这样。
1: 他总爱说咱是嘎查长，不能让牧民吃亏，宁可亏了自己呀，也不能亏了牧民。
12: 哎，

0: 阿妈，那是哪年的事儿啊？
1: 哪一年？好像是1986年吧。
2: 86年。
1: 那年呀，重新划分草场，可把他忙坏了。陪着草原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呀，上沙梁，趟大河，照着图上的地址，一家一户的丈量。
2: 啊？
1: 硬是用了25天的时间，做完了别的嘎查需要5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
2: 那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是啊，
2: 当时您能理解他吗？
1: 说实在的，当时呀，还真有些不理解。不过呀，他最大的能耐，就是能用实际行动让你信服。
3: 是，我是说过，我相信你的决定，可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就不和我多和我商量商量呢？
4: 齐木哥，你别着急。赵二哥家的情况你也知道，他是国家的孩子，当年从南方来咱们草原，不适应这儿的气候，这才落下了病根儿。这一累了呀，就犯病，不能走远路。
3: 可那是一片盐碱滩呀！你说你啊，你是不是傻呀？
4: 那片盐碱滩当年并不是现在那个样儿，哎，听老人们说呀，当年那是一片湿地草原的，水草丰美的很。
3: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啊！现在就连羊都绕道走。
4: 那你知道造成越来越差的原因是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4: 我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原因是因为当年在这儿放牧的牲畜过多，这生生把一片好草滩都给糟蹋了。
3: 可是巴特，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呀。
4: 有办法。如果我把这片草原控制起来，再人工种草种树，减少牲畜的投只数，我想，用不了几年，这片盐碱滩呀就会恢复到当初的那个样子。
3: 说得轻巧。不在那儿放牧啊？咱家那么多羊，你说在哪儿放？
4: 这不是和你商量呢吗？咱们把羊都卖了吧。
3: 天哪，巴特，咱们牧民不养羊，你是想干啥呀？难道等着天上往下掉手扒肉吗？
4: 咱们都是识字的人，要给乡亲们呐起个带头示范的作用。你放心，咱跟着党的政策走，错不了。
1: 说干就干，没过几天，他真的开始卖羊了。买回来角钢，分批分类的拉起了网围栏，打了井，还在沙化严重的草场撒播草籽儿。为了找到治沙办法，他走遍了方圆百里的沙窝子，又托城里的父母送来了优质草籽儿、树种。很快，我们在第二年就见到了成效。
5: 平哥，快教教我们这种草籽儿好不好活呀？
6: 快教教我，
7: 好好好，大伙儿别着急，今年呀，我就是给大家做个示范点儿，让大家看看，只要咱们方法得当，这盐碱地也能变成聚宝盆。咱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可贵的，种子播种下去，就会长出新的希望。
0: 我发现啊，这大自然真是太神奇了。记得那会儿小时候放假回来，总喜欢在这片草地上撒花。哎，不过阿妈，我记得咱们家好像没养过羊吧？
1: 养过，那时呀，你太小，不记得了。之前几年呀，还是养过的，一直到98年左右吧，就把羊都卖了。
2: 那为啥把羊都给卖了呀？是因为养羊增收不明显吗？
1: 那些年大伙都争着多养羊多赚钱， 可这羊越养越多，草场啊不堪重负。你停叔吧就又开始担心了，这草场好不容易养好了，可不能再被糟蹋了。
3: 就是，
1: 那不就是又走老路子了吗？于是啊，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0: 啥？你要养牛？那牛不一样也得吃草呀。
6: 你看啊，齐木哥，我是这样想的，羊有几只蹄子？
0: 四只啊。
6: 从经济价值考虑，几只羊才能顶上一头牛呢？
0: 那我想想，大概得五六只吧。
6: 一只羊四条腿，五只羊呢就是二十个蹄子，而一头牛只有四条腿。羊用蹄子刨草地，而牛呢是用舌头卷着吃草，那你说谁对牧场的破坏更大呢？
1: 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呀。对呀，让你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啊。
6: 我决定了，卖了羊就去买进口的西门塔尔牛。
1: 没过几天，巴特啊真的把羊全都卖了，买回来几头体型庞大的进口肉牛。牧民们听说了都跑来看稀罕。
8: 哎，这是啥呀？这
9: 是啥呀？哎呦，
10: 从来都没见过呀！
11: 这牛的个头可真够大呀！
5: 这是母牛吧？
6: 对，是母牛，它们很快就要当妈妈了。
12: 这牛它能养活吗？听说外国牛可娇气了，怕冷。咱们这儿到了冬天，这冰天雪地的，它们能活吗？
13: 就是
14: 呀，
15: 这可咋养啊？
6: 这个问题呀，我早就想过了。这西门塔尔牛啊，它就是不耐寒，我打算让他们跟咱们本地的牛杂交，杂交到第三代或者第四代，保证没问题了。
16: 这能行吗？
17: 是啊，
16: 你呀，胆子太大，这可是冒险呐。
17: 是啊，
6: 我们家不敢说，就算我先走一步，给大家趟趟路子，如果养牛成功，我建议咱们嘎查都养牛。
12: 哎呀，这我们家可不养，
18: 我们家
12: 万一养不活，那不是钱都打了水漂了吗？
19: 可是呀，我们家可不敢养，
12: 对吧？
19: 我们家不养，
12: 这可不
6: 大伙儿静一静，趁着大伙儿都在这儿，我给大家科普一下我的提腿理论。
1: 从那时起，巴特逢人便讲他的提腿理论，渐渐的把大家都给吸引住了，他的牛也开始成长繁衍。眼见为实，到了秋天，大家卖牛的卖牛，卖羊的卖羊，可一算下来呀，谁也没有巴特的收入多。这下大家都信服他了，纷纷的卖了羊，

0: 阿妈
1: 啊，
0: 你就是被我阿爸的聪明才智给征服的，是不是？
1: 去去，小梦还在呢，没羞没臊了，那么
0: 怕啥？
1: 他呀，人很聪明，可却不外露。他把所有的知识都用在实践生产中了，他能吃苦，啥脏活累活的拿起来就干，而且还要干得完美才行。哎，你们看
2: 啊，
1: 那边就是咱家承包的牧场。
0: 阿妈，是那块吗？
1: 对，他呀把牧场细化为八个区，那两个是禁牧区，一个种植清楚区，一个种树种草区，另外四个呀是春夏秋冬轮牧区。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带你们去那边的鱼塘看看。
0: 好，
2: 还有鱼塘呢？
0: 有啊，我阿爸本事大着呢，他自己呀、挖了一个鱼塘，他养的那鱼啊是又大又肥。哎，你知道他拿啥当鱼食吗？
3: 啥东西啊？
0: 他呀在鱼塘的水面上拉上了一排排的电灯
3: 啊，
0: 这一到晚上啊，灯一亮，哎，就会引来好多的小飞虫，那水里的鱼呢就会跳出水面去吃那些小飞虫。
3: 哦，
0: 他们一个个的吃得圆嘟嘟的。
2: 还真是个好点子啊。
0: 阿妈你可真有福气。哎，对了，阿妈，你给我们说说当年是你们两个谁先追的谁呀？
2: 哎，是啊是啊，阿姨，快跟我们讲讲吧。也好让我学习学习，是不是啊，淘淘？
0: 哎呀，讨厌，
1: 我们那个年代啊不像你们现在，有好多人呀都是经人介绍的包办婚姻呢。可我和你婷叔在那个年代也算比较新潮，算是自由恋爱吧。
0: 啊，妈妈。

0: 时候来的呀？
1: 我早来了，一直在欣赏我们歌唱家美妙的歌声呢。
0: 你讨厌，偷听人家唱歌，哎呀，羞死人了。
1: 你唱得很好呀，有啥羞的？
0: 以后不许你偷听，你保证？
1: 啊，好好好，我保证。
0: 你看我怎么惩罚你。哎呀，你的小本本掉出来了。
1: 哎，你快给我。
0: 不给，我要看看里面写了什么。
1: 哎呀，你快给我。
0: 就不给，我看看里面有没有秘密。
1: 你
0: 我等候你，守候着你的步履，你的笑语，你的脸，你的柔软的。
1: 我这几天都在这儿等你。
0: 嗯，
1: 这首诗，我觉得这诗里的话好像就在说我和你。吉姆哥同志，从今天起我要正式追求你，我喜欢你，你能接受我吗？
0: 我不知道。
1: 那明天，明天我还在这儿等你。
0: 我不知道。
1: 明天我还在这儿等你。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1: 不懂了吧？
0: 啊，
1: 这叫烟锅子，
0: 这也能成传家宝？
1: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0: 是啊，
1: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0: 嗨，祖传老烟枪啊！
1: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0: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1: 怎么了？
0: 那得多黑呀、啊、
1: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0: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0: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1: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0: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1: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0: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提到骨雕，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肃穆庄严的宗教礼器，还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远古化石呢？但在海南岛的五指山下啊，有一种骨雕，既不沉重，也不冰冷。它可以是一只插在发间的发簪，一枚别在衣襟上的扣饰，甚至呢，是一场婚礼中最亮眼的信物。那是来自黎族同胞之间的浪漫，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他们把鹿角、牛骨编成会说话的图案，蝴蝶象征自由，槟榔寓意丰收，图腾里藏着祖先的迁徙路线。今天啊，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些戴在头上的骨雕如何在岁月流转中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温度。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今天的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呢，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遗的小常识啊。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呢，于2005年9月入选海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2021年6月，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造型古朴，式样简洁，却又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这就是被岁月打磨了数千年的黎族骨器。黎族骨器是人类继木器、石器之后又一重要发明，是海南岛先民智慧的见证，也是史前文明的延续，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骨雕又称骨刻，是我国非常久远的一项手工艺技术，在夏朝以前啊就已经出现了。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用骨头来制作器物，因为骨骼易于获得，而且质地坚硬，制成器物之后呢也比较耐用，所以啊在很长的历史阶段里，骨器都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见证了人类发展的初始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骨器的存在已经较为普遍，种类啊包括骨锥、针、笔、鱼钩、串饰等等，填补了石器、木器类的不足和缺陷。黎族骨器制作技艺指的呢是以动物骨骼为原料加工成的各种各样的像生产生活用品的传统技艺，以牛骨啊还有鹿骨等为原料雕刻和磨制成像骨簪、骨梳、骨叉、牛角号、火药桶等等这样的骨制器物。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骨头来自于哪里呢？人们用海洋生物啊，或者是大型牲畜以及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骨骼作为原料的啊，通过磨挫雕刻的方式制成骨铲、骨刀、骨簪、骨笔和骨梳等等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啊，把各种花纹、动物纹的图案刻在上面，让一个普普通通的骨头啊，就变成了精巧美观的艺术品了。骨雕以其独特的造型，将黎族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黎族骨簪代表性作品中呢，人形骨簪因为外形有侧身人头像而得名。从外形的形状啊，分为单人骨簪与双人骨簪。簪呢，就是发簪那个簪啊。它的结构呢，是分为三段的。上段为人的头顶上佩戴的高帽或是高盘的发结，边沿打几个小孔，再系上珠串、铃铛和流苏，长度啊大约占骨簪的四分之一，上面雕刻着花草啊、线纹啊，或者是一些几何纹。中段是什么呢？是侧脸的人像啊，有单人头像和双人头像之分。双人头像是脖子以上分开啊，两个侧面人头像，两顶高帽，人像突出脸部的特征，浓眉立眼，鼻如鹰钩啊，须似卷浪，气宇非凡。身体部分相对就比较小了啊，比例与头像相当啊，身着盔甲，腰佩宝剑，背上呢背着装饰华丽的弓弩。再说说下段啊，下段约占簪长的一半了啊，依曲线变化而分成不同的格，每格所雕的纹样各有不同，有动物纹的、水波纹的、几何纹，还有圈点纹和十字纹等等。骨簪啊，造型是别致的，雕刻也精细，

线雕与透雕工艺啊交叉运用啊，互为补充，艺术风格独特的这种簪啊骨雕选材是上乘的，骨质温润又细腻，雕刻师巧妙地保留了部分骨质的天然纹理，为作品添了几分质朴的美感。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或者是已经去过很多博物馆，见过这样古簪的朋友，应该是会比较有印象的。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就有这种黎族的古雕发簪，当然海南民族博物馆里啊也会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骨雕的溯源。骨雕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旧石器时代呢，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洞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10万年的钻孔鱼骨的骨坠，这不仅是骨雕艺术的起源之一，也表明着原始人类啊已经具备审美意识，并且掌握了钻孔和磨光的技术。山顶洞人等原始部落啊，可能会通过交换呀、迁徙等方式与周边部落交流骨雕制品或者是技术，使骨雕制作的观念和基本技法得以传播。新石器时代，山西西乡县何家湾出土了有6000多年历史的骨雕人头像。不同地域的原始民族啊，都开始利用动物骨骼制作工具和装饰品了。如山东宁阳大汶口遗址啊，出土的镂雕的骨铜啊，还有骨梳。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雕刻精美的骨笔。各部落啊，虽然说相对独立发展，但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中，骨雕制品的样式工艺可能是相互影响的。

慢慢的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了啊，族群交流促进古雕发展，中原与周边族群，商代有专业古雕工厂，河南的安阳等商代遗址出土了古雕的书笔等。秦汉时期呢，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啊，与中原交流频繁，中原先进的雕刻工艺可能对游牧民族古雕也产生了影响。同时啊，游牧民族古雕的风格和动物造型等元素也传入中原。

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明清时期，古雕技艺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而更加成熟，达到顶峰。宫廷和贵族对古雕的喜爱啊，推动其发展。不同民族的工匠汇聚京城等繁华之地，相互学习交流。汉、满、蒙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啊，在古雕作品中相互融合。比如古雕作品的题材既有汉族的吉祥图案，也有蒙古族的动物造型等等。与此同时啊，民间古雕在各地发展，浙江宁波啊、福建仙游、广东佛山等地的古雕各具特色，各民族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中，使古雕工艺和文化不断传播与融合。如沿海地区与内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等方式，让古雕制作啊技艺也是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在历史文献中，对黎族使用骨器和髻发习俗有着明确的记载啊。汉代《汉书地理志》就记载，民皆服布如丹背，穿中央为冠头，兵则矛盾刀木弓弩或鼓为足。直至清初，黎族古簪才有文献记载啊。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载黎人云，当额作髻，髻有金银把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黎也，横插者属黎，以此为别。这些历史文献啊，以片段式的文字记载了黎族有追髻插书的这个习俗，尽管内容不多，表述也简单啊，却是了解和认识黎族古簪的重要的历史资料。

0: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黎族古簪的文化内涵是怎样的呢？自古以来啊，黎族人民将古老的图案和自我的审美理念雕刻在日常使用的每一件器具上。其雕刻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对民俗、信仰、生活和生产的记录。相传啊，古簪上的头部形象是以黎族润方言区一位洞主为原型的创作的。这位黎族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啊，曾率领着族人击退外敌，成为了捍卫了家园，成功的捍卫了家园。为纪念他呢，黎族的人民将他的头像就雕刻在了古簪之上，以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纪念之情，还起到护身辟邪的作用。
1: 风月花鸟一笑尘缘了。
0: 这位英雄戴着高高的帽子，身披铠甲，英雄形象生动明了。根据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的描述，润黎古簪中的人形还有可能是雷公，因为雷公啊，在黎族社会被认为是总管风雨雷电、人的生老病死和世间万物的神。雷神崇拜啊，与原始的农作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雷神的敬畏，隐含了黎族人民对风调雨顺的渴望。

无论是黎族的首领还是雷公，其实啊，都反映了黎族浓重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农业民族的思想意识。小小的古簪却能够直观展现出黎族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呢，还会作为定情信物，作为黎族青年女性的陪嫁品。因为古簪的制作者主要为黎族男子，男子狩猎回来之后将兽骨留下，亲手将其制作成精美的古簪送给心爱的女子，所以呢，古簪也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在历史上，黎族男女都会使用佩戴古簪，男子结婚前留发结啊，系于脑后，裹上红色的头巾，而到结婚的时候呢，发髻留于须，并插一根古簪或者是铜发簪在头发上。黎族女性呢，在脑后盘髻，然后插入古簪。后来呀，古簪成为了女子的专用发饰了。她们往往会在各种隆重节日或重大事件中使用古簪，表现出对重要场合的重视。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在过去啊，黎族地区使用骨制的生产生活用具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呢是骨料获取比较便利，一般有日常狩猎野兽经过加工后啊所获得的兽骨，像野猪骨、鹿骨或黄缘骨等等，还有祭祀行礼后宰杀的水牛和黄牛的腿骨等。黎族男子啊，把狩猎获得的兽骨积攒起来，洗刷干净，去脂风干，需用时呢，然后便

古赞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像打猎、祭祀等活动的减少啊，谷料获取比较匮乏了，对谷赞的需求也在减少，有些谷器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啊，制作精美的谷雕也只能在博物馆呈现了。除了谷器种类的减少，制谷工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以石器对谷器进行加工，如今啊，制作谷器的工具也已经被铁制工具代替了，甚至部分环节开始使用机器制作。虽然说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谷器制作的材料还有工艺啊，仍然是保留着传统方法的。好，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0: 妈，我上班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是和咱们的这个创文明城有关系啊。最近呢，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了。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来充分的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呢，从三月份开始啊，呼伦贝尔市文明办呢就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谈创建视频的一个展播活动。
0: 没错，那这项呢是由呼伦贝尔市文明办举办的展播活动，有着明确的定位，也就是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各单位一把手呢通过视频分享创建心得，高扬思想之旗，共筑精神之基，提升文明素养，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啊高质量发展。
1: 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借助节目这个平台哈，带大家呢首先走进六家单位的负责人的创建分享，看一看啊咱们身边的单位，他们是怎么用坚守和担当把文明二字落到实处的。其实咱们一直在说哈，文明呢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呢就藏在政务服务的温度里，也藏在执法办案的公正里，更是藏在每一个岗位的坚守里。那么首先登场的呢就是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阿荣旗人民检察院的王晓峰检察长，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荣奇，东北抗联三晋呼伦贝尔的主战场，也是英雄王杰的故乡。红色血脉在泥土中扎根，英雄气运在阿伦河水中激荡。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化作一代代阿荣检察人矢志不渝的法治信仰，融入成践行司法使命的为民担当。阿荣系人民检察员，紧扣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探索党建为魂、文化为基、履职为要、品牌为义的创建工作路径，获评第七届全国。

0: 文明单位。党建领航，筑牢文明创建定盘星。
1: 党建强则创建强，我愿始终把党建工作贯穿文明创建全过程，领导班子带头落实第一题三会一课等制度，创新主题党日形式，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让红色基因融入检查血脉，设立党员先锋党，近五年组织村屯帮扶、社区普法等志愿服务超100次，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为党建联系点协调修路办实事，为共筑共建社区捐赠物资，帮扶困难群众暖人心，打造育才型支部，培育自治区级以上检查专家人才5人次，支部获评最强党支部、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以过硬党建引领文明创建走深走实。
0: 文化润建，激活文明创建活水源。
2: 我常跟单位的同事讲，检查队伍的精神风貌就是单位的文明底色，我愿秉持以文化人、以文育检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结合传统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的演讲比赛、气派球赛、书画比赛等文体活动，完善升级党员活动室、健身室、图书室，打造党庆教育基地及院士展览馆、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让文化阵地成为文明传播的窗口，同时让检查人员在整洁庄严的环境中安心工作，在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提升文明素养。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集体荣誉97项，个人荣誉53项。
0: 履职担当，淬炼文明创建是坚持。
1: 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高质效办案的履职过程中。我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全力守护群众生活安宁，我们聚焦河湖生态安全，推动投入200余万元修建阿罗河，护岸堤坝，筑牢生态流域屏障，紧盯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建成全市首家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助力马自标品牌行稳致远。该案获评了最高检典型案例，心系民生冷暖，近五年为困境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59.35万元。我们深耕青少年法治教育，深入全旗中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317次，获评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0: 品牌赋能，春夏文明创建冲锋号。
1: 文明创建需要特色引领，我愿精心培育阿简郎文化品牌，以让法治思维飞入寻常百姓家为宗旨，打造新媒体矩阵，在全网主流新媒体平台开通14个账号，创作普法视频200余部，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1.2亿次，全网收获粉丝800余万，作品多次被人民法制网、检察日报、内蒙古电视台等媒体转载采用，斩获国家级奖项100余项，赢得风追蒙古马、气贯阿简郎、一张珍贵的城市名片等赞誉，借助政务新媒体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文明创建无止境，砥砺奋进新征程，作为单位的一把手，我将继续扛起创建的责任，带领全院检察人员把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深度融合，推动党建更有力量，文化更具活力，履职更贴民心，品牌更显影响，让文明之光闪耀检察前行之路，为法治中国、文明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作为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阿荣旗检察院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践行着文明创建的初心。阿荣旗是英雄的故乡，这份红色基因也让检察人的文明创建多了一份坚守和担当。从党建引领到品牌赋能，从守护民生到普法宣传，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这也正是呼伦贝尔市文明办举办这一次展播活动的意义所在了，也是希望呢，让优秀的创建经验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所学习。如果说啊，检察人是用法治守护着文明，那么在祖国的边关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忠诚和奉献让文明之花绽放在了边境线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赵喜文支队长的分享。

0: 近年来，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指标体系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守边为民、文明铸魂、全员参与原则，将精神文明创建与边境管控、执法服务深度融合，为助力发展边境和谐筑牢精神根基，提供文明支撑，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祖国北疆。
1: 以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为基石，在履职尽责中锤炼文明知识的忠诚本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入开展文化教育和忠诚教育，坚决筑牢全体民辅警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思想根基，大力弘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将文明理念融入日常职守、边境管控，激励民辅警在极难险重任务前挺身而出，彰显戍边担当。近年来，支队先后获评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等国字号荣誉，33个基层单位、38名个人荣誉功勋，73名个人获地市级以上表彰奖励。以优化执法管理服务为抓手，在规范高效中树立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百万警近千万家等专项活动为载体，依托三无融合、四所联调机制、教育基地、大思政矩阵，联合驻地设立流动党建服务点12个，打造戍边文化教育基地10个，扎实开展红色边关教育等系列活动，累计接待高校及共建单位97批3000余人次，深化放管服改革，助力乡村振兴，打造社会救助新光带，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培训应急救护技能630人次，优化办事流程，在流动警务室设立流动村务代办点，推出一站式便民服务，办理各类事项近万件。在旅游旺季，边境检查站实行快通工作法，在严密查验的同时大力缩减通过时间，积极参与助力环境卫生整治，投入20余万元，派出1000余名民警帮扶包联单位改善环境，与共建单位开展了书法进警营、通行静息、慰问敬老院等活动，真切让群众感受到服务的温度。下一步，我们将巩固精神文明创建成效，深化民族团结举措，为建设更加文明和谐繁荣的边境地区贡献更大力量。

0: 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边关的风大路远，但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用坚守把文明的温度送到了草原深处。边境一线既是守得住家国安宁，也暖得百姓人心。其实这就是文明最动人的模样，也正是咱们争创全国民单位的底气所在。
1: 没错，文明创建呢，其实是不分岗位、不分领域的。无论是守护边关的卫士，还是深耕政务服务的工作者，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文明，传递着文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呼伦贝尔市，市委编办的王静主任，来听听啊，他们如何以文明铸魂，做好机构编制工作，为城市的发展保驾护航，来分享他们的争创思路。
2: 在呼伦贝尔广袤的天地间，文明新风与奋斗激情共生共长。呼伦贝尔市委编办作为践行机构编制使命、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文明单位创建作为提高机构编制工作效能、涵养文明素养、服务发展大局的关键举措，以实际行动书写责任与担当。市委编办聚焦机构改革与编制管理等核心职能，坚决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及市委决策部署，在规范机构设置、优化编制资源配置中筑牢发展根基。多年来，我们深耕党建引领，打造学作先锋、精编强政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先后荣获全国机构编制先进集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2024年入选首批内蒙古自治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36名在职职工，党员占比超90%，青年干部与高学历人才成为干事创业的中坚力量。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队伍已然成型。以理论武装夯实文明根基，我们坚持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征询组学习、党支部集中学习、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研学等多元形式，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转化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以价值引领涵养文明风尚，我们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规章制度与日常工作，把诚信、公正、友善、法治等理念贯穿机构编制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全过程，在考核评优中增设践行指标，通过党员先锋岗、四德榜等先进典型评选宣传，让崇德向善成为全员共识，以党建体制筑牢文明支撑。我们将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摆在首位，规范换届选举、党务公开等工作，认真落实5强党员先锋队伍建设，让党建品牌成为文明创建的鲜明旗帜。以文化浸润凝聚文明力量，我们紧扣传统节日与重大节庆开展读书分享会、趣味运动会、心理辅导周等文体活动，培育健康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让单位成为有温度、有活力的精神家园。以服务大局彰显文明担当，我们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标15/5规划建议，优化重点领域机构编制资源配置，以文明、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 以法治建设护航文明进程。我们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与普法教育，领导班子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全体干部职工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让法治精神成为文明创建的坚实保障。以社会责任厚植文明底蕴，我们依托志愿服务，落实周五志愿活动制度，积极参与养老扶幼、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扎实推进在职党员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用爱心传递文明温度。以环境整治擦亮文明窗口，我们倡导垃圾分类、无烟办公室、光盘行动等文明习惯，将节约理念、安全意识、礼仪规范融入日常，打造整洁优美、氛围浓厚的办公环境。以制度建设保障文明长效，完善办机关各项管理制度。我们制定加强党员干部

48小时外活动的监督管理办法，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工作方案，将创建工作与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确保文明创建持续深化、久久为功。文明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创建是过程，更是责任的彰显。呼伦贝尔市委编办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冲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目标，推动机构编制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注入强劲文明动能。

0: 机构编制工作看似严谨枯燥，却藏着最扎实的文明担当，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规范公正。其实这就是政务领域的文明底色，也是他们在争创之路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文明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见坚守的，于平凡中显担当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行业呀，其实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他们要观云测雨，要守护四季，要用精准的服务去传递出文明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气象局的刘桂玲局长，来听听他的创建心得。
2: 在祖国北疆的热土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辽阔天空下，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观云测雨，用精准数据守望四季变迁，他们初心如庆，以默默坚守筑牢防灾屏障，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日夜守护着莫旗的安澜与祥和，他们就是忠诚担当的莫力达瓦气象人。
3: 文明创建，党建是根是魂，我们始终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首位，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打造趋利避害气象先行特色品牌，先后获全区气象部门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市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在莫旗气象局，党员就是标杆，重大天气过程应急保障任务，党员必定冲锋在前。718特大暴雨，党员突击队24小时坚守，精准研判，为群众安全转移抢出时间，实现大灾零伤亡，获全区气象部门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体，气象台集体记功。这股红色动力正是文明创建最坚实的底气。文明创建好不好，群众的认可、发展的需求就是标尺。我们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气象预警打造成防灾减灾的发令枪，建立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莫旗是农业大旗，我们紧盯暴雨、强对流等关键天气，把短林预报精度提至小时级、公里级。2025年春夏连旱，我们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次，发射火箭弹159枚，帮助农户防灾减损、增产增收。2025年全国男子曲棍球锦标赛举办期间，我们精准预警出强对流天气，保障了开幕式及赛事顺利进行，让气象服务真正护航地方发展，守护民生安宁。文明创建要走得远，创新赋能是关键。我们推动科研与业务深度融合，应用智能网格预报技术，让暴雨预警准确率较3年前提升了5个百分点。科普创新同样重要，原创作品是窝不是锅，是东北冷窝，以通俗语言解读专业气象，获全区气象科普成果转化最佳作品奖。我们实施双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建设文化长廊，弘扬准确、及时、创新、奉献的气象精神，让文明创建有活力、有温度。文明创建既要练好内功，也要做好社会担当。对内，我们开展业务交流和督书分享，组织运动会、亲子活动，完善职工之家建设，增强队伍凝聚力和归属感。对外，我们扎实推进气象科普六进，年均开展科普活动110余场，受益群众超1万人次，与2所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校园气象站。 在乡村振兴中，驻村干部扎根一线，为农户量身定制种植气象服务方案，连续两年实施乡村振兴专项服务行动，助力农民增收。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以点滴行动传递文明力量。回顾创建之路，我们的队伍更团结，业务更扎实，服务更贴心，群众更满意。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一个个新起点。未来末期气象局会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推动文明创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不断拓展气象家、气象城服务领域，让文明价值更加彰显。新时代的气象人会始终在风雨中坚守，在服务中担当，让文明之花在北疆大地上持久绽放，为末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呸，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缘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听草原的故事，唠身边的新鲜，
1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0: 准备好了吗？ 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气象局的刘桂玲局长所说的创建心得。听到了这个刘局长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原来气象人的这种文明呢，就是精准预报每一场风雨，来守护每一寸土地的安宁。其实无论是抗旱增雨还是赛事保障，他们呢用专业和坚守把文明的温度送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其实这样的创建实践呢，既务实又暖心。
0: 是，那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牙克石市税务局，来听听董凡良局长怎么说，看一看税务人如何以文明铸魂，守护临海雪原的经济发展，分享他们的争创举措。
2: 当林海松涛奏响冬日的交响，当冰雪长廊铺就北方的画卷，我们脚下这片被誉为中国森林工业之都的土地，正以银装素裹的壮阔，见证着文明与责任的共生共长。雅克石，这座镶嵌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冰雪明珠，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奇景致，更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林区精神传承。
3: 作为守护这片土地税费征管的税务人，我们的精神文明创建不仅是税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以忠诚担当、崇法守纪、清税强国的中国税务精神同频共振的生动实践。税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是推进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我局始终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认真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突出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学习武装，抓好总局、区局和市局重大决策部署的学习贯彻，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载体抓政治理论学习，对全局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增强自个意识，坚定自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容的四德教育，重视先定典型选术培养，通过设置表彰展示板的形式组织职工向我局四德典型学习，在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举办道德讲堂活动，不断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修养，通过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教育活动，在全局营造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的良好氛围。精神文明创建成效，最终要靠工作实际。

0: 从创建擦亮零税灯塔党建品牌，为了给纳税人缴税人提供更好的办税体验，我局对办税服务厅各区域功能进行了重新规划调整，设置导税咨询区、电子税务局区域、自助发票区域等，让纳税人缴费人享受高效便捷的服务，彰显文明底色。在队伍建设上，以文明创建锤炼税务铁军，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加导师制，重点抓好干部学习教育，定期组织税务业务、会计、计算机知识培训，制定国家税务总局雅克什市税务局现代师徒制实施办法，实施草原汹涌人才培养计划，全局上下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社会责任践行上以文明创建彰显税务担当，组建零税新风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税务动能，同时加强税企党组织交流与合作，与雅克什西安运达物流公司党支部、呼伦贝尔水发公司党支部等企业党支部开展税企联学联建活动，打好党建引领服务发展组合拳，助力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创建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上下协同发力，久久为功。一要压实创建责任，我局通过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个人，形成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抓的工作格局，确保创建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二要健全工作机制，机关内部各股室、各分局之间相互协调，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具体，目标一致。三要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党建活动室、宣传展板等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创建意义，让人人关心创建、人人参与创建成为全局共识，让文明创建成为全体干部的自觉行动。
1: 林海作证，冰雪为鉴，精神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凝心聚力，奋楫争先，让文明之花在税务阵地持续绽放，为雅克什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税务人的文明是依法征税的公正，是服务企业的贴心，更是扎根临海奉献担当的坚守。他们用专业的温柔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文明动能，也展现了扎实的征创风采。
1: 我们说法治呢是文明的基石，而检察人呢正是法治文明坚定的践行者和守护者。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一些创文明城单位和全国文明单位他们的一把手，对我们来讲述如何在征创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做的，有什么样的好的创建思路。
0: 今天呢，我们借着呼伦贝尔市文明办推出的文明单位一把手创谈见视频展播活动，和单位的负责人们一起走进了检查、边境管理、机构编制等不同的岗位。虽然他们的职责不同，有的是展示创建成果，有的是交流征创举措，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践行文明传。

0: 这些宝贵的创建经验为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注入动力，共同来绘就文明的新图景。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7: 呼伦贝尔市消防救援支队郑重提醒您，春季天干物燥，居家防火千万不可大意，切勿卧床吸烟，酒后吸烟是小火亡人的元凶，极易引燃被褥，危及生命安全。请牢记三清三关：新阳台、新楼道、新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

0: 年，春季防火人人有责。遇火情请速拨119，让我们共筑安全防线，用心守护万家灯火平安。
1: 北京时间12点，
2: 99.9音乐榜样
3: music,
2: music, 音乐有毒，音乐有毒，
3: 北北北北。

0: 99.9度，您的一次关注即可点燃我们的情绪。嗨，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
1: 安静的又说分开。
0: 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情歌鱼啊，这个歌的歌者哈，他的名字叫做在你的身

又是在五一小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今天大家的状态怎么样？没有什么是一首音乐不能调整的状态，是不是？就像我们去到某一个地方，说没有一顿这个地方的美食解决不了的困惑。出门的时候当然一定要吃美食，这一次你去到了哪里，然后你又品尝到了哪些美食，甚至可以说一说我哪儿都没去，只是在家里美美的吃了好几顿也是可以的吧。欢迎各位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然后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听到的音乐，最近感受到的一些内容啊，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沈林峰，我会好好的

愿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因为好好的你可以让家人放心，好好的你可以让朋友不那么惦念。来自于才昂任增的这首歌叫做《云端情书》。

这个五一长假呢，其实安排了一个近距离的出行哈，在出行的路上呢，原本计划好要收听一下沿途的这个广播节目，但是后来发现这种想法不可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出门的时候，手机都会连接到自己的这个音响设备当中，而自己的手机又要用导航，但如果你听到的是广播节目的话呢，那你的手机这个里边导航的声音就有点听不清楚，因为它就连不上了。所以就在想啊，可能很多人有在路上想听一听广播的这种想法，但是呢，路上又要有这个导航的这种安全的支持啊，两者目前来讲好像是不可兼得。你的出行当中有没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呢？有的时候我们原本计划好的一次出行，可能就在你行进的过程当中会因为各种各样突发的状况啊。但是我个人真的很感觉到，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解决每一个突发的小状况，其实是一种很有趣的事情。怎么样，在这次出行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小突发的状况、小情形、小状况，然后你是怎么来解决的？其实我发现只要你能够静下心来啊，然后呢不慌张不紧张，很多事情都是有解可解的，对吧？来自于17楼的尖叫的这首歌叫做《是我太过想你》。

您这里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中午的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随时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欢迎各位通过公众号来分享你最近喜欢的一些音乐作品啊！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阿布学长带来的《逆着风奔赴夏天与你》。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孟维来的一首歌《阿 Q》。下面这段音乐特别适合在咖啡和书店来欣赏的一段音乐，名字比较长，叫做尼格罗尼啊，氛围啊。您这时候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午间的12点到1点准时直播的音乐节目999音乐榜样。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各位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搜索来听歌吧 baby， 然后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呢给我们留言，和我们互动，你喜欢听到的那些音乐作品，或者来为我们推荐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请各位欣赏下面这首音乐作品，是来自于王大泽演唱的《乌兰巴托的夜》。

0: 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2: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3: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

眼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用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距离高考啊，仅剩一个月的时间了。刚刚的考试呢，也已经尘埃落定了，无疑是给每一位考生和家长啊，带来了不同的心情，有喜悦，有欣慰，也有焦虑和忐忑。啊，这个冲刺阶段呢，既是知识巩固的一个关键期，也是心态调整、用眼保护的重要阶段，更需要我们提前了解报考常识，做好初步的规划。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心理辅导老师何丽娜和报考指导老师王健，以及眼科医生何玉杰做客直播间，那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考试之后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科学护眼，理性规划报考，助力大家轻松冲刺，从容备战高考，用最好的状态奔赴属于自己的考场。那首先请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也是一名高考志愿填报师，我是何丽娜老师。
2: 大家好，我是王健老师，主要是针对于高考然后规划。
0: 欢迎做客直播间哈。那首先呢，很多考生会出现越临近考试越学不进去的情况，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高考的人哈，也都有过这种情况，就是越到考试了越心里紧张啊，越想学呢还越学不进去，然后总是感觉就是可能会考不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考得很充我复习得很好了哈，但是还是担心呢自己会考不好，成绩不理想等等的情况哈。那这种心态应该如何的科学调整呢？
1: 其实在每年每届高考，很多学生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呢，不是说你不行，而是你的大脑在提前为这场考试在超频预热。
0: 超频预热。
1: 对，超频预热，因为我们在面临着一件人生中很重要的事儿。然后其二呢，就是说我们的大脑其实这段时间属于一个温度过热的一个状态，
0: 超负荷了是吧？
1: 对，就是像海绵一样不断的吸水不断的学，如果说这个海绵的水在吸够了之后，它就会倒灌也灌不进去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扔的太多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爆炸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需要怎么办？需要我们物理进行降温。我们正确的话应该是每天进行30分钟的时间，给自己完全一个放空的时间。就是30分钟不摸任何的书本，不想学习，可以冲个热水澡，然后呢可以下楼跑一个步，然后呢给自己10分钟发呆的一个状态，这个相对来讲还是不错的，
0: 叫做放空自己。
1: 对，
0: 是是
1: 放空自己，
0: 什么也不想，
1: 什么也不想，每天给自己30分钟。然后
0: 但是还有很多学生哈，说你想要放空自己，但是我就想玩手机，这样是不是也不算放空？其实大脑也在运转，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要，一定要放下电子产品哈，
1: 放下电子产品，
0: 就把自己的思维一定要放空，不要想任何东西，是吗？
1: 对，是的。然后其二呢，就是在学习上，在学习上呢，我们尽量去找一些这种，比如说大的题框、核心的知识点，然后具体呢，比如说只做那种比较熟的题，要给大脑找回掌控感，这个很重要。
0: 找回掌控感。
1: 对，给大脑找回掌控感。因为这段时间你会发现情绪会导致他的状态开始失控。
0: 对，很焦急。
1: 对对对，
0: 其实有时候不光是考生着急，家长更着急，说你还得好好学呀，最后一个月了，最后30多天了哈，已经倒计时了，都剩个位，马上就个位数了，
1: 是
0: 就家长更着急，然后给孩子呢本来就着急，然后更着急了。就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压力是家长给的哈，
1: 是
0: 其实家长的这种疏导是不是也需要？
1: 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传递一种灾难化的心态。
0: 对，
1: 这个灾难化的心态呢，比如表现为说这个考不好，高考考不好以后人生就怎么样了，
0: 对对，
1: 就这次这个大学你上不上哪个大学，某个大学多少分，你可能以后该怎么办。这种灾难性的心态会让孩子比较焦虑，所以当出现这种比如说担心自己考不好的时候，把自己脱敏，要脱敏的方法就是把你自己焦虑的事儿写到一张白纸上。然后比如说我如果真的考不到多少分了，我会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我上不了如愿的大学我会怎么样，最坏的结果我会因此而让我的人生失去任何光泽了吗？会让我的人生以后就没有任何发展了吗？其实不会，
0: 并不是。
1: 当他把它你把它写到纸上，一项一项把你最焦虑的事列出来之后，你发现即使最坏的结果也是你能接受的，你就能这个充分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就开始继续回归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0: 其实有的时候
1: 因为能面对了。
0: 其实有的时候啊，就是越 放平心态，你考得越好，
1: 是
0: 不是？对，
1: 高考最后拼的就是心
0: 态
1: 的韧性。
0: 嗯，对。那你像啊，考前呢，因为这个压力大呀，
1: 嗯，
0: 然后作息会很紊乱哈，有的学生，
1: 嗯，
0: 啊，失眠呢也是很多考生的一个困扰。既担心睡眠不足影响了复习和考试的状态，又因为焦虑呢难以入睡，越想睡越睡不着。其实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这样的哈。那您建议从哪些方面去入手来改善一下呢？
1: 我建议在现在这个时期到高考可以做一些冥想训练。冥想呢，它是有科学依据的。你可以在这个手机上去搜关于专注力、关于自信力提升的这种的冥想。
0: 嗯。
1: 然后呢，每天在中午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坚持做15分钟。做冥想呢，它的科学依据在哪儿？在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地方叫前额叶皮质，有一个地方叫杏仁核。
0: 嗯。
1: 它俩的关系长期处于一个博弈的状态。杏仁核相当于油门，然后前额叶皮质相当于刹车，它俩的关系就是你强我弱，你弱我强。所以当我们焦虑，我们这个状态不稳，我们恐惧，我们比较慌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的杏仁核在起作用。那这个时候呢，前额叶皮质就下线了。前额叶皮质是控制情绪的开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去健身房撸铁，大家会知道通过锻炼排酸，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致。
0: 嗯，
1: 那我们如何让杏仁核下去，让前额叶皮质的肌肉启动？其实就通过做冥想。做冥想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有前端有深呼吸放松，后面有引导词，但是你会发现做着做着你会溜号。
0: 嗯，
1: 你会想，哎，我妈今天又说我什么了，
0: 哎，
1: 我们同学
0: 又
1: 说我什
0: 么了，又有个题不会了，是不是？
1: 我的老师说我什么了，我的作业留什么，你会发现你在持续的溜号。
0: 嗯，
1: 你溜号的过程就是你前额叶皮质的肌肉在启动的过程。你会发现刚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可能会溜号7次10次，你慢慢做个3-5天，就会次数逐渐在减少。
0: 嗯，
1: 当一周左右的时候，你的溜号次数可能达到2次到3次的时候，那太哇塞了，你的前额叶皮质的肌肉被成功的启动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你的焦虑啊，你的状态呀，持续就回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然后呢，其实这个做15分钟，相当于身心脑三合一放松2个小时。啊，哦，所以他在中午或者晚上不要去纠结说我这段音乐听没听完，就是中午晚上你只要把它打开放着，它能陪你入睡就 OK 了。这个不但有助于睡眠，还有待于调整一个平整的一个状态，效果特别好。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
1: 嗯，
0: 那你看啊，刚刚也说了，家长有时候是给孩子们一个焦虑的哈。那你像有的家长呢，就是全程的陪伴，尤其是可能在外地考试的上学的孩子，
1: 嗯，
0: 然后家长这段时间啊，我得陪读啊，然后这种全程的陪伴以及态度哈，其实对于考生的心理影响呢是很大的。
1: 是的。
0: 那你认为家长在考前应该怎么做，才能给考生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呢？哪些行为是家长需要避免的呢？
1: 首先呢，我觉得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家长要做这个情绪收纳器。嗯，大家都平时说我们对孩子会要有无条件的爱和接纳。
0: 嗯，
1: 其实在这个时候很关键。就比如说孩子突然放学回来摔手机了、摔书包了，
0: 啊，
1: 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或者叹气、焦虑，这个时候你不要跟他说我又没惹你，你跟我耍什么耍？
0: 对，你在外面受的气，你回来跟我什么？
1: 其实你只需要给他递上一杯水，然后告诉他今天考试挺难吧，歇会儿。
0: 嗯，
1: 然后你要做他情绪的收纳器，要知道他不是在冲你发火，他只是在倒情绪的垃圾而已。
0: 嗯，
1: 这一点一定要知道。所以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保姆，你也不是监考的，你也不是监学的，
0: 嗯，
1: 你最重要的身份是定海神针，
0: 陪伴他，
1: 陪伴他，
0: 梳理他，
1: 对，
0: 疏导
1: 你。其实要给他一种感觉，我在，但是我不打扰你，我永远是你的守望者，这个感觉给孩子起来就会很舒服。
0: 嗯，那你像倾听者是不是也很重要？比如说你刚刚你怎么了，就心情不好呀，还是怎么，
1: 嗯，
0: 发生什么事儿了，是不是也需要倾听一下？
1: 嗯，当然了，
0: 然后再顺便梳理一下，疏导一下他，是不是？
1: 对，当孩子愿意跟你分享的时候，哎，你要跟孩子多沟通，比如说这个学校的一些事儿啊，成绩上的一些事儿啊，你要多倾听，多帮他解决问题，你要去说事实而不是说态度。
0: 嗯，
1: 你要去想着如何跟孩子站在一起去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说跟站在这个问题的那面一起去打倒孩子。
0: 嗯，
1: 这个，
0: 也不要站在比他高的角度去指责他哈，
1: 嗯，
0: 说哎你不能这样，怎么怎么地，你得去疏导他，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嗯，那你像这种也不需不要就是临近考试了，不要给孩子压力，是不是也
1: 是
0: 一个很重
1: 要
0: 的？
1: 不
0: 要
1: 给孩子压力，
0: 尤其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了，哎，你这次考的怎么这么不好呀？你是什么原因啊？就是这种指责式的也不太好，是不
1: 是？
0: 焦虑了。
1: 就是家长其实 特别关心分数。
0: 嗯，对，
1: 你会嘴里说其实我不在意你考多少分，
0: 嗯，
1: 但是他的眼神里他的行为举止上全冒着你考了多少分
0: 就是每次成绩一出来你就知道有多在意分数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孩子是很敏锐能感觉到的。这个时候呢就不要跟孩子说你看谁谁谁，
0: 就不要对比，
1: 对，不要对比说谁谁考了多少分，谁谁人家的志愿很明显，谁谁都想知道未来学什么，你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要说。第二呢，关于分数，关于未来，孩子不想谈可以不谈，可以聊聊想吃什么呀，考高考之后去哪旅游啊，买什么牌子的手机呀，
0: 你这一想说一下轻松的未来规划哈。
1: 对对对，是的，这样的，
0: 嗯，确实挺好。
1: 其二还有一个问题。

0: 就是高考不要搞特殊化，因为现在呢，我们正常呢，你就保证孩子的后勤吃喝拉撒会睡正常进行，不要在考前弄食前大补汤，
1: 有时候补过了哈。
0: 对，然后不要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可能在家走路都蹑手蹑脚了，然后像透明人一样不敢说不能说，你该看手机看手机，该吃饭吃饭，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让你因为你让孩子这根弦拉得更紧了。
2: 嗯，
0: 啊，这
2: 真的有的家长是哈，临近考试了。他比孩子紧张，说哎呀我也不敢呼吸了，我走道也不敢，就怕打扰他。
0: 是，
2: 对，其实也不要这样。
0: 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其实我觉得调整情绪的状态和控制的能力要比孩子好，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家长去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调整并改变它，从而给孩子更多的助力。
2: 嗯，这是家长应该怎么做的哈。
0: 嗯，
2: 那咱们回归到考生哈。
0: 嗯，
2: 你想想在考场上孩子们一紧张就有可能出现那种大脑空白呀，明明会的知识就紧张到就不会了，发挥失常的情况。那此时啊，就是出现大脑空白了，考生应该怎么去进行调整找回状态呢？
0: 嗯，这个情况呢，可能在每个考生每以前之前的考试中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可能在未来接下来的考试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说你的大脑宕机了，而是说他在面临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件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就会让你的突然大脑需要一个休息暂停跟断网，需要重启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时候不是说明你不行了，而是说明说这个我需要重启一下，恢复一个状态，这个信念要给到自己。所以当出现这种状态的时候呢，首先第一步要放下笔啊，然后呢这个深呼吸闭上眼睛，然后首先要给自己的这个恐惧性掐断。
2: 嗯，
0: 这个恐惧性掐断是什么？他会觉得天哪，我什么都不会了，我这次肯定考砸了，把这个想法换掉，立刻马上
2: 停止，是吗？
0: 对，然后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心理暗示，我允许自己空白一分钟。
2: 嗯，
0: 要给自己明确的一个暗示，就是我允许自己空白一分钟，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然后我们马上呢进入到478的呼吸法则。
2: 嗯，478是什么？
0: 478的呼吸法则，
2: 我们简单说一说。
0: 嗯，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就这个四秒，就是我们用鼻子吸气，然后屏住呼吸查四个数。
2: 啊，屏住呼吸，
0: 屏住呼吸，对，往吸气的时候查四个数，然后呢，那个屏住呼吸停止七个数。
2: 七秒，
0: 然后呢，呼气的时候呢，呼八秒，然后发出呼的声音，对，大概停留到八秒左右，大概在循环三次的时候，你的状态跟心率就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2: 嗯，
0: 这个呢是叫做生理催眠法。叫天然的稳定剂。
2: 嗯，
0: 这个在考场上用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然后重复几次，然后第三步呢就是重回状态。当你觉得心态平稳了，状态好了的时候，马上回归到状态。回归到状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只做机械性的操作，比如说简单的写准考证号，写名字，写所有的这些基础的东西，然后把它翻到作文去看看这个题目。
2: 嗯，
0: 我到底拿不拿得起来，我有什么什么样的想法。如果这个时候可以的话继续答卷子，不可以在这个草稿纸上可以先写几个字啊。然后其二呢，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看这个你不熟的题。
2: 嗯
0: 啊，你不要让你的大脑进入到第二次宕机
2: 的
0: 一个情况。
2: 嗯，
0: 啊，你要干嘛？你要先做那种你能拿得了的分儿，我在握的，
2: 就是平时
0: 对
2: 肯定拿到分的特别简单的一些，
0: 特别简单的这种的，先回归到这样的一个状态，给自己的大脑再熟练和心理再找回一个掌控感，这个很重要。
2: 嗯
0: 啊，所以大概把这几步做了，整个考场你就会发挥得很自如。而且我想跟很多孩子说，其实一次考试一道难题，包括一分钟或者十分钟的空白，都不会让你的前程受到任何的影响。
2: 嗯，
0: 其实你需要做的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拉回到一个我这道题应该怎么做，而不是说我考砸了应该怎么办。
2: 嗯，一定要回归到咱们现在做题的当中哈，不要想着以后，说哎把眼前过好了之后再说以后的事儿，是不是？
0: 对，
2: 嗯，
0: 只要你把这个专注力拿回来，你就永远有逆风翻盘的机会，这是很重要的。
2: 是，这是很重要的哈。当然在咱们已经努力学了三年了，肯定是能好好的哈。那现在呢，距离高考呢仅剩下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个阶段考生和家长 提前了解志愿填报，做好报考规划有必要吗？会不会产生更多的焦虑呢？
0: 我觉得不会，而且这个时间二模在做的时候非常有必要，它不但不会给家长造来这个带来这个焦虑，给孩子带来分心，而这次的二模的模拟方案给孩子做完了之后，还是给孩子一个充电的过程。
2: 嗯，
0: 其实现在很多考生迷茫，不是因为说他焦虑，是因为他不知道未来，而是他对这个未知的迷茫。
2: 嗯，其实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也就觉得，哎，我以后学什么呀？其实确实是不知道，就很迷茫。然后对于说，只能想着，哎，我多考点分儿，多以后多条路，是不是？其实这样也是一种焦虑，是不是？
0: 是，你比如说现在像孩子，他很迷茫，他很焦虑的点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说我要去哪个学校，我要去哪个大学，他现在
2: 我要学什么也不知道，
0: 我要学什么，他只是很枯燥的在这个刷题。但是如果就好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在沙漠上，我们在沙漠上有这个走的你非常非常累，但是呢，当你会有人告诉你说在前方5公里处有绿洲，有休息站，有水，你会觉得突然很有了劲头，就再坚持5公里你就能到达那个彼岸了，你会觉得有了方向目标。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像现在孩子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努力，我知道啊，我原来现在多考多少分我能上这个学校。
2: 嗯，
0: 我现在这个情况我能上这个学校，就是我们能给孩子提供的是给孩子吃一个定心丸啊，就是你现在这个成绩你能选一个什么样的学校，你在你多考和你少考，我们都有给你更好的选择的权利跟能力，这个孩子就会勇往直前，不断地向前走。
2: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现在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咱们志愿填报，然后做好一个报考规划哈。
0: 对，
2: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继续了解此时的高考生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关注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是心理辅导老师何丽娜、报考指导老师王健以及眼科医生何玉杰做客直播间，一起和我们聊一聊考试之后应该如何调整心态，科学护眼，理性规划报考。那刚刚啊，我们也和何老师说了，就是现在呢，了解志愿填报以及做好规划呢是很有必要的。那王老师啊，就是现在呢，内蒙古老高考和新高考在报考模式上其实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的，对于新高考报考哪些环节容易出现问题呢？
1: 新高考和老高考之间的这个变化呢，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翻天覆地。
0: 很大变化是不是？
1: 因为在老高考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是非常的紧张的，
0: 只有实时的在变化，
1: 三分钟之内可能排名第五，三分钟之外可能排名到第十以外。
0: 好像三分钟都不止啊，这一分钟可能就变了。
1: 上个厕所回来有可能又变了。
0: 对，
1: 这个就是之前咱们内蒙古老高考。老高考的报考过程中，可能重点在于比拼的是现场的稳准狠。什么叫稳准狠？是第一，它得稳定，第二得准确的达到他们的这个名次。第三个是要在官网前最后一秒钟之间进入这所学校，这个就属于我们所说的叫老高考。新高考改革之后，我们重大的一个变化是没有这个环节了。
0: 没有这个环节了。
1: 我们院校专业组去填报，填报完之后，在15天左右会公示你的报考学校和报考专业。
0: 其实是回归了像以前的，是不是？就是填了多少个志愿，然后什么顺次排什么这种。
1: 对，因为咱们内蒙这个情况是比较特殊，它的这个就属于我们叫实时动态，全国唯一的，现在改为了全国统一的这种平行志愿的报考。
0: 其实对于这考生来说也是一种好，因为当时我就报这种特别刺激的，就不到最后一秒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进，除非是那种要多的，比如说咱们内蒙要内蒙人多，比如说要50个，我排中间，我肯定是能进。尤其是那种要两三个外省的，那惊心动魄呀。
1: 是的，
0: 是不是？那现在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个顾虑了，是吗？
1: 现在在报考的时候没有这个顾虑，但是对于策划的这45个院校和专业组的排序相当重要。大家都会认为这个老高考跟新高考改革之后这么翻天覆地的这个变化，哪个是更重要一些？其实在新高考和老高考都挺重要，只不过在环节上我们是不一样的，有的环节上是老高考重要，有的环节上是新高考重要。那当然从难度系数上来讲，我们老高考要比新高考要更难，但是我们新高考的重视程度要比老高考要更重视一些。
0: 那你像现在这个就是新高考，好，哪些环节容易出错呢？出问题？
1: 有三个。第一个呢是如果院校志愿组排序不当，它容易滑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是我们把专业和院校的排序做到不恰当的情况下，容易漏到特别偏的专业。特别偏的专业，比如说你现在不想学土木工程，突然录到了土木工程，比如说你不想去这个院校，可能录到了这个院校。第三个是我们在报考专科的时候，很多家长也会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因为专科的时间和本科的时间，他们相差时间很大，他们可能重视程度没有太多重视，遗漏了我们的本科补报。去年的我们有一些孩子，他在本科补报的时候，他虽然说没有过专科线，但是呢他在本科补报的时候也能报上本科，所以说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性拉长，有的家长会遗忘。
0: 真的是。那是现在还有符合调剂这个一说吗？也有是吗？必须符合还是需要
1: 选择？咱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之前可以不符合调剂，咱们在新高考的时候必须符合调剂。因为一个院校他们的分差，比如说像内蒙古大学来说，分差可能是在530多一直到610分左右，在这个期间如果说你的分数只要在这个区间范围之内，你填服从调剂就会被这所学校录取，可能在你的志愿表里边专业会被录取。那如果说你填志愿调剂填否，你符合这个分数范围之内的范围，你就会被退档。 退一旦被退到，那你可能就只能报下一批次，这个是风险很大。所以要提醒家长的是，必须填报志愿，新高考必须填试，不能填否，除非是你现在打算这放弃本次的报考。
0: 所以说一定要符合调剂哈，
1: 对对对，
0: 选这个。那前几天呢，咱们呼伦贝尔啊统一举行了模拟考试，也就是所说的一模。那这次考试的成绩对于之后的报考，就是咱们到时候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的报考考参考的意义大吗？
1: 先要解释一下，咱们呼伦贝尔是每年他们基本上会举行三次模拟考试。在今年只举行了一次模拟考试。可能是避免让学生和家长焦虑或者是紧张，所以说咱们的420举行了咱们的这次模拟考试。当然很重视这次考试，这两天分数出来以后呢，可能咨询我们的家长是比较多的，基本上会问到各式各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点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去参考。第一个方面呢，对于心态比较好的学生，它有一个积极促进性作用。本来他的位次和名次他达不到应有的位次，到这次考试突然发挥挺好，突然之间有自信了，我现在可以上一个985，或者是我现在可以上一个211，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很努力的去学习。对于心态特别不好的学生，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他是会认为我这个分数就考到了这个分数，我去，我现在能不能连985上不了了，本应该是年级前多少名，结果这次发挥的不好，他会放弃。所以说我们在这次的时候，刚才我们韩老师也说到了，这个心态的调节其实是相当重要的。
0: 对，
1: 如果说在我们正常的情况下，这次考试到高考前，各位家长和考生如果说能把心态调整好的情况下，这个是有数据可查，提高30到50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目前也是，其实就是一个参考的作用，但是不要局限于这个哈。
1: 对，
0: 到时候没真正的高考了，成绩也不一定。就考得好呢不要骄傲，考得不好呢咱也继续努力哈，不要太过于那个烦恼，是不是？那你像咱们内蒙古本地招生的政策啊，投档规则有自身的特点哈，您刚刚也一直在说了。那针对于本地的考生，在院校的选择志愿排布上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提醒呢？
1: 在这个就属于我们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个问题了。这个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报考志愿，家长经常会问到一个问题，王老师我适合学什么专业？其实在这句话问的时候呢，它是太过于宽泛。为什么呢？在我们报考的时候，首先从几个维度我们首先得去评判。第一个维度是院校更重要还是城市更重要还是专业更重要。这三个维度每一个维度都挺重要，只不过是我们适合的孩子不同。首先我们把这三个维度得分清楚，我们的孩子是更适合在哪个维度。比如这个孩子比较内向，动手能力强，思维缜密，这些孩子就属于叫专业优先。那可能把专业会放在前面。这个孩子思维活跃，为人处事能力强，沟通能力强，而且情商智商都特别高，但是他又比较懒惰，而且他思维方式不够特别缜密，这种孩子就适合城市优先。
0: 城市
1: 在这种大的城市对于他的发展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对于一些孩子在自律性强的方向，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自律性特别的强，他不用家长管，完全是属于靠自学，那这种孩子就属于叫院校优先。院校优先的情况下，他在后期会考研考博升学的途径上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所以说首先我们把三个维度确定清楚以后，到了第二个阶段排兵布阵，我们如何去设置45个院校45个专业组。然后你比如说它是又分为了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我们是往考研方向去发展，还是往就业方向去发展，还是往创业方向去发展。因为很多呼伦贝尔这个地域现在也有一方受限，什么受限呢？很多家长就会说王老师，我们学到了很多好的专业，结果在呼伦贝尔这个地域就业的时候呢，遇见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东北区域遇见了一些小小的问题。这个是属于我们的叫做地域限制，因为我们的启示也很少，启示也少的情况下，它必然造就了我们的格局，就是在就业的时候它不会特别宽泛。所以说我们把每个孩子性格分析清楚以后，找到他所需要的 再去给他排兵布阵。这样的话，把45个院校组排序做好和专业组排序做好的情况下，他这个志愿报好以后，在4年之后他就会体现出来。可能他报完考之后1到2年体现不出来他这个专业和院校的重要性，但是到4到5年之后就会体现到这个重要性。所以说填报志愿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就说一句，哎，王老师是孩子这个分报什么专业，他需要一个很详细的一个逻辑的一个分析，才能造就他的一个准确的一个志愿方案。
0: 嗯，其实也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特点哈，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的特长是什么样的哈。那你像咱们内蒙古报考的位次和分数都哪个更重要一点呢？
1: 这个当然肯定是位次更重要。
0: 嗯，
1: 因为咱们在分数的这个区间，我给大家分析一下。

0: 么叫这个
1: 位
0: 次和这个分数线。首先大家得了解到这个分数线，分数线最早的时候我们分为一批、二批和三批，三批所谓的就是民办的本科，现在把这个三批取掉以后，我们分为了一批和二批。到2025年，我们内蒙又分为直接叫本科批和专科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分数线是怎么来的，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分数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来的。
1: 嗯，
0: 分数线是根据招生计划定的这个分数线。什么叫招生计划？比如说我们今年本科计划招了56000人，那我们的高考现在一共有20万人参加，
1: 就从上往下
0: 排，20万参加，那我们的计划是56000，那到了56000，这个孩子就是今年我们的分数线。
1: 嗯，
0: 所以说每年的分数是不一样的，它的位次是根据学校的招生计划数，它是有定数的，所以我们每年参考的时候肯定是要拿位次来换算，然后再去做填报和最后再去分析。因为有一年我们的本科分数线是301，
1: 嗯，
0: 我们去年2025年的分数线是375，那他们同样是一个本科线，实际上在那一年的301就相当于我们2025年的375，所以说一定得拿位次来去分析。
1: 嗯，那其实啊，咱们这个新高考呢，其实是今年是第二年哈。
0: 嗯，
1: 那之前的参考有没有，就是前几年的这个分数其实没有什么参考价值，是不是政策以及这些是不是没有？
0: 嗯，去年是最难的一年，大家都说我们拿内蒙、
1: 嗯、
0: 拿内蒙来做当小白鼠来做
1: 实
0: 验
1: 了。
0: 然后实际上呢，在去年的家长的焦虑程度要比今年要多很多。今年我们的参照标准呢，会有一个项拿去年的作为参照标准，但是去年浮动大的院校或者专业浮动大的院校，它有可能会缩减，因为去年的对于这个学校的喜好程度，或者对于这个专业的喜好程度，突然之间今年大家爆发式的增长了，大家今年就会趋于理性，在这所学校或者在这所专业上，我们在报考的时候，它就不会出现这种极端的一个问题。去年会出现，比如说像去年我们的少数民族预科班，有的学校的少数民族预科班，它的分数高于本科分数，预科班上5年，本科上4年，结果多上了1年。结果还比他们选的专业还不好，就是去年我们有一些学校可能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说今年按照我的估计，预科班的分数可能会略有下降，可能是这样的。
1: 那你想啊，高考出分到报考呢，仅仅只有10多天的时间哈，那如何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好学生的填报志愿的方案呢？
0: 作为高考填报志愿方案呢，现在如果说有的家长是时间比较有限的，他可以提前做规划。那如果说时间比较紧张的，他最短的时间也得在高考之后，你比如说7号、8号、9号考完试，从10号开始就要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如果说太晚的话，会把方案做得不够精确，或者是不够完善的比较完美。所以我们经常建议的家长是在9号之前，我们更着重的是提高学生的一个分数和稳定孩子的情绪。9号到23号之间，我们更多做的是对于学生性格的分析和院校、城市、专业3个维度的决定。其实说起来很简单，我问家长，专业很重要还是城市很重要？家长说，城市很重要。突然之间，你给他一个酒店管理专业，他会不接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定会要根据自己的孩子把这3点做得很精确，然后我们到了出分之后就要做准确的方案。当然光直接做那这个时间就有点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做一个预判方案。假设这个孩子可能分数在550左右物理组，你可以在590、580、570、560、564之间的所有的这些预判可以提前做。提前做完以后呢，中间的院校一共45个专业志愿组，中间的是不动的，上边的如果说分数考高，那我们可以再添加，那如果说分数考低，在下边可以添加。当然对于45个专业组，这个现在今年这个是足够用的，所以说我们家长我的个人建议是提前做要更完整一些。但是要提醒一点的是，好多专科的学生家长往往就是在后期分出来了还不着急， 其实对于专科的报考，我们认为要比本科更加重要。其实本科这个分数，它什么分数上什么学校，基本上它根据位次和分数线是差不多的。但是对于专科的学生呢，它这个跨度有很大。所以说，对于我们专科的学生，他如何升本，如何是选择定向的专业，或者是如何按自己的喜好去做，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说，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提前是更加重要。
1: 那以上呢就是志愿填报的一些想法和以及提示哈。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眼部健康。那高考前呢，考生需要长时间的看书啊、刷题啊，以及呢有的看电子屏幕哈。那容易出现咱们就是平时见的眼睛疲劳、干涩、肿、酸胀这种问题。那何医生，这些症状会影响复习效率和考试状态，那应该如何科学的缓解？
2: 首先啊，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阅读习惯去找，因为包括现在很多高中的孩子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近距离用眼距离过近，习惯性的写写字的情况下，兜里就趴在桌子上了，
1: 对，是累的。
2: 对，包括我当年的时候也是面临这个问题。首先，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的距离要保持在30到4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尽量直起腰就够了这个距离。同时，我们要注意我们用眼时长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一节课是45分钟，大概在我们近距离用眼40到45分钟需要休息5到10分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课间的时间。那我们休息并不是指我们不看书就叫休息了，对不
1: 对？
2: 我们那个手机和电子产品也要注意，我们需要远眺，让我们的眼睛在5米以外的地方去放松一下就可以了。
1: 其实可以上操场上溜达一圈。
2: 对，其实包括我们站在不愿意动弹呢，可以站在窗户往外的地方看一看。然后再一个，我们可以进行热敷。尤其我们这个地域比较干燥，所以说加重了我们干眼的这个症状。为了缓解一下，我们完全可以热敷的，每天可以尽量做到早上10分钟，晚上10分钟，4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尽量一定不能烫伤啊，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
1: 那你像刚刚你也说了，就在学校有45分钟的休息哈。那你像晚上的话，就孩子们自己在家用台灯啊，或者是咱们大灯这种照顾的时间，是不是跟白天的用眼时长要有所缩短？
2: 尽量就是控制在30分钟当中，当时最完美的。那大家台灯有个误区，很多家也有一个误区，就说晚上把台灯点亮了以后，我灯屋里的灯是关掉的
1: 啊，只有台灯的灯。
2: 对，其实大部分家庭都是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为什么要用台灯呢？是因为我们要模拟我们自然光线，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自然光线的前提是我们主灯要开着。有同时
1: 就两个灯一定要都开。
2: 对，两个灯同时开，而且在我们一般大部分孩子都是右撇子，我们台灯要放到左侧左前方的一个这个位置，不能说放在右侧，我们写字再去挡这个光线，而且有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电子屏反光，这种情况也会伤眼睛。
1: 那对于已经近视的同学来说啊，那考前如何去正确的佩戴好眼镜，才能减少咱们眼部的疲劳，避免视力就在还下降呢？那是否建议佩戴隐形眼镜去参加考试？
2: 首先一定是不建议的哈，因为我们隐形眼镜大部分都是不足角的，而且很多孩子的隐形眼镜都是在网上去买的。
1: 对，
2: 所以说有的孩子存在散光的问题，他也是隐形眼镜大部分都是不带散光的，
1: 只有近视。
2: 对，就会导致我们出现度数不足、视疲劳，加重我们视疲劳的那种风险性，咱没必要。第二个就是我们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可能会导致我们角膜周围形成血管加重我们的干眼因素这一系列问题。但当然不排除有的高三的孩子说，我高考以后我想美一下，拍个照，那可不可以呢？偶尔戴一天没问题，但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尾声这隐形眼镜的尾声。然后其次，戴眼镜的孩子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高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和我们的熬夜啊，包括我们大量的刷题啊，会导致我们出现一部分的假性近视。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家长就要注意了，我们就要评估他这个近视到底是真性的，他是真的长度数了，还是由于视疲劳导致的。那我们就要到正规的医院和机构进行检查，来把控这个问题。然后如果我们要眼镜一个原则，一定要进行足角就是我们近视400度，我就要戴一个足的400度的眼镜，避免出现我们大脑强制我们是睫状肌在作用而导致我们看清，这样的话加重我们的视疲劳的风险性然后再一个，有很多孩子习惯性的看近处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眼镜摘掉，这个动作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说就长时间佩戴我们的眼镜，除了睡眠的时间达到一个足角的状态是最好的。
1: 那你想很多考生呢就是眼睛不舒服了，可能也是眼疲劳会使用那些眼药水来缓解一下这个眼疲劳。
2: 是的。
1: 那使用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
2: 首先一定要杜绝我们网红类的眼药水 啊，尤其那种去什么血丝的呀、红血丝的呀，就一定要杜绝这种，因为大部分网红的眼药水都是含有防腐剂的，长时间的使用防腐剂会导致我们的眼部的微环境的改变，会加重我们的一个干眼。如果我们在高散的过程中，我们想短时间的来缓解我们的干涩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尽量购买独立包装的这种眼药水。啊，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说是没有防腐剂的，而且啊，一般是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使用的，而且相对舒适度也是比较好的。第二就是缓解视疲劳的眼药水也要尽量选用单包装的啊，不要听信一些比如说随随便便的一个科普就随便买一些眼药水，因为不同的眼药水适配的症状是一定不一样的。
1: 嗯，那你像现在眼药水有那种单瓶的，还有那种就是一次好像滴就是那种小罐儿，
2: 对，
1: 哎，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2: 尽量采用
1: 小
2: 包装
1: 的
2: 啊，
1: 嗯，
2: 因为小包装的，像我说，大部分都是不含有防腐剂的，
1: 嗯，
2: 但是大瓶的眼药水市面上我们能见的，除了有的个别的是公立也是有按压型的，那个还好，因为它是真空包装的，它不含有防腐剂，但大部分就是一点一滴的那个眼药水都是含有防腐剂的，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
1: 嗯，所以要选那种小包装的。
2: 对，而且大包装的眼药水要留意我们说明书上一个问题，就是它使用时效的问题啊。如果开封了，大部分眼药水都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必须使用完，如果没使用完就可以扔掉了啊，
1: 嗯，
2: 然后部分眼药水是要求在15天左右，所以一定要关注这个问题。
1: 嗯，那结合您多年的经验哈，
2: 嗯，
1: 您认为高考前考生的用眼方面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有是什么呢？
2: 嗯，其实主要的就是我们长时间的低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长时间低头可能会导致我们眼压的一个波动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视疲劳的一个变化，导致我们视力的一个下降啊，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重影、头疼这一部分问题，所以说一定要提前到医院进行就诊，避免由于其他的时间的耽误导致我们这个病情加重。然后其次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季节，尤其现在春季啊，也是我们干眼的高发季节，
1: 嗯，
2: 可以尝试在睡觉在我们的室内放一个加湿器来缓解我们这些症状都是可以的。嗯
1: 嗯，那看看时间啊，咱们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那对于即将走进考生的考生，您有哪些专属的祝福和建议吗？那何律医生先说。
2: 嗯，首先我代表呼伦贝尔爱眼科医院祝福所有的高考生考入自己理想的大学，走向我们理想的学府，志存高远，誓不可挡。
1: 嗯，王老师。
0: 嗯，我代表引路教育祝大家今年马到成功，金榜题名。
1: 嗯，好的，感谢嘉宾带来的专业分享和建议哈。那距离高考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希望广大的高三考生放平心态，科学用眼，理性规划报考，稳住节奏，踏实备考，以健康的心态从容的迎接高考。也祝愿所有的学子呢都能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奔赴美好的未来。那看时间啊，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真。
1: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

0: 106.7，酷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绵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点。
13: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

0: 走边听。
1: 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当中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首先要听到的是鹿晗的《勋章》，这首歌是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是谁说伟大才值得被歌颂？乘风破浪后也不一定成功呢？生命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把追梦路上的挫折与坚持唱得格外动人。鹿晗说，这首歌的主题是成长，受过的伤终会变成勋章。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这首歌诞生于邓紫棋看完电影片段之后的灵感迸发，她用我们微小的像尘埃漂浮在一片无奈，对比浩瀚宇宙，又以山崩海啸般的旋律诠释出绝境中忠贞的爱情。

0: 想闹。
1: 毛不易的《牧马城市》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这首歌呢也勾勒出了都市人游历在大街楼房，心中是骏马和猎场的矛盾心境，道尽了成年人的孤独与隐忍，也唱出了在城市丛林当中依然守护内心自由的倔强。

下面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走马》。这首歌呢，创作灵感源于他失恋之后偶然遇到草原骏马的瞬间，用走马观花的意象表达对一段感情的清醒与释然。简单的旋律当中藏着从执念到放下的心境的变化，是写给每个人在感情当中挣扎后自愈的人。

孙燕姿的第一天，轻快的摇滚旋律搭配第一天我存在，第一天我恋爱这样的歌词，传递出拥抱新生活在当下的态度，也是很多人重启生活时的一个首选 BGM。 一起来听这首第一天。

说到摇滚哈，我觉得 Beyond 的歌真的是每首都是经典之作了。像这首《真的爱你》，朴实的歌词当中满是对母爱的感恩与愧疚，也成为跨越时代的亲情共鸣曲。

薛之谦的《像风一样》，他仅用了3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用钢琴铺陈温柔旋律，克制的表达当中藏着最深的无奈与释怀。

下面这首是充满古风意境的歌曲，来自于蒋雪儿的《落了白》。这首歌呢，把离别思念与宿命感唱得淋漓尽致，感受聚散无常的人生无奈。

后弦的这首《下完这场雨》是他首次尝试怀旧年代风的一个作品，将故事定格在民国上海滩，讲述一段战乱当中雨中决裂。

弯弯窄窄的小巷，桂花酒来桂花酿，这样细腻的笔触呢，是在《小模样》这首歌当中体现出来了。这首歌呢，勾勒出一段藏在青砖黛瓦城墙下的美好回忆，满是对过往故人的思念与眷恋。

我们来听一首凤凰传奇的歌吧，大声唱。马头琴搭配的这种强劲的鼓点，打破女唱男说的固定模式，高亢嘹亮的嗓音里传递出潇洒热烈的生活态度。

0: 去都遗忘。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呐、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 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哈。随着气温的回暖，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是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候鸟迁徙高峰，数以万计的候鸟跨越千山万水如约而至。监测数据显示呢，该保护区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呢呈持续增加的趋势，十年来呢数量增加超10万只。
1: 近期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开展了春季水鸟监测工作，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与返青的湿地间，白枕鹤、大天鹅、小天鹅、鸿雁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舒展优雅身姿掠过天际，红嘴鸥、鸬鹚、雁鸭集群在浅滩湿地间嬉戏觅食，清脆的鸟鸣与海浪的拍岸声相互应和，构成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春季，该保护区内监测到鸟类66种，38204只，数量同比增长约21.7%。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这里停歇栖息。
0: 对，我发现五一的朋友圈里面好拍照的人哈，那个朋友圈的照片都非常的好看。
1: 哎，对，
0: 哎，就有这种鸟类。哎，看起来很好。
1: 对，很多就是大家发的这种风景哈，都非常不错，
0: 都非常不错。因为你想啊，这个五一的时候如果出不去门，就是不能去外地玩的话，
1: 哎，
0: 那本地大家都知道，咱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啊，这五一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草还没有绿，
1: 哎，对，
0: 是吧？去玩的地方比较少。哎，那很多比较喜欢摄影的人呢，那他其实就是找那种湿地呀，哎，这类地方，或者说呼伦湖，哎，去拍一点那个野生动物，就是尤其是这个鸟类的这个照片。
1: 哎，
0: 很好看。
1: 这个时候哈，鸟非常多。
0: 你看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呢，它是作为整个东北亚至澳大利亚候鸟的重要繁殖地和中途的停歇地，其作用呢是不可取代的。每年的春季呢，大批候鸟陆续迁徙到这里，或短暂停留，或者说补充能量，或者是呢迁徙至此开始栖息繁衍。内蒙古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呢持续完善保护措施，构建起全方位的候鸟保护体系。保护区各管护站实施全天候的巡护和巡查，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时段，严厉打击非法捕猎、破坏栖息地等违法行为，为候鸟营造安全稳定的栖息环境。
1: 候鸟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越来越多候鸟选择在呼伦湖停歇栖息，正是该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最有力证明。
0: 对，
1: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持续不断的保护与治理，呼伦湖流域水面面积保持稳定，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恢复。监测数据显示啊，该保护区已记录鸟类346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达85种。十年来，保护区迁徙候鸟种群数量呈持续增长的趋势，数量增加超10万只。典型湿地指示物种鸿雁的种群数量连续3年超过2万只，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鸿雁繁殖换羽地。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五一回来之后呢，大家可能这个心呢、要先收一收了，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假期呢不短不长，但是呢，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呢，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1: 嗯。
0: 这个张月五一有没有出门玩？
1: 哎，我就相当于带着孩子回趟老家吧。
0: 好啊，这个
1: 但是很近，
0: 远不远？
1: 不是很远。
0: 大概多长时间的车程？
1: 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0: 哦，那这段时间，这个我觉得你应该。这个经常走这条路啊，有没有堵车的这个情况遇到？
1: 很少，
0: 很少。
1: 哎，因为这个路段呢，属于叫国道吧？
0: 啊，
1: 大家这个速度开的也都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咱们这边好像，哎，这个堵车情况不那么严重。对，
0: 就即便是在高速上，好像大家在咱们这头这个路段，哎，除了说那个冬天呢、就是说下大雪啊，
1: 哎，对，
0: 刮大风的那个时候可能会堵车。
1: 是。
0: 平常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堵车的时候，好像是。
1: 哎，很少哈。
0: 哎，对。但是呢，这个在其他地区就不一样了哈。
1: 嗯，
0: 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五一假期呢，这个有一个网络梗火了起来。什么网络梗呢？是这样的，这不叫堵车，这叫铺红地毯。
1: 哎，
0: 就是用红毯来比喻导航地图上那个深红色的拥堵路段。
1: 嗯，
0: 哎呀，其实这也是将焦虑等待转化为一场全民的仪式感走秀吧，也成为了网友苦中作乐的那种精神解药。
1: 哎，这个梗的诞生与传播呢，就是用幽默来消解拥堵焦虑。核心隐喻是导航地图中的红色拥堵路段被调侃为红地毯。哎，其实我们应该都看过哈，就是比如说下班点哈，这种的什么上班下班这种高峰点，
0: 高峰时段，
1: 哎，咱们这可能也会有个别的路段就会
0: 稍微有点堵吧、
1: 哎、对，
0: 可能是，
1: 然后你打开地图一看，就会有一小段是红色的、
0: 红色，也只不过是通行缓慢吧。
1: 哎，是、
0: 对，
1: 然后所以大家就调侃哈，说把这个车辆啊就化身为走秀嘉宾了、网友还戏称复工了、出个门还要铺红地毯。
0: 对，
1: 将高速堵车的场景重构为隆重登场仪式，用仪式感来对冲焦躁的情绪。
0: 哎呀，有的人呢就有一点那个聪明，哎，他就说，你看哈，这个高速免费的那一天，比如说5月1号0:00是吧？
1: 哎，
0: 开始免费，然后呢，他就想，我不要早晨起床再上高速，那会儿可能会堵车，
1: 我晚点出发。
0: 哎，就有的
1: 晚上，
0: 对，有的大聪明就那12点多就开始就想上高速。
1: 是的，
0: 但是他开到高速口发现一个问题，大聪明太多了
1: 啊！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0: 对，高速口堵了一溜大聪明。
1: 是的，
0: 对，没办法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想到一块儿的，
1: 对
0: 吧？对，你看网友们的这个衍生创作啊，还有这种场景化的自嘲，就比如说啊，高速变露天停车场，车里面吃泡面数车。灯，还有呢，就是到景区的时候呢，抬头全是腰，低头全是腿。
1: 哎呦，人太多了。
0: 这形容哪儿呢？形容长城的人。
1: 嗯，
0: 对，去过长城的人都知道哈。就有一年我有幸去了一次。就我发现我只是到了门口，但是呢，我是怎么上去的，怎么下来的，好像自己都不知道。
1: 啊，人推着上去的是吗？
0: 啊、对，你根本不用怎么使劲儿，就是自己上去了、
1: 挺省力的。
0: 对，你像还有这个地域化的命名吧，比如说像重庆的洪崖洞称之为青春拥堵现场。
1: 哎呦，
0: 哎呀，还有杭州西湖变为人桥。哎，咱们知道那个杭州西湖上面有一个叫断桥啊，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相会那地方。对，如果说人多的话，
1: 人多变人桥了，
0: 那就变人桥了。还有那个敦煌的骆驼堵出了红绿灯。
1: 哎呀，确实是人可能非常聚集啊，因为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景点啊、景区啊，都是非常热门的地方。
0: 对。
1: 对，那五一红毯的名场面呢，就是数据背后的全民狂欢。全国拥堵实况，高速公路、广东出城道路呢，现两厢游大军，车辆密集如织网。南京进城收费站敞开20几个入口，不管后面几车道。
0: 哎呀，这个能够想象得到。因为我在那个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图片，就是说在这个进城的收费站，然后人家那个收费站吧，好像大高速呢，它那个都几十个，20-30个收费口。
1: 哎，
0: 对，然后但是你说从高速上
1: 堵哈、
0: 还是很堵。然后呢，只能看见这个红红绿绿的汽车那个尾灯，哎呀，特别长。
1: 是，
0: 你看，咱们再把目光转向景区，景区也有奇观哈、你看黄山迎客松前排队的人呢，你想照张相要长达4个小时。
1: 哎呀，
0: 还有那个桂林的丽江竹筏，密集的就跟那个赤壁之战似的。咱们看过那电影《赤壁之战》哈，
1: 是
0: 那个战船在江上面一条一条的，远处看密密麻麻的。
1: 应该这个时候取景哈，大家都是免费群演。
0: 对，还有那个《清明上河图》，哎，这个的《清明上河图》大家应该都看过、是吧？
1: 哎，是
0: 那。那里面人也算不少。
1: 嗯。
0: 但是呢，《清明上河园》的游客数量，
1: 哎，
0: 那真是远超张择端的想象啊！
1: 哎，如果他重画一下，估计得更累了哈，人更多了。这网友心态呢也是分层了，比如乐观派他就说到啊，旅途堵车也是乐趣，在可以在车里设。交看风景，那避风派呢则是选择二号来错峰出行或者是非热门城市，并且也直言在家最舒服。无奈派则是表示啊，自嘲400米路段堵半个小时，我一点儿也不辛苦。
0: 这是网友们真的就没办法了，
1: 嗯，
0: 就是心里边也只能是自己劝自己，
1: 哎，对，
0: 把自己劝好了，心放开了也就行了，
1: 没办法，主要也是
0: 对呀、啊。你看这个，虽然高速上大家都堵在那儿，
1: 嗯，
0: 哎，下车活动活动，哎，然后呢，认识认识朋友，哎，这个也挺好。
1: 你是从哪儿来的呀？
0: 对，另外呢，就是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实用指南吧，就是如何优雅的走红毯。
1: 嗯，
0: 出行策略方面呢，首先就是路线的选择，要参考重庆的一个网友的经验，他说呢，要绕开常规路线就可以躲避拥堵，比如说可以选择冷门的高速入口。另外呢，就是时间管理，利用高德的车道级别的导航预判拥堵，结合错峰优惠，比如说呢，就是节后3天高速打折的这个问题。
1: 哎，那安全警示就是告诉大家，新手要避免高峰练车，哎，别在这个节骨眼上哈，大家都拥挤在一起，你说我还是个新手。
0: 对，就我发现呢，有一些这个司机啊，你比如说女士也好，男士也好，刚拿到驾照、哎、就想上高速上面练一练。
1: 哎，其实这好像是不允许的，是不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技术吧。你在高速上面你开不快，
1: 对，
0: 有的时候呢
1: 很危险，
0: 对，很危险不说呢，就其实很多人你会发现那个高速上面堵车呀，就并不是前面真的有问题，它一定是前面可能会有龟速的车在那慢慢行驶
1: 啊，对，这个新手他在那缓慢前行呢，是吧？所以说我们要新手啊，就是避免高峰练车，来专注驾驶防事故。
0: 对，
1: 服务区呢备足物资，比如说泡面啊水啊，来应对露天停车场是滞留。
0: 对，没错，就是以前我们发现过这种堵车的情况，然后呢有很多的高速上面一堵车堵好几天，
1: 嗯，
0: 有的甚至10天10几天。
1: 哎，这一般可能就是比如说天气不好啊、
0: 哎、天气不好啊，或者真的前面有什么事故啊、
1: 是
0: 吧，然后呢没办法，就只能向高速的两侧那个村里的村民去求助。
1: 哎呀，
0: 然后村民还很热情
1: 啊、
0: 那经常会有那种就比如说拿着开水，拿着泡面，
1: 哎，
0: 或者是拿着自家蒸的那个馒头啊，或者什么吃的，给高速上面堵车的人。
1: 哎，还是好心人比较多啊。
0: 哎呀，看着也挺温暖的哈。
1: 是啊。
0: 那实则呢，其实挺无奈。
1: 嗯。
0: 其实呢，这个红毯梗背后呢，就是公共服务资源的这种挤兑的缩影。你看，专家也分析说了，节假日免费政策加剧了供需的失衡，需要用价格杠杆，再加上公共交通分流来缓解拥堵。比如说呢，像加密高铁班次来替代私家车，还有呢，就是说下次长假之前，不妨先查一查地铁亏损和高速免费的这个经济学的矛盾。
1: 嗯，
0: 就先查一查这方面的知识吧、
1: 哎，对，
0: 就或许能够更懂这片红地毯的由来。哎呀，说到这个红地毯呢，就我是很少在导航上面看到有那个红色标志的地方。
1: 嗯，
0: 就是经常呢就自己开车嘛，因为在咱们呼伦贝尔这个地区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离那个南方比较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比较远，
1: 比较远，对、
0: 哎。咱们开车呢，顶多也就是在东北转一转，是吧？
1: 嗯，
0: 对，你不会开到太远，应该也会有人就从咱们海拉尔开到
1: 自驾到海南，
0: 海南应该是有这样的人，
1: 也有啊、
0: 对，
1: 可能但是这是比较少吧。
0: 那一路上啊，真的、就你如果赶到那个11或者5一这个高峰时段，应该就会堵的。自己可能会后悔的。
1: 哎，这种自驾可能需要超长假期哈，一个5一可能不够。
0: 不够，对，正好5一上高速，然后11再下高速嘛，这就免费了。
1: 超长假期。
0: 对，说到这个高速上面的事儿，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各个景点哈。就这个5一呢，各个景点真的也是特别的火。你看这个5月4号哈，咱们为您带来的这第二条就说了，云南全省220家4A级以上的景区接待游客呢约 184万人次，丽江古城啊、大理古城啊、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啊等等景区，流量的都是靠前的。
1: 这个假期，云南多个旅游景区抢抓影视热播机遇，在热门影视取景地针对性。

0: 地推出文旅产品，来放大影视加旅游的消费带动效应。
1: 对，你看浙江236家景区的游客接待呢是超过了665万人次。5月4号当天呢，浙江236家4A级景区接待游客数量665.4万人，到访人数呢排名前三的景区，像杭州市的西湖风景名胜区、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杭州市千岛湖景区。
0: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福建历史文化景区游客接待量实现较快增长。5月4日，福建监测的143家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52.75万人次。假期前4天，累计接待游客超650万人次。福州、泉州和厦门的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量最多。
1: 对，哎呀，咱们今天给您说的这些景区呀、大家如果没去过想去的话，其实呢可以选择不是在这个旅游高峰期去，
0: 对，错峰哈，
1: 哎，错峰去就可以感受一下那儿的美丽的景色了，是吧？要不然很多人经常会说，你看出门看啥了都？
0: 光看人了，
1: 光看人了，
0: 是。
1: 另外呢，还有就是历史文化景区游客接待量呢，也是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看，福建纳入监测的历史文化类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79万人次，同比呢是增长达到了21.9%。
0: 四川923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超750万人次。5月4日，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旅游景区，当天共接待游客750.38万人次，门票收入7485.23万元。
1: 来，咱们再看看陕西，假期的第4天，重点景区游客同比增长了是17.26%。5月4号的时候呢，陕西全省重点监测的55个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61.4万人次，同比增长17.26%。那其中呢，像咸阳袁家村景区、渭南中华郡景区、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西安昆明池、七夕公园景区等游客接待量是排名靠前的。
0: 那接下来我们说到江苏，假期的第4天，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5月4日纳入监测的651家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97家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253家文博物场馆等重点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9.82%，游客总消费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9.36%。
1: 哎呀，各地的景区啊，人真的是，
0: 哎，都很多，
1: 人山人海，
0: 是的，
1: 看得自己很着急，这没办法呀。咱们这地区五一的时候，这草也没长，你这个怎么办是吧？
0: 哎，对，说到这儿，其实我还看到过有一些人吐槽哈，说五一来咱们这呼伦贝尔旅游，没
1: 看
0: 到
1: 草原。那你怎么能看得到？
0: 是的，
1: 对呀，中午的时候我看见好像还下了点雪，
0: 应该提前攻略一下。
1: 对，提前你攻略一下，
0: 还没到时候呢。
1: 对呀，或者说你这有朋友啊，或者说旅行社的人，你可以咨询一下。
0: 对，
1: 就你至少问一问，你们这是什么时候草才能长出来
0: 啊？对，
1: 是是，
0: 而且你应该说说你想看的是绿草还是说这种比较黄的草？
1: 草啊、对呀，就是你到这儿来了，你拍一下，你说那个，你看五一啊，我来呼伦贝尔了。这哪有草原呢？你这个真不赖我们。
0: 哎，对，
1: 它没长呢，
0: 没到时候呢。
1: 对，咱们再来说一说南京的夫子庙至秦淮风光带景区。南京博物院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徐州蟠桃山景区、苏州园林景区等19家景区瞬时承载量呢是超过了70%。
0: 安徽省是假期第4天 ，A 级旅游景区迎客超415万人次。5月4日，安徽全省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15.8万人次，同比增长19.2%，门票收入超5000万元，其中5A级旅游景区游客接待量52.1万人次，同比增长26%。
1: 对，另外山岳类和文化类景区的游客也是增长明显，像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昨天的接待游客量分别达到了 5.2万、4.9万、4.1万人次，古徽州文化旅游区、肥西三河古镇、采石风景区、八里河旅游区、皖南古村落当天的游客接待量呢是均超过了4万人次。
0: 到湖北呢是前四天700余家 A 级景区迎客约1594万人次。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五一假期的前四天，湖北纳入重点监测的700多家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1594.08万人次，同比增长12.15%。其中呢，神农架接待游客19.08万人次，同比增长17.1%；武当山接待游客39.5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1%；黄鹤楼接待游客19.18万人，同比增长8.61%。
1: 对，这也还只是我们今天和您说到的这些比较热门的景区。
0: 是的，
1: 还有其他一些景区呢，那人呢、也一定是很多的。哎呀，说到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这个五一回来之后，你是给哪里的地方的旅游增添了数据呢？自己想一想啊。
0: 回来大家交流交流。
1: 对对，其实得问一问张玉啊，如果说让你选择出去旅游的话，就你是想自己玩，还是想那个就是报一个小团？
0: 我应该是更倾向于自己玩。
1: 自己玩。
0: 对，因为我是反正像这种年轻人，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像我这样比较懒散啊。
1: 啊，早上起不来。
0: 对，早上起不来。然后呢，同时比就是节奏也没有那么快，去一个地方可能悠悠哒哒、慢慢悠悠，就逛好久。像抱团呢，人家可能不等你，是吧？
1: 7点就起床了，是吧？人家都走了，你还在那睡觉。
0: 对对对。
1: 对，说到这个，出门玩啊，这个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像张悦说的那个自己玩，是吧？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呢，你比如说图方便。因为呢，你比如说自己啊，我又不想找车，
0: 对，
1: 我又不想找酒店，
0: 还得做攻略，
1: 对，然后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你说我还得提前查这地方的都有什么好玩的，
0: 挺麻烦，
1: 很麻烦，
0: 是的，
1: 就所以呢，很多人就会选择拼团，
0: 对，
1: 是吧？拼团的这个事儿啊，其实呢，在这个五一假期呢，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尝试过了，但是呢，说到拼团的这个热度啊，今天也给大家说一说避坑的一些指南吧。
0: 好，
1: 对，因为呢有很多人拼团的时候回来之后啊，可能并不是十分的理想，
0: 可能有一些意外的情况、
1: 有一些意外，你看这个川西啊、新疆啊、内蒙古这些地方风景是很壮美，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难题，什么难题呢？就是公共交通覆盖有限，自驾的话呢，你对路况不熟悉，对于这种游客来说呢，挑战是真的不小。所以啊，小拼团恰好就解决了这个痛点。那么在社交平台搜索新疆小团、川西拼团，评论区里面问路线呢、求推荐的网友也是成百上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也显示，近期拼小团的产品订单数量呢，同比增长了是1.5倍。然而呢，司机的素质参差不齐，比如说赠送的项目缩水、隐形推销等等问题啊，也开始浮现了。
0: 没错，五一假期全国景区陆续迎来旅游高峰。日前呢，在文化和旅游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司长侯振刚表示，将围绕旅行社、旅游购物店、导游、在线旅游平台四类主体重点整治虚假宣传、以购养游、层层转包、不规范签订旅游合同等问题，深入纠治无证经营、强迫购物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对，同时呢，自2026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31号开始呢，新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已经在全国正式推行了，要求行程单详细标注景区停留时长、住宿以及交通标准，并严禁使用像准星级呀、仅供参考啊等等的模糊表述。哎呀，这一条我觉得非常好。
0: 对，
1: 有的时候大家参团，你发现啊，就是到景区的时候，你本想在那个景区好好的玩一玩，拍点照片，是不是？然后参观一下，就是你发现呢，就十几分钟、20分钟，然后呢，这个导游就告诉你，赶紧
0: 走
1: 吧，
0: 走吧，
1: 我们要到下一站了。
0: 对，
1: 然后到下一站给你停了一个购物店。
0: 然后一停4-5个小时，
1: 你都睡一觉了，还没走呢。对，
0: 是的，
1: 就是说呢，这些举措呢，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障吧。实际出行当中，这个拼小团到底值不值得选呢？ 会遇到哪些问题呢？又该如何应对呢？咱们给您说一说。
0: 是的，拼小团热度之下肯定是有一些隐忧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山东游客李凯，他是这样说的，说那边交通情况不太允许自驾，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是在2025年带着女朋友走了西北大环线，团费在4000元左右，价格呢也是关键因素，是2000元至6000元不等的团费，远低于动辄上万元的私家团，并且也是不用自己做攻略，不用反复比价订酒店，省心省力。
1: 对，这是说到了主要的问题了。
0: 对，
1: 但是呢，这些地方的小拼团呢有一个共同模式，旅行社呢是通过平台发布信息来吸引游客，签订合同之后呢将行程分包给当地的车队。由于景点呢是比较分散，车程长，司机呢实际上是兼任了领队的这个职责。
0: 没错，
1: 整个旅程的体验好坏呀，司机个人业务能力呢也是占据了主导地位。游客报名的时候呢，其实最没有办法提前了解的就是这个司机的情况了。
0: 哎，对，其实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跟咱们这也挺像的哈。因为就是景点很分散，可能地方比较大。
1: 对，
0: 你从这儿到那儿呢，有的地方你都得走好几个小时。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是司机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哈。
1: 对，
0: 像江苏的游客王思琪呢，在2024年7月参加了川西6日小团，团费是在2000多元。他遇到的司机呢就是以怕你们被宰为由，坚持带大家去他推荐的饭店。蔬菜呢价格是在48到88元一盘，所以人均饭一顿饭啊，人均就要50-60块钱，却吃不到当地的特色菜肴。当王思琪向旅行社提出质疑之后呢，司机的态度骤然转变，甚至指责游客背后捅刀子，不仅不再与游客闲聊，还一度将游客晾在路边，自己先去吃饭。
1: 对，你看这个就有问题了是吧。
0: 这就是无良那个司机。
1: 无良的司机。哎呀，住宿与价格呢其实也存在着落差。你看王思琪报的是那种豪华的路线，实际入住后呢房间有霉味儿，卫生条件还一般。有一些新酒店呢位置是比较偏远的，此外呢还存在赠送项目缩水和隐形推销等等问题。那王思琪呢在川西被司机带进了一个讲解站，里面呢推销着100元一瓶的保健品，因为没有人购买，工作人员呢就摆起脸色了。
0: 哎，这就不好了哈。那从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维权，面对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作为游客啊并非只能忍气吞声。积极应对和清晰的法律条款正在构筑起新的防线。
1: 对，就是前些年呢大家也经常在短视频当中看到啊，就是有一些导游在车上面，就是游客不买东西
0: 啊，
1: 然后呢就给你摆脸子，
0: 对，
1: 训你，甚至骂你，
0: 甚至说就在这个
1: 威胁你
0: 购物点就一直停着哈，一直待着，不买不让走。
1: 对对对，这你说在车上，而尤其是在那个大山里面，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哎，挺可怕的哈，万一给我扔下咋办呢？
1: 好像还真有给扔下的。
0: 那就得上新闻了是不是。
1: 哎，对，你看那个有一位游客叫安迪，他就提到了那个新疆对营运车辆的管理就比较严格。哎，他怎么说的呢？你看车上装有音视频的监控，有真人语音提醒司机连续驾驶即将满4个小时需要停车休息。当地的警察检查也很频繁，整体安全性呢还是很有保证的。同时呢他们报名的旅行社呢都配备了随团的管家，可以随时在群里面反映问题，管家会尽力的协调。他后续呢在内蒙古拼团的行程当中呢，他发现啊这个司机呢不太负责任，然后呢故意不停车，自己啊就当场在群里面要求换司机。哎，旅行社很快就来了响应，换来了新的司机。哎，你看后续体验就明显改善了。
0: 哎，这就做得很好哈。哎，这种比如说有个群聊，哎，管家式的这种服务，哪里有不满意的地方，咱们随时就可以沟通反映哈。
1: 对，这说明旅行社负责任嘛。
0: 对，那针对游客在旅途中遭遇司机强制购物、变更行程等突发情况，中国旅行社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伟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范文文律师就提出了要注意事前锁死、事中留痕、事后追责这样的12字方针。
1: 哎，这12字大家记住啊。就他建议大家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比如说像全程无购物的安排。你比如说游客呀，他真想买点啥东西，他提出来，比如说司机师傅，你看我要买点那个伴手礼啊，拿回家，
0: 或者是你在就是自由出行的这个时间点儿哈、
1: 啊，对，你这可以去买东西，
0: 你再自己去买、哎、
1: 对，但是我没安排，你给我安排，
0: 嗯，
1: 而且咱们合同上写的是全程无购物安排，
0: 哎，
1: 那就不合适了，是吧？
0: 是的。
1: 或者说呢，清晰的列出允许停留购物场所的名称和时间上限，一旦发生司机擅自加塞购物点，游客呢就应该第一时间用手机哎录音啊、录像啊，固定证据，然后呢记录车牌号、时间、地点和司机的言论，并且呢在微信群当中表明表态，这与合同是不符的。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游客在行程结束之后30天之内，仍有权要求旅行社为其擅自安排的购物退货。
0: 值得注意的就是，以上游客遭遇的问题都是发生在2024年至2025年，彼时使用的仍是2014年旧版的合同，
1: 对
0: 条款相。

0: 对模糊。
1: 对，你看今年的3月31号开始呢，新版旅游团队的旅游合同示范文本，
0: 第一点呢就是要警惕不合理低价游部分，比如说99元一日游啊、老年特惠团等这样的产品是以低价为诱饵，实际行程中呢暗藏强制购物、额外收费等陷阱，消费者应当选择明码标价、形成透明的产品，切勿因贪图便宜而蒙受更大的损失。
1: 对，就是大家从那个旅游合同拿到手的那一刻开始啊，那里面呢，你比如说吃饭，你比如说几菜一汤啊，是不是那个里边应该都写得很清楚。
0: 对，最好是这样比较透明的产品哈。
1: 哎，然后呢就是说住宿，你比如说住什么3星啊、4星啊、5星什么级别的酒店，
0: 哎，对，
1: 是吧，然后呢车程大概有多远，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0: 哎，
1: 然后啊您自己就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核一下这个价格。
0: 嗯，
1: 你想一想这个价格，你比如说你核出来的基本上大致呢是在500到1000元，是吧，
0: 哎，
1: 成本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旅行社管你要99元，
0: 这就不太对劲
1: 儿了，你说是不是有问题，
0: 是不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对，所以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就花了99块钱，你想体验这么多的这个行程的话，
0: 哎，
1: 那他一定会在其中啊让你买点其他东西的
0: 啊，就很容易有其他的收费陷阱哈，
1: 当然。
0: 嗯，
1: 另外呢就是说要警惕非法经营旅行社的这个业务的这个旅行社，你比如说没有取得资质的单位或者说个人通过社交平台、微信群、短视频等等渠道非法招揽组织旅游活动的，一旦发生纠纷或者说安全事故，维权将极为困难，参团前呢务必核实旅行社的资质，选择正规的机构。
0: 没错，接下来还有一条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定要仔细核对并且签订新版的旅游合同，务必使用2026年新版合同，并仔细核对行程安排、费用明细、退改规则等所有的关键条款，避免因为口头约定或者是凭证缺失导致后续维权困难。
1: 对，你签合同时候都看一看哈，这是不是新版的合同，
0: 是的，2026年，
1: 2026，哎，他给你拿2024、2025，这都不行，
0: 对，
1: 是吧，同时呢要善用投诉渠道，旅行当中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呢在随团管家当中反映，并且留存好聊天记录，此外呢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便民热线，或者说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专线。
0: 此外呢要调整心态，做好预期管理，行程紧凑，早起晚归是长途拼小团客观存在的特点啊。那比如说就像我这样哈，不太喜欢不太容易接受早起晚归，这样你就别选这个哈。所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理解这种旅行方式的局限性，旅途或许会更加的从容。
1: 对呀，你比如说其他的都给你安排好了，不用你操心，那就早起一会儿呗，
0: 对，
1: 是不是，
0: 肯定不能说是十全十美全都合你心意哈，
1: 大家也理解，
0: 哎，对，
1: 是不是，你看啊，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正式实施以来呢，也是完善了投诉管辖的规定，方便游客就近投诉，旅游投诉处理机构决定呢也是受投诉的时限由过去的5个工作日大幅压缩到现在的2个工作日。另外呢比如说像3地管辖原则，方便游客既可以向旅行社住所地来投诉，也可以向旅游合同签订地或者说旅游纠纷发生地的县级以上的机构投诉，当多个机构都有管辖权的时候呢，要遵循由最优先收到投诉的机构管辖的这个原则，极大的便利了游客，对于线上报名、异地出游的复杂情况，游客维权成本这也是明显的降低了。
0: 哎，话说回来哈，拼小团对于预算有限又希望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游览多个景点的游客来说，依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它解决了交通、攻略、性价比的痛点，但服务的标准化与人员的管理仍是行业需要不断修补的短板。
1: 对，
0: 当消费者学会拿起法律武器，拼小团才能真正的拼出信任与品质。
1: 对，就很多人呐、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说我五一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哎呀，这次行程怎么计划的这么失败呢？哎，然后呢，就想我就是下一次计划的时候一定要好好的计划。
0: 哎，就觉得自己没攻略好，没玩好。
1: 没攻略好，对，那就只能等11了。哎呀，11的时候呢，再提前好好攻略攻略，是吧？
0: 也快了。
1: 哎，也快了，别着急。
0: 对，
1: 你看大家是拼小团呢、还是自驾出行啊？是不是？咱们要提前的去选择好啊，让大家的这个小长假呢，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印象吧？
0: 是的。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阿荣奇的记者一起到阿荣奇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1: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1: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艾隆奇纳吉屯第二小学精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劳动自立技能大赛。学校以劳动育人为核心，以实践锻炼为本，引导孩子们在动手操作中夯实劳动素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学生勤劳自立的优良品格。大赛紧扣学生日常生活需求，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技能比拼项目。整理书包环节，同学们动作利落，分类精准，书本文具各归其位。系红领巾、叠衣物环节，大家细致认真，规范操作，一步步练就生活自理本领。擀饺子皮环节，全员耐心动手，让传统文化的温度在指尖接续传承。纳吉屯第二小学学生王旭晨。
1: 这次大赛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快乐。往年我也参加过劳动节大赛，收拾书包。现在我在家也能自己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现在也不需要爸爸妈妈操心，自己就能完成收拾书包、穿衣服、上学。
0: 纳吉屯第二小学学生马赫。
2: 通过这次擀饺子皮的活动，我收获满满。我既体会到了劳动的辛苦，也体会到了劳动的快乐。
0: 制作寿司与水果拼盘的同学则化身生活设计师，从食材搭配到造型构思，每一个细节都闪耀着创意的火花。大家全身心投入比赛，互帮互助，默契协作，在一次次动手中锤炼本领，收获成长，真切体会到劳动的独特价值与魅力。纳吉屯第二小学学生齐新蕊。
3: 以前总觉得做家务、整理东西是小事，现在才明白，做好这些小事也需要耐心和技巧。而且我懂得了，劳动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整洁、更美好。自己动手完成一件事，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0: 此次劳动自立技能大赛，让同学们在实践中学会劳动、学会自立，让勤劳自立的品质在心中扎根生长，成长为自立自强、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纳吉屯第二小学政教处副主任李海静。
4: 我们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用微光引航，照亮孩子成长之路，让大家爱劳动、会劳动、能自立，真正的实现全面发展。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之前呢，咱们刚才说了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呢，各大景区的人山人海哈，人流如织啊，各种形容词吧，就是人太多了。其实呢，大家经常听我们节目的话哈，畅游南北这个环节，咱们经常给大家推荐那种小众的还比较好的那种旅游地区啊。
1: 对，
0: 对，这个
1: 这样的话，如果大家选择出去玩的时候，其实选一个小众的城市，可能没有那么拥挤哈。
0: 啊，对呀，就是我记得以前嘛，咱们推荐江南的那种地方的时候哈，你比如说那个小桥流水啊，就是那种那个江南的那个特点呢，是很多小的地方其实它也有这种特点。
1: 嗯，
0: 就你没必要非得去那个大景点，像什么什么乌镇呐、杭州，对。
1: 对，
0: 那个人太多了，
1: 没错。
0: 是，今天咱们带大家走进的是另一座藏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山水秘境，它既有千年文脉的厚重，又有湖光山色的灵秀，既有这个激动的那个玩乐体验，也有烟火缭绕的地道美味。这是哪儿呢？就是肇庆，一座城在山中、湖在城中的宜居旅游之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肇庆的吃喝玩乐全攻略，也承包你的完美出行。
1: 感觉一说到这个城市肇庆就觉得挺小众的啊。我个人是觉得是哈，因为起码他在五一没上那个热门榜
0: 啊。对呀，对。
1: 如果要是赶在这样的节庆的时候去到这样的景点，我觉得还可以好好的玩一玩。
0: 当然。
1: 一说到肇庆的景点呢，最先想到的便是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鼎湖山。作为国家五 A 级景区，这里峰峦叠翠，古木参天，空气里的负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漫步山间飞流的这些瀑布哈，这个随处可见，庆云寺的禅意与山间的清幽相融。
0: 对，走累了的话呢，不妨停下脚步，听一听古刹的钟声，呼吸一口纯净的空气，所有的疲惫呢都会烟消云散的。而鼎湖山脚下的重回白垩纪的恐龙公园，更是亲子游的必打卡的地方。近900方的裸眼 3D 灯光秀，还有呢这个搭配60多具国宝级的恐龙真骨，让你一秒穿越回史前时代，趣味和科普兼备，孩子们呢可以去这个地方哈，是玩不够的。
1: 是的，尤其是小男孩可能非常喜欢恐龙这种东西哈。那如果说鼎湖山是肇庆的绿肺，那星湖就是肇庆的眼眸。星湖是由七星岩、仙女湖等九点组成，七座这个岩峰啊，如北斗七星般散落湖中，湖水清澈见底，两岸绿树成荫，乘一叶扁舟游湖，看岩峰倒映水中，听船工来讲述古老的传说，微风拂面，惬意十足。
0: 对，傍晚时分的时候呢，七星岩牌坊广场的这个音乐喷泉如期绽放，水形随音乐变换，灯光璀璨夺目，堪称亚洲一绝，绝对是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除此之外呢，肇庆古城墙呢也不容错过的。那么作为肇庆的地标性的建筑，这段始建于宋代的城墙呢，由多种时期的墙砖砌成，城墙上呢是充满了市井烟火，漫步其上的话呢，仿佛能够触摸到千年肇庆的历史脉搏。
1: 除了这些经典的景点呢，肇庆还有许多特色秘境等你来探索。比如说德庆的玉龙寨，是一座藏在田野间的岭南古村落。这里不仅有近万亩的田野大草原，春看禾苗翻滚，夏赏稻穗金黄，秋观稻花白浪，冬品油菜花香。
0: 哎，那边也有大草原。
1: 对，春天可以看到。
0: 哎，那个草原不知道跟咱们这个草原有什么区别没有啊？
1: 它这个好像我看它这意思应该是禾苗这种的是吧？
0: 啊，就是那个草很高的，然后这个风一吹，就像那个翻滚的这个麦浪一样是吧？
1: 是。
0: 哎，
1: 它可能不像咱们这是这种天然的大草原是吧？
0: 就是咱们这个草原呢，离远了看像什么呢？像地毯一样。
1: 对，
0: 对不对？
1: 绿地毯。
0: 哎，对，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有很多比较好玩的地方。像这个古祠堂啊，乡村钱庄的旧址啊，以及独特的方言，这个村民交谈的时候啊，就像瞧小鸟唱歌一样，充满了趣味。这里呢还是岭南第一状元的后裔的聚集地，末世大宗祠更是参拜状元的圣地。
1: 哎，
0: 有高考的朋友带着孩子可以去一趟啊。
1: 哎，是，可以去这个祈福哈，或者是沾沾这个状元的这个福气。
0: 福气。
1: 是的，那刚刚其实我们俩也说到哈，一个地方旅游啊，最大家最喜欢的其实就是它的景点啊，或者玩的这些东西比较丰富哈。哎，那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就是喜欢刺激的朋友可以去德庆盘龙峡漂流。它是4800米的漂流河道，100余米的落差，可以说是非常刺激哈，可以让你全程肾上腺素飙升。最后一段的管道滑行更是惊险又刺激。结束后呢，躺在平静的湖面，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啊，绝对让人难忘。
0: 哎，这个听上去真想体验一把，
1: 是挺刺激的哈。
0: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高曜的月光流域是咖啡乡里的欧式城堡秘境，在这里呢，你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慢生活，喝一杯香醇的咖啡，打卡欧式建筑，享受片刻的那种慵懒和惬意。而西江酒文化展馆这里更是藏着肇庆的味觉记忆，这座拥有66年酿酒历史的展馆呢，不仅能让你了解广式米酒的发展历程，还能够 DIY 的体验去酿酒的那个文化。
1: 展馆外的月酒酒家呢，主打肇庆乡村特色菜，让你在品味美酒的同时呢，还能解锁地道风味。此外呢，四惠的奇石河景区银龙大瀑布雄伟壮观，十里奇石滩千姿百态。广宁呢，还有竹海1.2万亩的浩瀚竹海随风摇曳，是天然的避暑康养圣地。这也是老人小孩都适合哈，每一处都能让你感受到肇庆的山水之美。
0: 我就喜欢竹子。
1: 嗯，
0: 哎呀，我就感觉竹子，尤其是竹林呐、啊，特别有感觉。
1: 因为你还喜欢林，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尤其是看那个以前那个电影嘛，
1: 那个
0: 两个人在竹子上面飞的那个
1: 打架，
0: 对，感觉这个竹海啊，真的太漂亮了。
1: 是的，
0: 大家逛累了，就自然少不了去品尝肇庆的美食了。肇庆的美食呢，每一口都是岭南风味的独特诠释。说到美食呢，咱们首推的就是肇庆的果蒸。被誉为舌尖上的珠江恩物，你像糯米、脱衣绿豆，还有呢猪肉为主料，外用本地特有的中叶，然后呢水草来包裹，蒸熟之后呢清香四溢，软糯入味儿。不管是当早餐还是当伴手礼，这都是绝佳的选择。
1: 这有点像粽子那种感觉，
0: 是
1: 吧？
0: 是不是就是粽子呢？
1: 但是它会放一些肉啊，可能就像南方那种肉粽。
0: 对，就其实北方人吃粽子还是习惯那个甜的枣什么的。
1: 对，什么蜜枣啊、大枣啊这种。
0: 感觉往里放肉怪怪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说到的也是肇庆的招牌西江河鲜哈。西江的河虾、黄骨鱼、笋壳鱼、沙蚬，这些都是当地的特色啊，肉质鲜嫩，只需要清蒸或者是白灼，就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其鲜味，每一口都是西江的馈赠。
0: 对，除此之外呢，还有许多特色美食等着大家来解锁，像这个德庆的竹篙粉呢，因为挂在竹竿上晾晒而得名，入口呢带有淡淡的竹香，滑而不腻，爽口弹牙。还有这个风开杏花鸡，那作为广东三大名鸡之一，这个玻璃皮儿白切做法最能够凸显它的鲜美和滑嫩，鸡味呢是非常的浓郁的。
1: 还有广宁的竹筒饭可以说是就地取材了哈，因为刚才我们说当地有这个竹海、竹林哈，大米它是搭配了冬菇还有虾仁等佐料，然后经过竹筒的烤制后，竹香、饭香、肉香融为一体，让人胃口大开。还有四惠的茶油鸡、广宁云吞、高曜茶果、德庆手乌饼等，每一道美食都藏着肇庆的烟火气，让你回味无穷。
0: 你说那个云吞是不是就是那个馄饨呢？就有点那个意思是吧？
1: 好像南方那边好多地方都叫云吞哈。
0: 云吞面。
1: 对，云吞。
0: 对，馄饨面。大概就跟咱们这差不多，
1: 是好像是比馄饨的那个个儿要大点儿
0: 啊，要大是吗？然后馅儿比较多，
1: 可能是，
0: 那不就跟饺子差不多？
1: 但是那个形状它还不像饺子样儿。
0: 对，我知道，我看过那个电视里演的那个云吞那个东西，它不知道是怎么包的，不太知道，
1: 也是
0: 大家可以尝一尝
1: 当地的一些特色哈。
0: 另外呢，玩的开心，那吃的满足，当然住的也要非常的舒适和惬意。肇庆的住宿选择呢，丰富多样，你比如说从高端的酒店呢到特色 色的民宿，总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喜欢高端体验的朋友呢，可以选择肇庆的喜来登酒店，独特的三塔楼外观与滨水景观融为一体，客房视野绝佳，能够将肇庆新区的美景一览无余。那么或者说肇庆的七星岩温德姆至尊酒店也可以，它呢是坐拥星湖美景，还有这个户外的汤泉泡池，能够让大家在美景当中放松自己的身心。
1: 没错，
0: 所以说呢，这个到肇庆的话呢，吃喝玩乐呢，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完了，自己去体验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
0: 好好加入到。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从晨光到星夜，从青丝到白发，他们用智慧破解教育密码。在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让我们翻开时光的答卷，是老师您像妈妈一样的暖心留言，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的青春誓言，更是千万桃李绽放时的芬芳回响。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让我们向所有辛勤耕耘的教育工作者致敬，你们的劳动是点亮未来的星火，是铸就民族复兴的基石。欢迎收听成长路上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致敬教育战线的劳动者，劳动创造美好，教育照亮未来，与您共赴一场关于爱坚守的心。

0: 好，我是焦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劳动创造美好，教育点亮未来。在五一劳动节这个致敬奋斗者的日子里，我们特别邀请到海拉尔区教育研修中心主任胡慧婷老师，一位深耕教育一线33年的灵魂工程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就有请胡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胡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哈，您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共话您教育路上的故事哈。那有人说这个教师的劳动是重复的，同样的知识讲了千万遍，同样的作业呢批改了万次，但是他们知道哈，每一次讲解都是对知识的重构，每一次批注都是对心灵的唤醒。那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走上教师岗位的？
1: 谢谢主持人。我走上教师岗位的契机挺简单，就是对教育的热爱和对孩子们的喜欢。
0: 那最初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契机，或者说是榜样，或者说一些故事？
1: 要说榜样呢，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教师前辈，他们对教育的执着和敬业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学生的关爱让我明白，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要有爱心和责任心，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
0: 那有在您的记忆深处有没有一位让您特别难忘的老师？
1: 有很多这样的老师。那我觉得在我的心目中他们是一个群像。就是那些面临退休的老教师。他们总是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付出。虽然临近退休，但是他们还能够一如既往的奉献。就是这些老教师一直是我前进路上的榜样。而且我也始终以他们为师，活成他们的样子。
0: 说得太好了，胡老师。那如果说哈，用一个关键词去概括您对于我们这个教师劳动的理解，您会选什么？又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名词？
1: 我想我会选择坚守这个词。俗话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师劳动是当下每天都要面对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去重复，年复一年看似平凡，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去做的工作。就像刚才您说的，每日伏案批改的作业，每日深夜推敲的教案，每日下课后与学生的促膝长谈，这些都是教师最典型的劳动形态。而这些看似琐碎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与家长沟通等等工作，就像农民在土地里播撒种子，在学生心中耕耘文明的年轮，需要老师们要有耐心、细心、爱心、恒心和责任心。因为这些工作没有流水线上计件的量化标准，短期内教师劳动也很难看到价值，而这些未被计入课时的付出都需要坚守。只是因为学生的成长需要时间，因此说教师劳动是个良心活，只有坚守才能见证学生的成长，只有坚守才能实现并看到教育的价值。因此我总说教师的劳动永远指向未来。
0: 说得太好了，正是我们一个个老师们日复一日的这种坚守才成就了很多的伟大啊。那想了解一下胡老师，能不能讲讲有关我们老师们坚守的故事？
1: 我举一个南开路中学的例子。2024年1月呢，我带领海拉尔区南开路中学的教师团队，特别是科技教师团队，获得了教育部首批全国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地这样的一份荣誉。因为这个基地全国只有184所学校获得这项殊荣。那么这项荣誉的背后体现的就是劳动，教师劳动的坚守的这个价值体现。因为从2016年开始，南开路中学的全体师生，特别是科技教师团队，用了将近9年的时间，不断的努力，在科技教育工作中取得了大量的成绩，积累的结果。 所以我就想说，教师劳动短期内很难看到成绩，但如果我们要是坚守持之以恒的去做，一定会有收获和成长。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南开陆中学的这样的一个有成果的故事哈，我们可以了解到，在教师这个岗位上，不仅需要老师们有爱心、有耐心，还要有恒心，是不是？嗯，好。那您在教育工作当中，胡老师如何去理解劳动精神的？或者说这种精神啊，在您的这个工作当中，又是如何去进行体现的？
1: 在教育工作中，我理解的劳动精神应该是包含多层内涵。首先，由于教师的劳动成果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物质产品，所以教师工作这种长期的不计较当下回报的付出，体现出了老师们的敬业和奉献。其次呢，因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又体现了教师劳动的创造性。再说呢，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对学生有着深远的影响。教师的敬业态度、道德品质等方面都是学生学习的榜样。如果说一个总是能够守时、认真备课、尊重学生的教师，那么他的学生就会在潜移默化中向老师学习，老师传递的这种积极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教师劳动的示范性。最后还想说的就是，因为教育工作涉及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心理辅导、班级管理等多方面内容。所以我想说，教师劳动不仅呢要精通学科知识，还要能够处理学生之间的矛盾，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等问题的能力。所以我就说，教师劳动还有复杂性的一面。所以总而言之，在教师工作中所说的这个奉献、创造、敬业、示范和复杂性，在日常教学和学生的管理中无处不在。时时刻刻都能体现出教师劳动的精神。
0: 刚刚胡老师说到了几个方面啊，说到的是尤其是教师工作当中的这个奉献性、创造性，还有示范性和复杂性啊。可以说对于老师们的这个工作上的要求还是特别多的哈，胡老师。那您从教这33年，落脚在每一年的这个不同的工作上，您有没有一些新的领悟？
1: 回首这30多年的教学工作吧，其实呢，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曾经当过15年班主任，跟孩子们呢每天朝夕相处，曾经担任了7年教务主任、7年副校长，跟老师们朝夕相处，后期呢到南开陆中学呢当了9年校长。回首这过往当中呢，我感觉在工作中我应该说是做到了以身作则，带领老师们不断地探索创新的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那么同时呢，作为班主任也好，作为英语老师也好，我也时刻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努力地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来到研修中心工作以后呢，我也是不断地努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为推动海拉尔区整体的教学质量的提升在不断地努力。我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教师劳动这种精神，让我在教育工作中始终保持热情，保持积极工作的动力。
0: 可以说岗位的轮换，也代表着我们不断的前行，不断的去思考，不断的继而更多的去学习。那胡老师在您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不是遇到过很多的困难？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1: 是的，教学过程中一路走来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我遇到的这些困难其实也应该是普遍的，我们老师都经常遇到的。比如说一个班级的学生，他的这个学习基础参差不齐，那么作为老师呢，这个教学进度就难以把控。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会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是个人情绪影响学习成绩的提升。还可能有一些学生呢，他不善于与人沟通，不会与人合作交流等等这些常见的问题。那么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 我首先是先调整自己的心态，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首先自己要保持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态度。同时我也会跟我的同事，像一些老教师们一起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在教学中，比如说通过分层教学、分层指导、个别辅导等方式，来与这些有差异的学习能力差异的学生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也经常呢和学生以及家长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共同解决。
0: 刚刚胡老师说到哈，这个分层教学，那在教情看来，那分层教学就能够体现的就是老师对于孩子们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一些突出问题的看到。那又到了这个个别辅导的方式啊，也是体现了老师对于孩子们的这种重点的关注，是不是？那胡老师在您的这个教学生涯当中，有没有说哪个学生或者说某个事儿啊，让您深刻的感受到教育的劳动是有特别的这个价值和成就感在里面的？
1: 这样的故事其实特别的多。记得曾经有一个学生，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呢变得非常的叛逆，学习成绩呢也一落千丈。我通过多次的家访与他谈心，逐渐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内心世界。在之后的日子里呢，我就经常的鼓励他，帮助他树立自信。最终这个孩子不仅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还成为了班级里的班干。特别有一次啊，当他毕业多年以后给我发来问候的短信，告诉我他事业有成的那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教育劳动的价值和意义。
0: 就像刚才在节目当中胡老师说到的哈，说这个教育成果不是立竿见影的，可能要很多年。那尤其是收到这个学生们这种暖心的短信的问候，可能是一通电话，就会觉得自己这个劳动付出就是特别有价值感哈，尤其这种对于自我认同感油然而生了，在那一个时刻，是不是？胡老师，那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哈，那您是如何影响自己的同事，或者说去推动这个教育发展？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故事？
1: 我觉得教师之间呢是应该互相学习的。俗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在工作中呢，我都是跟我的同事经常的分享自己的教学心得和所谓的经验吧。同时也会积极的参加学校组织的一些学员活动，和大家一起探讨教学中的问题。那做了校长之后呢，我也经常会鼓励年轻教师要有终身学习的能力。同时呢也通过培训呢组织类似教学节一类的活动，全面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培养青年教师，塑造学校名师，为教师提供成长的机会和平台，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推动学校教学质量的提升和发展。
0: 好的，胡老师，刚刚听完您的介绍哈，我们了解到我们老师不仅过教师节，还有这个教学节，也是老师们学习成长的一个平台了。那您作为一名正高级职称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啊，您是如何是通过这种教学节去引领我们的这些老师们进行这种终身成长的？
1: 如果一个老师呢要想不断的提升自己，我认为呢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呢，应该借助学校或者是海外区范围内搭建了一些教师比赛的平台，成长和锻炼自己，多参。

0: 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提升。
1: 可以说对我们老师们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要一直在这个教学的路上不停地去学习，笔耕不辍，然后呢还要有这种端正的一种学习的态度，永远都要在路上，像我们记者一样。

0: 是？
1: 对。
0: 嗯，好好的，朋友们，我们来共同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将继续邀请胡慧婷老师和大家共话她在教育路上这30多年来的一些美好的故事。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继续来和海乐尔区教师研修中心主任胡慧婷老师哈，来共同聊一聊他在从教33年的这个路上的一些美好的故事哈。那如果说用一句话送给刚刚入职的一些年轻的教师们，您会强调这个教育劳动当中的哪份初心或者说是品质呢？
1: 我会说，热爱是教育的源泉，责任是教育的基石，只有热爱教育事业。

0: 只有肩负起教育的责任，才能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所以在这里，我希望年轻教师们能够始终保持这份初心，用爱和责任去对待每一位学生。
1: 热爱是教育的源泉，说得太好了哈，胡老师。那教师节，我们每年都会过哈，那劳动节就在眼前了哈。那我们，您认为这样的节日对您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劳动节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仅仅是对劳动者的致敬，更是对教育劳动的反思和总结。到了劳动节，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觉得它应该是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思考如何更好地履行教育者的职责，同时劳动节也是对我的一个提醒，我觉得教育劳动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我们需要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为学生搭建成为更好的自己的平台，这是我对劳动节的一种
1: 理解
0: 想法和理解。
1: 好，胡老师，那您身边有没有让您特别敬佩的教师同行？他们的比如说哪一些劳动细节打动过您？
0: 在我的身边有很多让我敬佩的教师同行，他们中呢有的是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教学一线默默奉献的，有的是不断的创新教学方法，为学生能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的。那这么多年走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往往还是那些临近退休但仍然能够认真备课上课，对待学生充满耐心的老教师群体。他们的敬业精神始终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1: 那胡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打动您的一些故事？
0: 其实就是我们身边这样的老师特别的多。
1: 上
0: 周我偶然的去了一所学校，因为工作遇到了一位老师，这个画面呢非常令我感动。他在走廊里面在摆化学的实验器材，因为今年呢自治区中考改革，所有的九年级毕业的学生要参加自治区统一组织的物理和化学学科的实验操作考试，各10分计入到中考总分当中。这位化学老师为了让孩子们能够随时随地的做实验，他把这些器材摆在走廊的窗台上。虽然这个时间已经

0: 刚刚在节目的开始，胡老师也提到说，今年我们这个考试有所改革了。其实对于这个改革来说，对于我们老师们又提高了一个要求。我们以前前所未有的这种要经历一次这种改革哈，老师们的这种付出，又更上了一个台阶，是不是？对，做的一些工作当中，尤其是一些细节的工作，需要他们更具体的去做了。
1: 是的，为了迎接这次考试呢，海拉尔区教育研究中心组织了海拉尔区初中、高中所有的物理、化学学科的老师，进行了多次的培训。那么这些实验物理化学学科的老师，一边要上好自己学科的课程，同时还要经常的组织学生们反复的进行物理化学学科的实验，而且呢，每一位老师都非常的认真敬业，利用自己的这个业余时间，把这些实验器材给孩子们准备好。这些工作多数都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
0: 尤其是在这个课后了，孩子们都走了，这个校园不再是喧闹的校园，静悄悄的这个走廊里，老师再把他的这个一些试管这样的一些器具放在窗台上，以备孩子们有课余的时间过来来操作，进行这个实际的操作。那想必这个老师一定是把自己所有的这种心血都倾注在了自己的这个教学上啊。

0: 个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些老师，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内为孩子们在付出，在坚守，在静待花开。
1: 真的是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真的要向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辛苦了哈。那胡老师站在这个五一劳动节这样的一个节点上，您对自己的教育工作有没有一些新的期待，或者说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憧憬？
0: 目前我就是在海拉尔区教育研修中心这个岗位这个角度看呢，希望自己能够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不断地尽己所能，为本地区的学生和老师们提供更优质的资源和帮助。希望自己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也希望能够帮助到老师和学生有更大的提升。同时我也希望我们国家的教育能够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在我们老师的共同努力下培养出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我相信在全体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国家教育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1: 就像在节目过程当中啊，胡老师和大家说到的，教师这样的一个岗位，这样的一个职业啊，是具备叫做创造性劳动的啊。那相信对于老师们的这种未来的一个发展，相信老师们的这种全情的付出一定会收获一个美好的未来啊。那胡老师在五一劳动节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您想对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这个教育行业的同仁和学生们说点什么？
0: 亲爱的劳动者朋友们，当我们又一次站在这个属于所有奋斗者的节日里的时候，请允许我向每一双布满灰尘的手，向每一个汗水浸湿的背影，向每一盏深夜仍亮着的台灯致以最深深的敬意。我想对亲爱的教育同仁们说，虽然这个时代的课堂有 AI 在重构知识传递的方式，但教育的本质始终如星辰般恒定，那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片云推动一片云，是以心灵唤醒心灵，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艺术。我们不必为技术的浪潮感到惶恐，真正的好老师既能驾驭智能工具为教学赋能，更懂得在数据洪流中守护每个灵魂独有的温度。我希望每位教育同仁都能够坚守教育初心，用爱和责任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在此也希望同学们能够珍惜学习的机会，努力成长为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1: 说得太好了，胡老师，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教师们能够用有温度的这样的教育去对待每一位学生。那不用惧怕这种智能带给我们的这个职业的一些冲击，是不是？真正的好老师是依旧是用爱去唤醒每一位学生，是不是？那胡老师，您在课堂内外啊，是不是也比较注重给孩子们融入一些劳动教育？比如说引导学生们树立劳动的这种价值观，培养他们的一些这种动手的实践能力等等。
0: 是的，我一直非常重视劳动教育。在日常的课堂教学中，我会通过讲授学科知识，潜移默化地渗透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同时无论是我在一线当班主任工作的这个期间，还是后期到校长这个岗位上，我会经常组织一些劳动实践活动，使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去主动地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在获取知识和技能的同时，一定要让学生知道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更光荣。
1: 比如说在学校让学生们会动手去打扫班级的各个角落。
0: 就是在很多年前我当班主任的时候， 那学校组织的这个劳动，
1: 嗯，
0: 有室内的，那要刷地、刷地板、
1: 哎、
0: 刷墙围子、刷座椅，
1: 嗯
0: 嗯，室外的劳动要扫雪，
1: 嗯
0: 嗯，这个大型的这个劳动呢，那个时候学生还有擦玻璃、擦窗户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学生安全呢强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
1: 嗯，
0: 就这些上高的，
1: 嗯，
0: 还有上外边的这些户外的一些劳动呢，就以安全为主，就很少带孩子们去，
1: 嗯，
0: 但是呢，学校的这个劳动教育这个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1: 嗯，
0: 你像很多学校都开辟了小小的实践田，
1: 嗯，
0: 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就是做这个植物的成长的过程，
1: 嗯
0: 嗯，然后海拉尔区每年也组织劳动教育现场会，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劳动的内涵呢，就是赋予了更多的这个层面，比如说。我在学校的时候，我是组织每个孩子都学会心肺复苏，
1: 嗯，
0: 会使用这个心脏除颤仪，
1: 嗯，
0: 这个是普及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也是劳动的一种形式，
1: 哎，
0: 就是在他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哪怕他学会了这种技能，
1: 嗯。

0: 科教中心。
1: 在那个望海楼东山上的时候，我曾经带着我的全班的同学，走着去这个学校，一次搞了一次活动，孩子们带了一些自己，用那个就是不用的一些图书，文具，还有穿小的衣服，到了这个学校之后，我们参观了这个特效的食堂，宿舍，看到一些特殊的一些孩子，他能够靠自己的劳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切菜，做饭，自己整理自己的床铺，打扫自己宿舍的卫生，孩子们感触特别的深刻。回来之后，我们立刻。

确实是这样，刚刚胡老师说到了，在以往的教学工作经历当中，有让孩子们去打扫卫生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就是科技改变我们的生活了，也注重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更多，所以让孩子们从事这样的一些劳动工作比较少。那娇君现在回想起自己小学阶段，在一民小学，我是一民小学的毕业生啊，我们那个时候二年级开始就是自己要劳动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有一种劳动最光荣的这种使命感哈。当时我记得我们班的班主任老师就是号召大家都去干这个工作，那个时候想想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啊，没有人去说不去劳动，大家都比谁的这个地砖刷得最干净啊为光荣。那现在回想起来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不太相符了，这样的一些劳动教育在里面。但是呢，刚刚胡老师说到了一些自己这种创新的这种劳动这种教育这种方式方法，在教学当中也会给孩子们带来这种劳动最光荣的这种光荣感使命感在里面。好的，朋友们，我们先聊到这儿，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将继续邀请胡老师来为大家分享他在教学路上的一些有趣的故事。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焦晶。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在劳动节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啊，来邀请我们海拉尔区教师研修中心主任胡慧婷老师和大家分享她在从教路上的故事。那胡老师哈，那您每天的工作啊，焦晶特别想了解一下，这个节奏怎么样？每天的这个一些重复却意义非凡的日常这种工作劳动，您哪一项比较记忆深刻，对您影响比较深远？
1: 我的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就是在学校工作的那些年，每天早上我都是提前到学校，准备一天的工作，特别是当班主任的那十几年当中，白天除了上课听课与教师学生和家长交流之外，晚上回到家经常性的还会继续备课，批改作业，有的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学校的事务。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日常劳动，就是我经常会因为白天在学校批不完的作业要带回家来批。我想这是我的工作常态，也应该是海拉尔区甚至所有老师的一个常态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呢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但是呢每次看到学生的进步和成长，我都会感到特别的欣慰。就是这些看似平凡的工作，其实都是教育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一点一滴的积累，孩子的这个进步才是量的积累达到质变。这些点点滴滴的重复性的平凡的工作能够见证学生的成长，同时也能够见证我的付出，见证所有老师的付出。
0: 确实是这样，老师们尤其是这个批改作业啊，在焦晶看来简直这个工作太繁重了。因为现在好多的学校每个班级的学生们至少都是在40多人左右，那每天老师们要写评语，老师还要根据学生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成绩写一些工作总结啊，然后批注作业，就像刚刚胡老师说到，还要可能自己在学校的这个工作时长结束了，很多工作还要带回家里面啊，要把这个工作一项一项的做完，去用这种点点滴滴的付出去见证这种对于教育工作的坚守，是不是？胡老师，那您在推动这个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目前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又是如何去克服这样一些挑战呢？
1: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身处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面对现在这个教育这种智能化、个性化、全球化的趋势，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应该说是内心的这个波动是很大的，但是唯有不变的一点，就是需要我们每一个教育人都要始终坚守做好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项工作。特别是2025年这一年呢，让我们每个教育人倍感肩上的责任重大。因为这一年从全国范围来讲，是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也是面向10年建成教育强国全面布局高位推进的一年。那么我们海拉尔区的教育工作者呢，今年也赶上自治区新中考新高考改革的第一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劳动者，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在变革中坚守不变的教育初心。那么我们说，虽然说教育改革呢这个变化莫测，变的是工具和模式，那么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这个初心是不能变的。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呢，我在海拉尔区教育研修中心工作，我每天思考更多的就是如何利用自身的这个教育经验也好，或者说是资源也好，去更好地激发我们研修中心这个团队成长赋能，引导我们的这个团队从个体的卓越到群体的共进。我们要面对海拉尔区所有教师角色的转型，要求老师们从 学生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设计者、指导者，要求师生之间呢要形成新型的学习伙伴关系。所以学校的教育观念、教学方式、教学组织，甚至一些教学管理呢，都要有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做的事情，就是推进学校教师教育改革的创新实践。比如要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体系，探索多样化的教师培养模式，建立更为完善的教师教育评价体系，要以创新的眼光去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我们的教学的模式，创建一些多维联动的教育生态等等。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以教育的技术为舟，人文为舵，创新为帆，既要做勇敢的破冰者，也要做温暖的守灯人。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和学生们的这种教学相长的教学特点，是不是还是没有改变？那老师们更多的是要注重这种对于知识的传授的过程当中，对于孩子们的一个引领，那同时也要和孩子们共同去创新一些这个教学内容在里面，是这样的吧，胡老师？那胡老师哈，交警了解到您在我们这个海拉尔区教育研修中心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提出了打造五新啊，这样的一个中心目标，这五新都分别代表什么？能不能和我们具体的分享一下？或者说，您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目标，具体要实现怎么样的一个教育愿景？

0: 温馨的心，芯片的心，欣欣向荣的心，心脏的心和心旧的心。我希望通过这五颗心的这个目标的打造呢，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创新、高效的教育研学体系。第一个温馨的心中心，我希望通过打造温馨的心中心，营造一个温馨团结的工作环境和氛围。通过打造芯片的新中心，就是利用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我们研修中心组织了一个新中心团队，推动数字化教育，赋能我们的教学成绩的提升。那么第三个心是欣欣向荣的心，通过新中心的打造，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那么通过心脏的这个新中心的打造，要关注海区教师和学生的心灵成长，提供心理健康的支持。最后一个，通过新旧的新中心的打造，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模式、新方法，推动教育改革。以上这些目标如果实现了，将有助于提升海拉尔区整体的教学水平，为全体师生创造更好的教学环境。
1: 也殷切的希望未来胡老师所提出的这五新目标能够早日实现。那非常感谢胡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您在教育工作当中的一些故事，还有您的一些宝贵的教育经验和心得。那正是胡老师的这些故事，让我们深受感动的同时也让我们对这个教育事业充满了敬意。那在这个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让我们忠诚地跟我们的所有的老师们说一声辛苦了。那劳动最光荣，育人最崇高，那正是老师们是这种知识的播种者，也是梦想的摆渡人。那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愿我们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卸下疲惫，被温柔与美好环绕，未来的日子呢继续绽放这个师者的光芒。好了，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最后呢，再次感谢胡慧婷老师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面。那和朋友们说再会吧，胡老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再会。

0: 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什么话题呢？是和咱们的这个创文明城有关系啊。最近呢，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了。为了进一步的深化呼伦贝尔市文明单位的创建工作，来充分的发挥文明单位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呢，从三月份开始啊，呼伦贝尔市文明办呢就面向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和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呢，陆续推出了文明单位一把手谈创建视频的一个展播活动。
0: 没错，那这项呢是由呼伦贝尔市文明办举办的展播活动，有着明确的定位，也就是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重点展示创建成果，分享经验做法，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立足争创实践，交流思路举措，各单位一把手呢通过视频分享创建心得，高扬思想之旗，共助精神之基，提升文明素养，推动全呼伦贝尔市精神文明建

0: 设创建工作哈、啊、高质量发展、
1: 嗯、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借助节目这个平台哈，看一看啊咱们身边的单位他们是怎么用坚守和担当把文明二字落到实处的。其实咱们一直在说哈，文明呢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它呢就藏在政务服务的温度里，也藏在执法办案的公正里，更是藏在每一个岗位的坚守里。那么首先登场的呢就是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阿荣旗人民检察院的王晓峰检察长，我们来关注一下，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0: 隆起，东北抗联三晋呼伦贝尔的主战场，也是英雄王杰的故乡。红色血脉在泥土中扎根，英雄气运在阿伦河水中激荡。这份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化作一代代阿荣检察人矢志不渝的法治信仰，融入成践行司法使命的为民担当。阿荣系人民检察员，紧扣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探索党建为魂、文化为基、履职为要、品牌为义的创建工作路径，获评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党建领航，筑牢文明创建定盘星。
1: 党建强则创建强，我愿始终把党建工作贯穿文明创建全过程，领导班子带头落实第一题三会一课等制度，创新主题党日形式，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让红色基因融入检察血脉，设立党员先锋党，近五年组织村屯帮扶、社区普法等志愿服务超100次，深耕乡村振兴一线，为党建联系点协调修路办实事，为共筑共建社区捐赠物资，帮扶困难群众暖人心，打造育才型支部，培育自治区级以上检察专家人才5人次，支部获评最强党支部、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以过硬党建引领文明创建走深走实。
0: 文化润建激活文明创建活水源。
1: 我常跟单位的同事讲，检察队伍的精神风貌就是单位的文明底色，我愿秉持以文化人、以文育检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不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结合传统节日和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展各类主题的演讲比赛、气派球赛、说话比赛等文体活动，完善升级党员活动室、健身室、图书室，打造党性教育基地及院士参观馆、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让文化阵地成为文明传播的窗口，同时让检察人员在整洁庄严的环境中安心工作，在丰富的文化活动中提升文明素养。近五年斩获市级以上集体荣誉97项，个人荣誉53项。
0: 履职担当，淬炼文明创建是坚持。
1: 文明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体现在每一个高质效办案的履职过程中。我们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全力守护群众生活安宁。我们聚焦河湖生态安全，推动投入200余万元修建阿伦河，护岸堤坝，筑牢生态领域屏障，紧盯舌尖上的安全，推动建成全市首家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厂，助力马自标品牌行稳致远。该案获评了最高检典型案例，心系民生冷暖，近五年为困境当事人发放司法救助金59.35万元。我们深耕青少年法律教育，深入全旗中小学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317次，获评全国维护青少年权益岗。
0: 品牌赋能，春夏文明创建冲锋号。
1: 文明创建需要特色引领，我愿精心培育阿简郎文化品牌，以让法治思维飞入群众。

百姓家为宗旨，打造新媒体矩阵，在全网主流新媒体平台开通14个账号，创作普法视频200余部，单条视频最高播放量1.2亿次，全网收获粉丝800余万，作品多次被人民法制网、检察日报、内蒙古电视台等媒体转载采用，斩获国家级奖项100余项，赢得风追蒙古马、气贯阿简等一张珍贵的城市名片等赞誉，借助政务新媒体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文明创建无止境，砥砺奋进新征程。作为单位的一把手，我将继续扛起创建的责任，带领全院检察员把文明创建与检察履职深度融合，推动党建更有力量，文化更具活力，履职更贴民心，品牌更显影响，让文明之光闪耀检察前行之路，为法治中国、文明中国建设贡献更多的检察力量。

作为第七届全国文明单位，阿荣旗检察院用实实在在的成果践行着文明创建的初心。阿荣旗是英雄的故乡，这份红色基因也让检察人的文明创建多了一份坚守和担当。从党建引领到品牌赋能，从守护民生到普法宣传，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这也正是呼伦贝尔市文明办举办这一次展播活动的意义所在了，也是希望呢，让优秀的创建经验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所学习。如果说啊，检察人是用法治守护着文明，那么在祖国的边关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用忠诚和奉献让文明之花绽放在了边境线上。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赵喜文支队长的分享。

0: 近年来，呼伦贝尔边境管理支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紧扣全国文明单位创建指标体系要求，坚持党建引领、守边为民、文明铸魂、全员参与原则，将精神文明创建与边境管控、执法服务深度融合，为助力发展边境和谐筑牢精神根基，提供文明支撑，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祖国北疆。
1: 以维护边境安全稳定为基石，在履职尽责中锤炼文明知识的忠诚本色，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为主线，持续深入开展文化教育和忠诚教育，坚决筑牢全体民辅警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思想根基，大力弘扬吃苦耐劳、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将文明理念融入日常值守、边境管控，激励民辅警在极难险重任务前挺身而出，彰显戍边担当。近年来，支队先后获评“平安中国建设先进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等国字号荣誉，33个基层单位、38名个人荣誉功勋，73名个人获地市级以上表彰奖励。以优化执法管理服务为抓手，在规范高效中树立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深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百万警近千万家等专项活动为载体，依托三无融合、四所联调机制，联动社会力量守护民族团结，实现社稳因素全链条管控，其三无融合工作模式获评第5届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建创新党建案例，通过警营开放日、恳谈会倾听群众诉求、创新文艺加法规宣传模式，提升执法公信力。支队北屯边境派出所获评全国公安机关执法示范单位，10百千万工程获自治区批示并全国推荐。以全心全意守边为民为宗旨，在服务群众中展现文明队伍的温暖情怀，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力服务驻地发展，以平安边境模范创建为抓手，促进警力共建、民族团结，在共建共享中深化警民鱼水情，将党建工作延伸至草原深处，以党建红引领文明风，筑牢平安堤，牵头成立警地党建联盟，构建流动党员活动室、甲木区流动党校加红色教育基地大思政矩阵，联合驻地设立流动党建服务点12个，打造戍边文化教育基地10个，扎实开展红色边关教育等系列活动，累计接待高校及构建单位97批3000余人次，深化放管服改革，助力乡村振兴，打造社会救助新光带，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培训应急救护技能630人次，优化办事流程，在流动警务室设立流动村务代办点，推出一站式便民服务，办理各类事项近万件。在旅游旺季，边境检查站实行快通工作法，在严密查验的同时大力缩减通过时间，积极参与助力环境卫生整治，投入21万元，派出1000余名民警帮扶包联单位改善环境，与共建单位开展了书法进警营、通行敬西医、慰问敬老院等活动，真切让群众感受到服务的温度。下一步，我们将巩固精神文明创建成效，深化民族团结举措，为建设更加文明和谐繁荣的边境地区贡献更大力量。

0: 烙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烙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边关的风大路远，但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辅警们用坚守把文明的温度送到了草原深处。边境一线既是守得住家国安宁，也暖得百姓人心。其实这就是文明最动人的模样，也正是咱们争创全国民单位的底气所在。
1: 没错，文明创建呢，其实是不分岗位不分领域的。无论是守护边关的卫士，还是深耕政务服务的工作者，人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文明，传递着文明。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呼伦贝尔市市委编办的王静主任，来听听啊，他们如何以文明铸魂，做好机构编制工作，为城市的发展保驾护航，来分享他们的争创思路。
2: 在呼伦贝尔广袤的天地间，文明新风与奋斗激情共生共长。呼伦贝尔市委编办作为践行机构编制使命、助力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文明单位创建作为提高机构编制工作效能、涵养文明素养、服务发展大局的关键举措，以实际行动书写责任与担当。市委编办聚焦机构改革与编制管理等核心职能，坚决贯彻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及市委决策部署，在规范机构设置、优化编制资源配置中筑牢发展根基。多年来，我们深耕党建引领，打造学作先锋、精编强政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先后荣获全国机构编制先进集体、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多项荣誉。2024年入选首批内蒙古自治区坚强堡垒模范支部，36名在职职工，党员占比超90%，青年干部与高学历人才成为干事创业的中坚力量。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的队伍已然成型，以理论武装夯实文明根基。我们坚持第一议题制度，通过征询组学习、党支部集中学习、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研学等多元形式，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将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转化为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与行动自觉，以价值引领涵养文明风尚。我们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全面融入规章制度与日常工作，把诚信、公正、友善、法治等理念贯穿机构编制、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全过程，在考核评优中增设践行指标，通过党员先锋岗、四德榜等先进典型评选宣传，让崇德向善成为全员共识，以党建体制、筑牢文明支撑。我们将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摆在首位，规范换届选举、党务公开等工作，认真落实五强党员先锋队伍建设，让党建品牌成为文明创建的鲜明旗帜，以文化浸润凝聚文明力量。我们紧扣传统节日与重大节庆，开展读书分享会、趣味运动会、心理辅导周等文体活动，培育健康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让单位成为有温度、有活力的精神家园。以服务大局，彰显文明担当。我们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对标15/5规划建议，优化重点领域机构编制、资源配置，以文明、优质、高效的服务保障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以法治建设护航文明进程。我们常态化开展法治宣传与普法教育，领导班子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全体干部职工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让法治精神成为文明创建的坚实保障。以社会责任厚植文明底蕴，我们依托志愿服务，落实周五志愿活动制度，积极参与养老扶幼、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扎实推进在职党员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用爱心传递文明温度。以环境整治擦亮文明窗口，我们倡导垃圾分类、无烟办公室、光盘行动等文明习惯，将节约理念、安全意识、礼仪规范融入日常，打造整洁优美、氛围浓厚的办公环境。以制度建设保障文明长效，完善办机关各项管理制度。我们制定加强党员干部8小时外活动的监督管理办法，创建全国文明单位工作方案，将创建工作与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确保文明创建持续深化、久久为功。文明是荣誉，更是前行的动力，创建是过程，更是责任的彰显。呼伦贝尔市委编办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举措，冲刺全国文明单位创建目标，推动机构编制工作再上新台阶，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呼伦贝尔新篇章注入强劲文明动能。

0: 机构编制工作看似严谨枯燥，却藏着最扎实的文明担当，就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能，把每一项工作都做到规范公正。其实这就是政务领域的文明底色，也是他们在争创之路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文明呢，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于细微处坚守的，于平凡中显担当的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的这个行业呀，其实呢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为他们要观云测雨，要守护四季，要用精准的服务去传递出文明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莫力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气象局的刘桂玲局长，来听听他的创建心得。

0: 在祖国北疆的热土上，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的辽阔天空下，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观云测雨，用精准数据守望四季变迁，他们初心如庆，以默默坚守筑牢防灾屏障，寒来暑往，风雨无阻，日夜守护着默契的安澜与祥和，他们就是忠诚担当的莫里达瓦气象人。
1: 文明创建，党建是根是魂。我们始终把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摆在首位，深耕党建与业务融合，打造趋利避害气象先行特色品牌，先后获全区气象部门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市坚强堡垒支部等荣誉。在末期气象局，党员就是标杆，重大天气过程应急保障任务，党员必定冲锋在前。718特大暴雨，党员突击队24小时坚守，精准研判，为群众安全转移抢出时间，实现大灾零伤亡，获全区气象部门重大气象服务先进集体，气象台集体记功。这股红色动力正是文明创建最坚实的底气。文明创建好不好，群众的认可、发展的需求就是标尺。我们始终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气象预警打造成防灾减灾的发令枪，建立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应急联动机制，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末期是农业大期，我们紧盯暴雨、强对流等关键天气，把短林预报精度提至小时级、公里级。2025年春夏连旱，我们开展人工增雨作业14次，发射火箭弹159枚，帮助农户防灾减损、增产增收。2025年全国男子曲棍球锦标赛举办期间，我们精准预警出强对流天气，保障了开幕式及赛事顺利进行，让气象服务真正护航地方发展，守护民生安宁。文明创建要走得远，创新赋能是关键。我们推动科研与业务深度融合，应用智能网格预报技术，让暴雨预警准确率较3年前提升了5个百分点。科普创新同样重要，原创作品是窝不是锅，是东北冷窝，以通俗语言解读专业气象，获全区气象科普成果转化最佳作品奖。我们实施双定向人才培养计划，建设文化长廊，弘扬准确、及时、创新、奉献的气象精神，让文明创建有活力、有温度。文明创建既要练好内功，也要做好社会担当。对内，我们开展业务交流和督书分享，组织运动会、亲子活动，完善职工之家建设，增强队伍凝聚力和归属感。对外，我们扎实推进气象科普六进，年均开展科普活动110余场，受益群众超1万人次，与2所学校签订合作协议，共建校园气象站。在乡村振兴中，驻村干部扎根一线，为农户量身定制种植气象服务方案，连续2年实施乡村振兴专项服务行动，助力农民增收。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帮扶困难群众，以点滴行动传递文明力量。回顾创建之路，我们的队伍更团结，业务更扎实，服务更贴心，群众更满意。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一个个新起点。未来末期气象局会继续以党建为引领，推动文明创建与主责主业深度融合，持续提升预报预警精准度，不断拓展气象家、气象城服务领域，让文明价值更加彰显。新时代的气象人会始终在风雨中坚守，在服务中担当，让文明之花在北疆大地上持久绽放，为末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信息源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7: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1: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 咱们开了。

0: 朋友们，这里是聊聊杯，欢迎回来。
1: 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气象局的刘桂玲局长所说的创建心得。听到了这个刘局长的这个介绍之后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原来气象人的这种文明呢，就是精准预报每一场风雨，来守护每一寸土地的安宁。其实无论是抗旱增雨还是赛事保障，他们呢用专业和坚守把文明的温度送到了田间地头和千家万户。其实这样的创建实践呢，既务实又暖心。
0: 是，那不同的岗位同样的坚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听第八届全国文明单位提名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牙克石市税务局，来听听董凡良局长怎么说，看一看税务人如何以文明铸魂，守护临海雪原的经济发展，分享他们的争创举措。

0: 松涛奏响冬日的交响，当冰雪长廊铺就北方的画卷，我们脚下这片被誉为中国森林工业之都的土地，正以银装素裹的壮阔，见证着文明与责任的共生共长。雅克什，这座镶嵌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冰雪明珠，既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雄奇景致，更有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林区精神传承。
1: 作为守护这片土地、税费征管的税务人，我们的精神文明创建，不仅是税收世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以忠诚担当、崇法守纪、深邃强国的中国税务精神同频共振的生动实践。税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精神文明创建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是推进政治建设的重要抓手。我局始终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认真落实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突出抓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等重大战略思想的学习武装，抓好总局、区局和市局重大决策部署的学习贯彻，不断提高班子成员的政治理论水平，依托三会一课、主席党日等载体抓政治理论学习，对全局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为主要内容的四德教育，重视先令典型选术培养，通过设置表彰展示板的形式组织职工向我局四德典型学习，在端午、重阳等传统节日举办道德讲堂活动，不断提升干部职工思想道德修养，通过开展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等教育活动，在全局营造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的良好氛围。精神文明创建成效最终要靠工作实际来检验，我局坚持创建工作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推进、同落实，2025年各项税费收入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为服务中心大局、推动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了税务力量。在服务质效提升上，我们以文明创建擦亮临税灯塔党建品牌，为了给纳税人、缴费人提供更好的办税体验，我局对办税服务厅各区域功能进行了重新规划调整，设置导税咨询区、电子税务局区域、自助发票区域等，让纳税人、缴费人享受高效便捷的服务，彰显文明底色。在队伍建设上，以文明创建锤炼税务铁军，依托青年理论学习小组加导师制，重点抓好干部学习教育，定期组织税务业务、会计、计算机知识培训，制定国家税务总局、雅克什市税务局现代师徒制实施办法，实施草原雄鹰人才培养计划，全局上下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在社会责任践行上，以文明创建彰显税务担当，组建临税新风志愿服务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落实落细税费优惠政策，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税务动能，同时加强税企党组织交流与合作，与雅克什西安运达物流公司党支部、呼伦贝尔水发公司党支部等企业党支部开展税企联学联建活动，打好党建引领服务发展组合拳，助力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创建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上下协同发力，久久为功。一要压实创建责任，我局通过成立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将任务分解到部门，落实到个人，形成一把手副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同抓的工作格局，确保创建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二要健全工作机制，机关内部各部室各分局之间相互协调，做到分工明确，责任具体，目标一致。三要营造浓厚氛围，通过党建活动室、宣传展板等载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创建意义，让人人关心创建，人人参与创建成为全局共识，让文明创建成为全体干部的自觉行动。
0: 林海作证，冰雪为鉴，精神文明创建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让我们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凝心聚力，奋起争先，让文明之花在税务阵地持续绽放，为牙克石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事务人的文明是依法征税的公正，是服务企业的贴心，更是扎根临海奉献担当的先手。他们用专业的温柔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文明动能，也展现了扎实的征创风采。
1: 我们说法治呢是文明的基石，而检察人呢正是法治文明坚定的践行者和守护者。那么在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相关的一些创文明城单位和全国文明单位他们的一把手，对我们来讲述如何在征创的过程当中他们是如何做的，有什么样的好的创建思路。
0: 今天呢，我们借着呼伦贝尔市文明办推出的文明单位一把手创谈见视频展播活动，和单位的负责人们一起走进了检查、边境关啊、管理机构、编制等不同的岗位。虽然他们的职责不同，有的是展示创建成果，有的是交流征创举措，但都是以自己的方式来践行文明、传递文明、守护文明。
1: 文明创建呢是没有终点的，只有连续不断的新的起点。我们也非常感谢呼伦贝尔市文明办搭建起了这样的一个交流的平台，让每一个单位的坚守，每一位工作者的付出都能够被看见、被学习，也能够让这些宝贵的创建经验为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注入动力，共同来绘就文明的新图景。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

0: 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五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内蒙古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
0: 内蒙古全力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
0: 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沉浸式文旅交出亮眼答卷。
1: 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严格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从严从快全链条推进烟花爆竹打非治违，按照5个一批要求，严查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违法行为。要聚焦厂矿、交通、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时不我待，全力全速推进整改，尽快实现清仓见底。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扎实做好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干预，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实，敢于动真碰硬，敢于直面问题，对工作落实不到位或麻木不仁、回避矛盾推卸责任的严肃追责问责，绝不姑息。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0: 族自治区实际，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基础研究，更好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能源、稀土、奶业、草种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成果。要强化人才支撑和要素保障，扎实做好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力度。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高效的合作交流，提升我区基础研究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结合内蒙古实际扎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高质量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1: 眼下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农机穿梭，农人繁忙，在科技助力下，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妥木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区依然一派繁忙。在先进机械助力下，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2500亩玉米播种不到半个月就接近尾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包宝平：
2: 田间布设土壤伤情及羊粪检测传感器，滴灌系统可依据作物生长需求实现水肥供给远程智能调控。相较于传统铺膜播种模式，整体作业效率、田间种植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0: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峰家庭农场的千亩连片种植园区内，新型马铃薯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前进，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加上高垄滴灌加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种储成活率得到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峰家庭农场负责人侯喜全：
3: 我们垄距是调到是90公分，接距也是90公分，没有误差的去播种。
0: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化流转经营20000亩土地，今年种植黄豆和玉米等农作物。这段时间，合作社40多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抢抓农时，并配套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科学保伤护苗等先进农业技术，同步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崔福：
4: 一台车1400到500亩地，抢先抓着保全苗，抢上播种。
0: 今年内蒙古启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推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产量力争突破840亿斤。目前全区春播自西向东进入高峰期，截至4月30号，开播面积近12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1100多万亩，春播将持续到6月上中旬。内蒙古台消息，为全面规范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处置全流程工作，近日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不断强化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据了解，办法紧密结合内蒙古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实际，明确矿山企业为责任主体，建立值班查看、预警接警、响应处置、分析研判、核查反馈闭环流程，按标准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工作制度，配齐24小时值班人员，确保系统实时在线，报警功能正常。办法将预警信息划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并严格规范响应时限，要求企业预警后1小时内反馈初步原因及措施，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上传系统，对未及时接警、反馈不实等情形强化督办。走一线，改文风。
1: 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

0: 及中试平台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呼和浩特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力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搭建科研、算力、数据配套体系，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崛起。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王依妮、纳仁满都拉、凉爽采制。
1: 走进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及中试平台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随着设备调试的迅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试、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正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通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梁瑞军：
2: 工艺设备安装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同步启动系统优化及小规模调试，项目覆盖物料切处理、生物劣质提取、冲化、浓缩、合成的全流程工艺，可实现同等样原料样、保健品原料的规模化制备。
1: 生物制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引擎，已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绿电、原料、气候等核心优势，呼和浩特正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标杆城市。2025年2月，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项目正式启动，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核心方向，打造规模化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国家标杆。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告诉记者，项目围绕产业链、统筹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与资金链，加快软硬件配套建设，全力构建生物制造全流程创新体系。严建斌：
3: 我们呢也跟内蒙古工大呀、农大签订了研究生相关的这个联合培养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学生的资源能够帮助或者配合相关的这个项目团队一起来攻关。
1: 截至目前，生物制造股核心科技载体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已建成运行，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制造专用计算中心首期建设基本完成，可全面满足领域内多场景高精度计算需求。同步建成全国首个合成生物专版数据交易平台，以生物制造股为核心，先导区、拓展区、辐射区三级产业空间网络全面铺开，全区协同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严建斌：
3: 生物制造股将会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创新的先导区它会进一步呢服务整个呼市相关的生物制造产业，相关的技术呀、项目呀，这个能够辐射到包括鄂尔多斯、包头等等的一系列有独特差异性的生物制造相关的城市里面去。
4: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七大主题、15条精品线路、371项特色活动。东部区主打花海与民俗，中部区深耕文化与体育，西部区聚焦大漠与盛会，让有不同需求的游客各得其所。呼和浩特倾城多巴胺将塞上老街音乐派对、敕勒川落日音乐会、宽巷子美食街串珠成链，呼伦贝尔露营大会与桦树皮制作技艺展、博物馆知识闯关相结合，孩子们在星空下学飞移，沉浸式文旅让游客从旁观者成参与者。内蒙古还推出120余项促消费活动，票根经济成为新亮点。截至5月5号，中央媒体累计刊发内蒙古文旅相关报道1024篇，创历史新高。新媒体矩阵“五一乐游内蒙古、歌游内蒙古”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2亿次。自治区、蒙市、祁县区3级融媒体联动累计发布报道5407篇，阅读量2.23亿人次，浏览量达2.75亿次。内蒙古正以务实举措推动流量变流量，打卡变刷卡，将流量有效转化为客流。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日均超456万人次，同比上升5.15%，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累计460.63万人次，同比上升12.6%，其中铁路客运量累计160.17万人次，同比上升4.74%，公路客运量累计264.59万人次，同比上升21.46%。
4: 记者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站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号，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0: 5月1号至5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举行。活动助推了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进度，也带火了当地旅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5: 五一假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核心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北京、河北、福建等十多个省区的1500多名志愿者挥锹铲土、扶苗为燕，亲手为沙地种植新绿，共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浙江志愿者郝婷：
6: 我首先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可以为我们的沙地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这个种树的经历能够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的种子，去保护环境。
5: 吉林游客张雪：
7: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是这种环保活动，挺开心的。
5: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2024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累计投入生态治理资金7.35亿元，完成生态治理任务211.84万亩。正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8: 下一步我们将给地块纳入陕北6区项目区，由专人管护，让志愿者每一次重返正蓝旗都能看到种下的生机和活力。
5: 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进度，也带火了正蓝旗旅游。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0人次，达到1.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北京游客钟嘉欣：
9: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4: 5月5号晚，歌手哈林文尼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深情唱响。时隔11年，再次回到青城舞台，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带着对家乡的炽热情感与热爱，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演唱会在全新原创曲目《寻》中拉开帷幕，哈林身着经典民族服饰登场，伴以悠扬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热情。随后《静》《向善而行》等曲目轮番上演，哈林的代表作《吻你》以两个全新编曲版本呈现，细腻悠扬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歌手哈林：
11: 这次演唱会除了唱一些经典以外，新歌比较多。我在想，我们应该多去翻唱民歌和经典以外，也应该多出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来歌颂我们的家乡，歌颂我们的内蒙古。
10: 演唱会上，八音梦河乐队、黑骏马组合、吉人苏布达等多位本土实力歌手的轮番助阵，让不同音乐风格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让内蒙古多元的音乐魅力尽情绽放。来自包头的观众乌兰托雅：
12: 吻你这首歌一直在我的车里面循环播放，特别喜欢，希望我们内蒙古有更多的这样的演出。
10: 观众马慧芳：
13: 内蒙古文旅这次邀请了这么多的歌手来到呼和浩特开演唱会，对于我们呼和浩特的本土的居民，还有就是周边各个城市的居民，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0: 内蒙古台消息，昨天夜间起，新一轮冷空气再度侵入内蒙古，受其影响，今天内蒙古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8度，其中

0: 部偏东北，中部偏西，东南部偏西部分地区气温下降8到10度，局地气温下降10度以上。明天受到冷空气余威的影响，鄂尔多斯市、包头市、乌兰察布市等地的气温还将继续下跌2到4度。8号起，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又将快速反弹回升。在冷空气的影响下，今后3天内蒙古多地仍多有大风天气，局地短时阵风7到9级，公众出行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
1: 请听简讯。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8月在包头市举办。本届残特奥会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总数达2700人，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0: 日前，全区首家按事务所模式运行的技术经理人合伙企业在呼和浩特市成功注册登记，将技术经理人从传统中介转变为与科学家、企业家并肩的科创合伙人，以网对网生态联动代替零散点对点牵线，实现了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刘丹、樊林。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今天白天，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东部和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东部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天气，其中通辽市南部出现了中雨。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通辽市奈曼吉土城子，降雨量为16.7毫米。
0: 气温方面，全区最高气温在6.3到25.6度之间，和昨天下午的同时刻相比，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有了显著下降，下降幅度为1到17度。其中西部偏东、中部偏南、东部偏南地区气温下降在10度以上。锡林郭勒盟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的气温下降在14度以上。大风方面，今天下午西部偏东、中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出现了5到7级、局地阵风8级的西北风。
1: 预计未来3天，我区中部偏东和东部大部地区还有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北和中东部大部地区有4、5级、局地8级以上的西北风，我区偏南地区的气温继续下降。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12小时内，包头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和东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7到8级，阵风9级以上。请听众朋友们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准备。
1: 雨雪导致能见度下降、道路湿滑结冰等对道路交通产生不利的影响，请注意出行安全。近期全区大部风力都比较大，需要防范大风天气对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区各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建议加强防风防火工作，注意用火安全。同时，各地气温降温比较大，部分地区需要做好预防霜冻或轻霜冻的预防工作，并提醒公众及时增添衣物，注意防寒保暖。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赤峰市、通辽市西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阵风8级以上。
1: 为您介绍防御指南。首先，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做好防大风的工作，同时要关好门窗，加固围板、棚架、广告牌等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妥善安置易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要遮盖建筑物资。行人呢，注意尽量减少骑自行车，刮风时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面逗留。另外，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注意森林草原等防火。
0: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预计5月6号的20点到7号的20点，我区呼伦贝尔市大部、兴安盟大部、通辽市北部和中部、赤峰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包头市南部、鄂尔多斯市东部地区森林草原及贺兰山、黑河流域林区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兴安盟大部、通辽市西北部、赤峰市北部和西南部及大青山中段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高，可燃物易燃烧，容易蔓延，需要重点关注。春季大风多发，需要预防农区、旅游景点和人员密集地的人为火灾，建议相关部门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同时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

0: 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今晚八点到明晚八点我区城镇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2度到20度。巴彦浩特晴，8度到21度。乌海晴，5度到22度。临河晴，5度到22度。包头晴，4度到20度。康巴什晴，1度到18度。吉林晴转多云，-1度到14度。二连浩特晴，0度到17度。锡林浩特晴，1度到16度。嵩山多云转晴，6度到16度。科尔沁多云转晴，9度到19度。呼兰浩特多云转晴，7度到17度。海拉尔晴转多云，-2度到13度。满洲里多云，-4度到16度。
1: 昨天是立夏的节气，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立夏养生的注意事项。第一，就是空调要保持恒温的状态。立夏节气暑热渐起，怕热的人们已经开始使用空调。相对于将温度恒定来说，不断地去调节室温，反而更有利于人体提高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可以降低感冒或其他居室病症的发生。
0: 误区之二，多喝冷饮能够解暑。天热贪凉会让肠胃受损，会加重湿寒。如果冷饮喝多了，反而会加剧身体发热、口渴、出汗的情况，所以喝冷饮要适度。
1: 第三，就是晨练的时间并不是越早越好。立夏以后白昼渐长，习惯早起锻炼的人们会把时间相应的提前。其实并不是晨练的时间越早越好，在天还没亮或者是刚蒙蒙亮的时候，空气并不清新，此时由于没有光合作用，绿植周围并没有多少氧气，同时太早晨练还容易感冒、患关节痛等病症。因此呢，夏季的晨练时间不宜早于6点。
0: 另外一个误区就是夏天不用补。通常人们认为夏季阳气旺盛不用外补，其实夏天出汗增多，阳气容易外泄，容易导致体虚。中医养生讲究春夏养阳，也就是常说的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姜来补充阳气。
1: 多吃苦味的食物能清火吗？人们通常认为上火了要多吃一些苦味的食物能够去火，其实苦瓜和野菜等苦味食物多适合清肝胆和胃肠之火，不能很好的消除心火。吃太多或太苦反而可能会造成胃部不适、上吐下泻等副作用。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今天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廉。

0: 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楚生所带来的《爱的尽头》。当时对于他的印象还是在选秀节目上，他获得了冠军，同样的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

陈楚生的这一首《风起时想你》唱出了在爱情当中最美好的样子，似乎现在的天气，似乎现在的风都与你有关。无论我身处什么样的场景和环境当中，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你。

下面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路虎所带来的《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曲把友情当中的很多情绪都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好朋友，也许他和我们的处事方式不一样，也许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也许我们所对待事物的看法不一样，但是不妨碍。

接下来我们听到一首温暖的歌曲，来自于王铮亮所带来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间是一个特有的名词，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针转动，我们的时间在悄然地流转着。那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段时间你又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这座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那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3: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4: 或许你也听过的说话低沉或嘶哑，那是他在倾诉他的牵挂。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5: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的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心甘情愿爱
0: 你，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所带来的《我是如此相信》。这一首歌曲唱出了庞大的叙事，但是有细腻的感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出行路。

王栎鑫的这一首《就好》唱出了生活当中平凡而又幸福的时刻。如果此刻你在就好了，如果此刻我们可以一起听歌就好了，如果此刻你和我一起漫步在校园的街头就好了，如果你和我共同欣赏着夕阳西落，那就好。

有的人听歌曲是听歌词，有的人是听旋律，但不管你在歌曲当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和情绪，我们都有音乐作伴，都有 FM99.9 的尖峰音乐陪伴着你的每时每刻。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度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

0: 欢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6号，农历3月20，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市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锚定主线聚合力，绘就边疆团结新画卷。
1: 劳动者之歌言顺利，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护粮仓。
0: 我市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殖产业，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之路。
1: 阿荣旗循环种养添活力，紫菇飘香促振兴。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呼伦贝尔市立足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实际，紧扣主线，精准发力，以思想引领凝心，文化浸润铸魂，交融实践聚力，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新巴尔左旗，深刻领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依托草原百灵鸟宣讲队、流动党校等载体，深入嘎查、社区、牧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民族政策，组建克里沁马背巡防队，巡边护边与政策宣讲双向融合，深耕旅游加文化加民俗业态，借游牧迁徙、拉大牧等活动凝聚团结共识，推动各民族交融共融，营造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新巴尔左旗阿木古朗镇伊伯勒社区，各族群众比邻而居，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中增进认同，凝聚合力。新巴尔左旗阿木古朗镇伊伯勒社区居民李凤云：
3: 我们社区是几种民族都集中到一起，大人小孩在一起就非常团结，给大伙儿坐一起谈谈国家政策呀，还是民族团结方面的这些个知识，就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团结友爱的这种条件，就是母亲节呀，还是三八节呀、国庆啊，这些重大的节日，我们都是社区开展活动。
2: 十四五时期，呼伦贝尔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硕果累累，全市各行业领域累计涌现出全国以及全区和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9个，模范个人97名。2024年，呼伦贝尔市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25年，全市开展各类教育实践活动2990场次，受众达46万余人，举办月见呼伦贝尔文化沙龙、乌兰牧旗下基层惠民演出等活动100余场，全方位营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浓厚社会氛围，同时争取中央四十区衔接资金1.22亿元，实施80个项目，向38家民贸民品企业借息1082万元，新增民贸民品企业9家，以实干实绩夯实团结根基，增进民生福祉。呼伦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玉兰：
4: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呼伦贝尔的实际，以呼伦贝尔大草原

0: 守望相助、融合之路三大市域品牌建设为抓手，聚焦机制完善、深度交融、助魂富民三大方向，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任务，切实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呢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全过程，为加快建设美丽幸福、开放振兴、和谐安宁的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民委的力量。
1: 如今的呼伦贝尔，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斗，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常开常盛。展望未来，我市将全面全程贯彻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执行贯彻主线要求制度机制，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工程，不断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规范化水平，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讲，深入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项计划，谋划实施好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的民生项目，以实实在在的成效书写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呼伦贝尔篇章。
2: 1968年出生的严顺利，19岁投身农垦工作，便与特尼河农场的黑土地结下不解之缘。从驾驶东方红75练轨车的青涩学徒，到带领团队的机务技术带头人，多年来，严顺利始终扎根一线，在黑土地上诠释着新时代劳动者的精神内核。2025年，严顺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是对他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奉献的最好肯定。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春风拂沃野，春耕正当时，在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的万亩良田上，农机轰鸣作响，田间作业井然有序。作为连队喷药机车长，严顺利负责4.5万亩耕地的植保作业，凭借精湛技术与严谨态度，日均作业量最高达7000亩，效率是普通机械的12倍。每到盛夏病虫害高发期，严顺利24小时待命，顶着酷暑昼夜奋战在田间，全力守护青苗生长。雨天停工间隙，他从不休息，逐一对机车进行全面检修，细致排查每一个零件、每一条线路，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保障作业安全高效推进。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一连队喷药机车长严顺利，
4: 作为一名农垦人、一名党员、一名劳动模范，我的职责和使命就在这片黑土地上。如今农机装备越来越先进，农业发展步伐越来越快，我们更要与时俱进，勤学苦练。我要带头干，领着学，把技术练精，把责任扛牢，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道关，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全部力量。
3: 工作中，他主动开展技术革新，改良播种机、抛肥机，提升农机作业效率，坚持言传身教，倾囊相授，带出10几名机务骨干，让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基层一线代代传承。严顺利徒弟杨明威，
5: 我师父教技术特别认真，从故障排查到机车保养，每一个细节都反复示范，还一直叮嘱我干活要严谨细致，不能马虎。跟着师父，我不仅学到了真本领，更懂得作为一名农垦人肩上的责任。我会把这些技术和作风好好传承下去，不辜负师父的教导与期望。
3: 38年来，严顺利先后荣获各级荣誉21项，完成的技改达100多项。面对荣誉，他始终谦逊低调，坚守一线本色，用实际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展现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一连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李军，
6: 严顺利同志始终冲锋在生产一线，既带头抓好农机保障与技术创新，又用心做好传帮带工作，为连队培养了一批能干事儿、技术硬的青年骨干，是我们全体干部职工学习的标杆。我们将以他为榜样，全力抓好春耕生产，筑牢粮食安全防线。
7: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根基。近年来，我市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殖产业，持续优化结构，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增收渠道，让小众产业变身特色优势产业，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共赢的发展之路。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1: 随着气温不断回升，阿荣旗全镇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迎来大鹅育雏关键期，走进标准化脱奔养殖车间，只见嫩黄色的小鹅雏簇拥成群，其名青穗悦耳，处处焕发着产业发展的蓬勃活力。阿荣旗德利齐尔鄂温克族乡德利齐尔村村民毕土灵，
8: 把小鹅放在育雏室，我们每天看着温度给它添水添料，感觉给在自己家眼前干吧比出去打工强多了，因为守家带地儿造家特别方便。
1: 阿荣旗全镇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自2010年成立以来，逐步构建起重鹅养殖、重蛋孵化、鹅雏育雏、疫病防疫、饲料供应、技术帮扶、成品加工、产销对接一体化体系，辐射带动周边千余户群众增收。合作社培育的优质鹅雏除保障本地养殖外，还远销扎兰屯、缅渡河、额尔古纳、海拉尔、阿尔山等周边地区，持续打响阿荣旗大鹅特色养殖品牌。阿荣旗全顺大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郑继梅：
8: 养殖户要脱温10天，咱们就得按照要求脱温10天。完了，散户呢，随时来抓都有。现在已经上浮了，是50多万枚蛋。完了，那个都是走订单的，陆续还有订单。
1: 连日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白藓皮苗迎来采收旺季，当地合作社培育的500万株优质种苗销往全国各地，销售额突破100万元，特色中草药产业稳步发展，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猛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股东杨猛：
9: 刚才发走那车是25万颗，价值5万元的，发往河南了，现在这车是发往赤峰的，一共是60万颗，价值12万元。
1: 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猛中草药种植合作社始终坚持科学种植、精细化管理，充分依托白藓皮耐严寒、病害少、产量高的生长特性，从种苗选育、田间管护到成熟采收，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品质，全力培育长势旺盛、品质优良的种苗，为市场提供了可靠的中草药种植资源支持，也为自身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鄂伦春自治旗诺敏镇特猛中草药种植合作社股东杨猛：
9: 今年的目标准备再育80亩地的白藓皮苗，争取营业额销售到200万左右。咱们的白藓皮苗属于供不应求的那种状态。
1: 深耕重养沃土，激活增收动能。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立足地区资源特色，紧扣市场需求，不断补齐产业短板，延伸产业链条，打造本地重养品牌，稳步推进特色重养标准化、生态化、规模化发展，持续绘就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的乡村振兴崭新画卷。
2: 春风催新绿，备耕生产忙。在阿荣旗复兴镇6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掀起特色产业备料热潮，村民们正忙着为本地特色紫黄脸蘑菇堆置栽培料，以特色种植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7: 走进合作社备料现场，一车车栽培原料整齐堆放，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村民赵远明正熟练操作铲车，进行翻料、拌料、堆料作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规范有序。阿荣旗复兴镇6间房村村民赵远明：
10: 这个紫花脸是我们村的一个项目，农闲时候过来帮帮忙，干干活，希望他大获成功，带领群众致富。
7: 据了解，合作社栽培紫花脸蘑菇全部采用本地农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以玉米芯、牛粪、秸秆、稻壳、豆秸为主要原料，搭配石膏、石灰等辅料，科学配比发酵，既有效解决了农业废弃物处理难题，又为蘑菇生长提供了优质有机养分，构建起绿色循环的生态种植模式。阿荣旗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11: 我们每年的4月份到6月份不同时期发不同的料，因为要阶梯性的种，经过几次翻堆啊什么的，大概要是分4次发料，发完之后大概时间是在25到30天，这样的话料就发好了，发好之后呢就可以把菌种下去了，种下去之后呢大概也就是30到45天就可以出菇。
12: 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依托保育种植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紫花脸蘑菇特色食用菌产业。通过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参与种植，小小紫蘑菇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陈马尔虎旗春播全面启动，科技赋能现代农业，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7: 阿荣旗开展樱桃专项抽检，守护果盘子安全；
2: 出海先锋护航，跨境投资住房；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培训，首站走进满洲里。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土壤伤情恰到好处，陈马尔虎旗各大农牧场早已整装待发，蓄力春耕。日前，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率先开启春播作业，犁铧破土，打响陈马尔虎旗春耕第一犁，辽阔沃野之上激起轰鸣，万物复苏，满眼皆是春日生机与丰收希望。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施佳、阿古达木、通讯员陈阳的报道。
15: 本次首批播种玉米品种为益农玉379，全程采用膜下滴灌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即覆膜播种、施肥、铺设滴灌带于一体，一次作业完成多道工序，精准控制播种深度、密度与施肥量。该技术可高效保桑增温、节水节肥，实现水肥精准供给，显著提升出苗率与整齐度，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提质增效。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农机科技部部长韩英伟：
16: 今年我们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自种面积在8.47万亩，种植的作物就是小麦、油菜、玉米，还有甜菜，还有一些中草药。今年呢，我们也是在积极进行这个种植结构调整和这个种植措施的一些更新，力争这是我们这个种植，趋向于这个智能化、数字化和现代化。
15: 在稳定主粮生产的基础上，农场还积极探索特色高效种植新路径，着力拓宽增收渠道。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党支部书记、队长苏博。
17: 为了提高这个经济效益嘛，所以说打造了这个600亩的这个实验田。实验田今年要栽培的有大豆、高粱，然后玉米其中计划试验这个14个品种，然后其中还有白竹芽头和白竹种子，尝试栽培就是很多以前不敢尝试的东西，也为了就是探索出本地区既能适合栽培，然后还能有一个高产出、高效益的一个作物。
15: 为保障春播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农牧场提前筹备、足额储备种子、化肥、农药等各类生产物资，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一线，开展伤情监测、种子精选、拌种拌肥等技术指导工作，严格落实标准化农业要求。同时狠抓安全生产与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全方位筑牢春播生产保障防线。 农时贵如金，春耕正当时。下一步，呼伦贝尔农垦浩特陶海农牧场有限公司将牢牢把握春季农业生产关键窗口期，稳节奏、保质量、抢进度，高标准完成全年春播任务，持续发挥农垦示范引领与主力军作用，深耕粮食生产，做优特色产业，做强科技农业，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0: 机，以实干担当守护耕地沃土，为地方农业稳产增收、保障区域粮食安全贡献坚实农垦力量。
1: 近日，呼伦贝尔市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联合阿荣旗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及执法大队深入霍尔旗田樱生态采摘园，开展樱桃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抽样，重点筛查农药残留，为应季上市水果筑牢安全防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温长春、杨玉的报道。
2: 抽样现场，工作人员严格依照抽样程序规范操作，实地采摘樱桃样品，并精准称重，去除果核、芸浆榨汁，充分混匀，将样品分装为正样、负样、留样三份，统一规范贴标。现场封样后，是抽检员现场带走正样与负样，送往实验室检测，留样由生产基地妥善留存，全程记录可追溯，确保检测结果真实、有效、公正。此次樱桃质量安全检测结果预计半个月后向社会公布。呼伦贝尔市农牧业检验检测中心职员王佳琪：
3: 一级，我们内蒙古自区2026年农畜产品质量安全重点工作推进方案，我们农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一行人对我们阿荣旗的生产企业进行一个农产品的检测，主要目的就是筛查一下我们即将上市的樱桃的农产品药物残留，目的是为了保证我们当地食品安全。
2: 此次监督抽样，通过强化源头管控，排查风险隐患，进一步规范本地设施农业生产经营，守护消费者健康权益，健全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4: 日前，由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指导、满洲里市商务局承办的出海先锋护航跨境投资住房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培训首站在满洲里市开课，自治区商务、外事、税务等多部门及金融机构专家现场授课，为本地对外投资企业普及风险防控知识，助力企业跨境投资稳健前行。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钟月的报道。
5: 培训现场，满洲里市对外投资合作企业负责人、业务骨干齐聚一堂，专心聆听专业讲解，细致梳理学习要点。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全程专注记录，不放过每一个风险防控知识点。眼下，企业正抓紧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机遇，积极谋划对外投资合作项目。这场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的培训，让他收获满满。满洲里新丰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志宏。
6: 通过本次这个培训学习呢，我们企业，从更多的方面对这个如何做好，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其中呢，这次包括呢，走出去企业如何做好这个税收防范工作，还有企业出口保险相关的如何应用，以及这个境外，直接外汇投资风险如何防范。还有这个境外这个项目投融资风险如何防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我们都有了一个深刻的学习。啊，其中就是本次参会的时候有一句话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有印象。他说的就是境外投资利益也是国家利益的一个海外的延伸。我们觉得本次这个培训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非常及时的，让我们企业呢对境外投资工作有了更深的这个信心，也明白对外投资工作有风险也有机遇。
5: 据了解，目前满洲里市已有129家企业、148个境外投资项目获批，投资总额达10.33亿美元，业务覆盖俄罗斯多个地区，涉及森林采伐、木材加工、种养殖、仓储物流等领域。此次培训特邀自治区商贸厅、外事办、税务局、外汇管理局、中国信保、进出口银行等单位资深专家。围绕国际税收、外汇汇兑、投融资、进出口信用、保险保障等核心内容，开展专题政策解读与实操讲解，针对性解决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实际难题。满洲里市商务局工作人员陈佳琪。
7: 全区对外投资风险防范培训会首站落地满洲里，因为我们满洲里的地理位置特殊，当前呢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政策、法律、国际市场等各类风险不确定性日渐凸显，所以我们这

0: 这培训会，自治区商务厅专门针对这些痛点难点，邀请了各相关厅局、金融机构来专题授课，让我们企业能够健全合规体系，提升在海外经营和规避风险的能力，使我们对外投资合作企业在当前这种环境下能够走出去，走得稳，走得远。
1: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走进根河市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行车安全警示教育宣讲活动，为全体消防救援人员送上一堂专业实用的交通安全课。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戴兆达、博瑞的报道。
3: 活动现场，宣讲人员以遵法规、严检查、惧危险为题，结合消防救援队伍职业特殊性与根河市市区车流量大、人员密集、路口众多、路况复杂的实际情况，紧扣消防员工作实际，重点从认清风险、严守规则、规范操作、日常习惯四个方面，围绕消防特种车辆行车安全展开深入讲解。宣讲人员指出，消防救援队伍的每一次出警都是与时间赛跑、与险情较量，消防车既是救援战车，更是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保障，在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的同时，严守交通法规，规范驾驶操作，是保障自身安全、队友安全和群众安全的关键，更是圆满完成救援任务的前提。通过交通安全宣讲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全体消防救援人员交通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规矩意识，有效提升了消防特种车辆安全驾驶和应急处置能力，为防范行车安全事故、高效开展灭火救援工作筑牢坚实的安全屏障。根河市消防救援大队中央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王彦涛：
4: 通过此次学习，作为一名消防驾驶员，我深知这个职业责任重大，紧急时刻需要冷静、敏锐的判断和果断的行动，要具备扎实的驾驶技术，更要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今天的学习给了我更大的帮助，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做到每一次系上安全带，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牢记职责使命。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牙科实事将精神障碍人群关爱行动列为2026年度重点民生实事项目之一，全面优化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体系，构建市级统筹、站点辐射的层级化服务网络，让民生温度直抵心灵深处。目前项目已从筹备阶段转入常态化运营。请听牙科实事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傅国才、江怡静的报道。
6: 走进牙科实事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总站，室内环境干净整洁，功能区域合理布局。从康复训练区到心理疏导室，从休闲活动角到温馨会议室，每一处空间都经过精心规划，为精神障碍患者及家属营造了舒适安全的康复环境。专业心理讲师用专业的指导，工作人员以细致的服务，为精神障碍人群撑起关爱伞。据了解，牙科实事精神障碍人群关爱行动总投资100万元，项目于2026年1月正式启动，计划年内完成一个市级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中心、不少于6个社区康复服务站点的功能优化与设施配置，构建市级统筹、站点辐射的层级化服务网络，切实打造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牙科实事民政局副局长李文琪：
7: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由民政局牵头实施，承载着许多患者家庭的期盼，是我们今年重点推进的工作之一。目前项目已顺利从筹备阶段转入了常态化运营，我们联合街道、社区网格员开展入户走访，全面掌握服务对象状况、康复需求，建立一人一档的动态管理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依托一个康复服务总站加6个社区康复站点加联动卫健、残联、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的服务模式，邀请专业医生开展培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素养和家庭照顾能力，同时聚焦患者需求，已累计开展9大训练超300人次，帮助患者恢复生活自理能力， 同时增强融入社会的信心。
6: 下一步，雅克什市将持续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项目，加强医疗机构与社区联动，健全协同机制，补齐短板，细化服务，努力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生活，融入社会。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提到骨雕，你会想到什么呢？是肃穆庄严的宗教礼器，还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远古化石呢？但在海南岛的五指山下啊，有一种骨雕，既不沉重也不冰冷，它可以是一只插在发间的发簪，一枚别在衣襟上的扣饰，甚至呢是一场婚礼中最亮眼的信物。那是来自黎族同胞之间的浪漫，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他们把鹿角、牛骨变成会说话的图案，蝴蝶象征自由，槟榔寓意丰收，图腾里藏着祖先的迁徙路线。今天啊，就让我们去看一看，听一听那些戴在头上的骨雕如何在岁月流转中依然保持着生命的温度。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0: 今天的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呢，我们来聊一聊戴在头上的骨雕，海南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1: 笑谁是没阳痿？
0: 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遗的小常识啊。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呢，于2005年9月入选海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2021年6月，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造型古朴，式样简洁，却又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这就是被岁月打磨了数千年的黎族骨器。黎族骨器是人类继木器、石器之后又一重要发明，是海南岛先民智慧的见证，也是史前文明的延续，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说到这儿，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骨头来自于哪里呢？人们用海洋生物啊，或者是大型牲畜以及一些其他的野生动物骨骼作为原料的啊，通过磨挫雕刻的方式制成骨铲、骨刀、骨簪、骨笔和骨梳等等各种各样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啊，把各种花纹、动物纹的图案刻在上面，让一个普普通通的骨头啊，就变成了精巧美观的艺术品了。骨雕以其独特的造型，将黎族的传统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处细节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黎族骨簪代表性作品中呢，人形骨簪因为外形有侧身人头像而得名。从外形的形状啊，分为单人骨簪与双人骨簪。簪呢，就是发簪那个簪啊。它的结构呢，是分为三段的。上段为人的头顶上佩戴的高帽或是高盘的发结，边沿打几个小孔，再系上珠串、铃铛和流苏，长度啊，大约占骨簪的四分之一，上面雕刻着花草啊、线纹啊，或者是一些几何纹。中段是什么呢？是侧脸的人像啊，有单人头像和双人头像之分。双人头像是脖子以上分开啊，两个侧面人头像，两顶高帽，人像突出脸部的特征，浓眉立眼，鼻如鹰钩啊，须似卷浪，气宇非凡。身体部分相对就比较小了，比例与头像相当啊，身着盔甲，腰佩宝剑，背上呢背着装饰华丽的弓弩。再说说下段啊，下段约占簪长的一半了啊，依曲线变化而分成不同的格，每格所雕的纹样各有不同，有动物纹的、水波纹的、几何纹，还有圈点纹和十字纹等等。骨簪啊，造型是别致的，雕刻也精细，

线雕与透雕工艺啊交叉运用啊，互为补充，艺术风格独特的这种簪啊骨雕选材是上乘的，骨质温润又细腻，雕刻师巧妙地保留了部分骨质的天然纹理，为作品添了几分质朴的美感。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啊，或者是已经去过很多博物馆见过这样古簪的朋友，应该是会比较有印象的。像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博物馆就有这种黎族的古雕发簪，当然海南民族博物馆里啊也会有。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骨雕的溯源。骨雕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旧石器时代呢，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

洞遗址发现了距今大约10万年的钻孔鱼骨的骨坠，这不仅是骨雕艺术的起源之一，也表明着原始人类啊已经具备审美意识，并且掌握了钻孔和磨光的技术。山顶洞人等原始部落啊，可能会通过交换呀、迁徙等方式与周边部落交流骨雕制品或者是技术，使骨雕制作的观念和基本技法得以传播。新石器时代，山西西乡县何家湾出土了有6000多年历史的骨雕人头像。不同地域的原始民族啊，都开始利用动物骨骼制作工具和装饰品了。如山东宁阳大汶口遗址啊，出土的镂雕的古铜啊，还有古书。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了雕刻精美的古笔。各部落啊，虽然说相对独立发展，但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在生产生活资料的交换中，骨雕制品的样式工艺可能是相互影响。

慢慢的进入了古代文明时期了啊，族群交流促进古雕发展，中原与周边族群，商代有专业古雕工厂，河南的安阳等商代遗址出土了古雕的书笔等。秦汉时期呢，匈奴等北方游牧民族啊与中原交流频繁，中原先进的雕刻工艺可能对游牧民族古雕也产生了影响。同时啊，游牧民族古雕的风格和动物造型等元素也传入中原。

然后呢，时间就来到了明清时期，古雕技艺随着民族融合的加深而更加成熟，达到顶峰。宫廷和贵族对古雕的喜爱啊，推动其发展。不同民族的工匠汇聚京城等繁华之地，相互学习交流。汉、满、蒙等民族的文化元素啊，在古雕作品中相互融合。比如古雕作品的题材既有汉族的吉祥图案，也有蒙古族的动物造型等等。与此同时啊，民间古雕在各地发展，浙江宁波啊、福建仙游、广东佛山等地的古雕各具特色，各民族在经济往来、文化交流中，使古雕工艺和文化不断传播与融合。如沿海地区与内陆民族之间通过贸易等方式，让古雕制作啊技艺也是得到了更广泛的交流与传播。在历史文献中，对黎族使用古器和技法习俗有着明确的记载啊。汉代《汉书地理志》就记载：“民皆服布如丹背，穿中央为冠头。”兵则矛盾刀木弓弩或鼓为足。直至清初黎族古簪才有文献记载啊，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载黎人云：当额作记，记有金银把或牛骨簪，其纵插者生离也，横插者属离，以此为别。这些历史文献啊，以片段式的文字记载了黎族有追记插书的这个习俗，尽管内容不多，表述也简单啊，却是了解和认识黎族骨簪的重要的历史资料。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博物馆里的非遗故事，我们共同分享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黎族古簪的文化内涵是怎样的呢？自古以来啊，黎族人民将古老的图案和自我的审美理念雕刻在日常使用的每一件器具上。其雕刻作品不仅仅是艺术创作，更是对民俗、信仰、生活和生产的记录。相传啊，古簪上的头部形象是以黎族润方言区一位黎族民间传说中的大英雄啊，曾率领着族人击退外敌，成功的捍卫了家园。为纪念他呢，黎族的人民将他的头像就雕刻在了骨簪之上，以示人们对他的崇拜和纪念之情，还起到护身辟邪的作用。这位英雄戴着高高的帽子，身披铠甲，英雄形象生动明了。根据德国人类学家史图伯在《海南岛民族志》一书中的描述，润黎古簪中的人形还有可能是雷公，因为雷公啊，在黎族社会被认为是总管风雨雷电、人的生老病死和世间万物的神。雷神崇拜啊，与原始的农作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雷神的敬畏隐含了黎族人民对风调雨顺的渴望。

无论是黎族的首领还是雷公，其实啊，都反映了黎族浓重的祖先崇拜观念和农业民族的思想意识。小小的古簪却能够直观展现出黎族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生活方式。除此之外呢，还会作为定情信物，作为黎族青年女性的陪嫁品。因为古簪的制作者主要为黎族男子，男子狩猎回来之后将兽骨留下，亲手将其制作成精美的古簪送给心爱的女子，所以呢，古簪也象征着美好的爱情。在历史上，黎族男女都会使用佩戴古簪，男子结婚前留发结啊，系于脑后，裹上红色的头巾，而到结婚的时候呢，发髻留于须，并插一根古簪或者是铜发簪在头发上。黎族女性呢，在脑后盘髻，然后插入古簪。后来呀，古簪成为了女子的专用发饰了。她们往往会在各种隆重节日或重大事件中使用古簪，表现出对重要场合的重视。

今天我们聊到的是戴在头上的骨雕。在过去啊，黎族地区使用骨制的生产生活用具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呢是骨料获取比较便利，一般有日常狩猎野兽经过加工后啊所获得的兽骨，像野猪骨、鹿骨或黄缘骨等等，还有祭祀行礼后宰杀的水牛和黄牛的腿骨等。黎族男子啊，把狩猎获得的兽骨积攒起来，洗刷干净，去脂风干，用时呢，然后便制作不同的骨器，比如牛的腿骨笔直白净啊，适合制作骨簪、骨梳。黎族大部分的骨器呢是素面，不加装饰纹样的，且海南岛中部山区的润方言、美孚方言、哈方言等黎族啊，在骨器上进行细致的雕刻，像骨簪啊、骨项链啊、骨火药桶啊等等，其中制作最为精美的要数润方言骨簪了。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方式的转变，像打猎、祭祀等活动的减少啊，骨料获取比较匮乏了，对骨簪的需求也在减少，有些骨器已经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啊，制作精美的骨雕也只能在博物馆呈现了。除了骨器种类的减少，制骨工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呢，是以石器对骨器进行加工，如今啊，制作骨器的工具也已经被铁制工具代替了，甚至部分环节开始使用机器制作。虽然说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骨器制作的材料还有工艺啊，仍然是保留着传统方法的。好，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0: 比宝宝也。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阿拉格奇通报了伊美谈判最新情况及伊方下步考虑。伊方高度赞赏和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关于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赞赏中方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伊方信任中方，期待中方为促和止战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王毅重申了中方对伊朗局势的原则立场，中方支持伊方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赞赏伊方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政治解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三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612.7亿元。此外，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1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2328.6亿元。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2.8%，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当地时间5月6号，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卡利尼亚克宣布，斯洛伐克的 F-16 战斗机2027年底将参与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空中警戒任务。该任务旨在保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些国家虽为北约成员，但没有本国战斗机航空力量。此外，卡利尼亚克表示，从2028年起，斯洛伐克还计划参与北约轮换式防空任务，并将为此部署2套来自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据印度尼西亚方面的消息，印尼苏门答腊岛6号发生一起客车与油罐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16人死亡。日本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鉴于目前美国市场需求疲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决定无限期冻结在加拿大建电动汽车工厂的计划。这一电车工厂项目原定于2028年开工，但本田去年宣布将开工日期延后2年。除电车工厂外，本田原本还计划在家建成一家电池工厂，两者总计投资150亿加元，约合110亿美元。泰国商务部5月6号公布最新经济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及公共交通成本增加的影响，泰国4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89%，该涨幅创下38个月以来最高水平，远超市场预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5: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4: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6: 长球好了，

0: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2: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我们的节目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播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8进4的比赛情况，再来聊聊呢 U17 男足亚洲杯上首战失利的国少队，最后呢将要聚焦一下已经率先进入本年度欧冠决赛的英超球队阿森纳获胜马竞的这场比赛。首先是体育新闻，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继续在伦敦进行，今天的16进8的淘汰赛里，国乒男队3-1战胜罗马尼亚队，梁靖昆呢是率先0-3输球，王楚钦和林诗栋连赢2场，最后呢是王楚钦再赢1场，帮助国乒获胜晋级下一轮。女队呢是3-0战胜瑞典队，孙颖莎、王曼玉、王艺迪各自是3-0拿下对手，结束比赛。接下来1/4决赛呢，国乒男队的对手将会是韩国男队和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国乒女队将会对阵韩国女队。2026年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比赛昨天晚间在深圳结束了比赛，最后一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通过点球大战战胜已经提前夺冠的爱沙尼亚队，最终获得本次比赛第2名。这是自2001年国际乒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乒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爱沙尼亚队获得本次比赛第1名，升入甲级 A 组。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比赛昨天结束，中国队完成本赛季世界杯首秀，江一婷在决赛里以30重的成绩获得银牌。中超联赛第10轮比赛继续进行，武汉三镇是1-3不敌青岛海牛，上海海港1-1战平深圳新鹏城，北京国安主场3-0大胜大连英博。云南玉坤和浙江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现在比分呢是玉坤1-2暂时落后浙江。NBA 季后赛呢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的东部半决赛首回合，活塞111-101战胜骑士，西部半决赛首回合，雷霆108-90横扫湖人。
1: 决胜时刻。

0: 来关注一下 CBA 的季后赛，今天呢是八进四的比赛已经开打，北京北信呢坐镇主场102-94拿下了广东，上海这边呢是84-79拿下了山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两场比赛呢已经开赛了，首先跟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吧。这一轮次的比赛就是四分之一比赛，是3局2胜制吗？
1: 没错，为了给中国男篮的窗口期预备更多时间，所以咱们这一次的8进4是3局2胜，然后半决赛呢5局3胜，到了总决赛将会是7局4胜。
0: 那所以呢坐镇主场联赛成绩靠优的这个靠前的优秀的球队呢，北京北汽和上海大鲨鱼都是胜利获得了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怎么看这场比赛？先来说说北汽这场。
1: 第一场比赛呢，北京北汽是在主场102-94击败了广东宏远，这也是本赛季北京队呢对广东队的3杀。因为在常规赛呢双方的两次交手中，北京队呢也都是取得了胜利。那应该说呢，在前期广东呢和这个广州龙狮进行过咱们叫附加赛的比赛，他们呢是3局2胜，3-2击败了广州龙狮，晋级了八强啊，第五名晋级八强，对阵啊常规赛排名第4的北京，而北京队呢应该是第4，所以呢不需要去打附加赛的比赛。也是因为呢前期有3场正式比赛打底，所以今天呢比赛一上来，广东队进入状态是非常快的。他们单节呢第一节比赛就拿到了29分，而且呢领先北京队4分。但是呢北京队今天有2个好消息，对他们而言呢，一个是曾凡博复出了，另外一个呢是赵睿也是在本场比赛呢完成了伤愈的复出。因为在常规赛期间呢，曾凡博赵睿两个人都是打一打停一停，但是呢北京队当时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我要让我的主将在常规赛获得足够的休息，好让我们呢到季后赛有更多的可用之兵。而今天呢，不管是赵睿还是曾凡博都是发挥出了非常好的状态。曾凡博呢今天是3分线外7投5中，其中呢在第3节单节砍下12分，而且呢今天整场比赛曾凡博也是拿到了23分，23分呢也是小曾本赛季的单场得分新高。包括你像赵睿今天的替补出战，也有11分、5个篮板，还有3次助攻的表现，也正是靠着替补球员的发挥，今天呢，整队北京队替补席一共是贡献了61分，大幅领先于广东替补席。在第3节呢，北京队是单节打了对面一个31-19，一举呢建立了12分的领先，而且呢，到第4节，即便广东队一直是在猛追比分，你像萨林杰呀、杜日旺啊，也是纷纷命中3分球，但是呢。北京队总是有人可以站出来给出回应，最后呢，经过4节比赛，北京队是102-94，以8分的优势啊击败了广东，也是取得了这个系列赛的赛点。
0: 今天曾凡博复出呢，拿到23分，罚球是6罚6中，整体的这个罚球和这个投篮命中率很高，3分是7中5，整体是8中6。回来之后呢，立马找到状态，今天也是全场正负分值最高的球员。就是小曾，其实这一个赛季，应该是从赛季伊始的时候有伤，并且呢是当时有一个要转会，NBA 的可能性，到现在才算是正式归队哈。就是但是也算是恰逢其时，这比赛现在球队需要他出来奉献的时候，这回来了。赵睿今天拿11分，这个阿隆德斯应该是个新外援，今天表现也还可以看着哈。
1: 没错，阿隆德斯威廉姆斯呢，今天出场时间并不是很长啊，就打了13分钟，但是呢投篮是5中4，3分球3中2。拿了10分，也是得分上双了。因为在比赛第4节呢，许黎明许指导还是更信任和球队磨合了2个赛季的小外援杰曼。杰曼今天是拿到了全队第2高的21分，包括在第4节呢，杰曼也是有过连续这种关键的3分啊，包括突破上篮的命中，帮助北京队呢是第4节稳稳的收下了比赛。而威廉姆斯呢，在他登场的这2、3节的时间里面呢，也是体现出了自己的高效啊！今天阿隆德斯威廉姆斯的正负值是正12，等于说呢，他登场这12分钟，球队也是一直在赢分的。从这场比赛来看呢，阿隆德斯威廉姆斯跟球队的磨合还是不错的，也是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目前北京队看上去是兵强马壮。
0: 可以说现在这个队伍当中，今天赢球，周琦其实他才拿了五分，包括陈英俊才拿九分，就两个得分点今天都没有达到一个常规的得分值。麦基贡献13分啊，4个篮板。然后刚说的，其实这个阿隆德斯啊，按道理效率值比杰曼要高，他的正负分是12分，杰曼是-4。就杰曼当然是过往啊北汽的大腿，但是现在有了好外援到了，我觉得这个徐立明指导也可以想一想未来如何平衡这个出场时间。现在明显看出来幸福的烦恼立刻就出现了，就是如何有效整合北汽现在这么强的啊各支球队的当中的这些球员，包括外援的到来，对吧？现在这是徐立明指导要去协调这个问题，跟上海队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问题是一样的。广东这边今天呢，迈克尔17分，奎因17分，萨林杰17分，就是三个外援打得不错啊。这个胡明轩呢也是提振了自己的这个准确率，拿到13分，徐杰也是13分。但是除了这几个人之外，他们找不到更多的得分点，这个现在是不是广东队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没错，因为从目前的比赛来看呢，广东队在人员的厚度上还是不如北京队的。今天呢，他们的几位先发，其实你看正负值呢，很多人都是正值你像王耀杰正7，然后麦考尔是正2，包括其他你像徐杰正负值呢也只有-3。今天徐杰呢是打了将近37分钟，换句话说呢，在徐杰登场的这37分钟时间里面，广东队呢和北京队是可以形成相持的。但是只要徐杰休息，包括在第3节徐杰休息，以及这个当对面替补席开火的时候，广东队呢是体现出了自己在我们说得分点的回应上有些不足的问题。今天你像第4节，胡明轩也是单节命中2记3分球啊，帮球队呢是咬住了比分，但是呢，只靠的你像像你刚才介绍的三个外援分别得分是17分、16分，其实并不算很高。今天呢，广东队总得分90分，4节比赛对他们而言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优势的表现。而且呢，今天广东队的命中率其实也是比较一般，包括在最关键的第4节，他们也是拿到了这一场比赛算是还不错的得分了，末节单外援26分，但是呢，因为前期挖的坑比较大，所以呢，还是不能够在客场去掀翻北京。换句话说呢，在双方的阵容天赋差距比较大这样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广东队需要在各个环节做到尽善尽美，才有机会呢去完成击败北京队这样的表现。因为今天你像在造杀伤上罚球线这一项上，广东队是15罚11中，而对面北京队是完成了24次的罚球，24罚20中，说明北京队呢对于广东的杀伤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我还有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你像在前面广东队逆转或者说翻盘击败龙狮的比赛，广州的比赛，他们也是大量时间呢采用了双塔战术，让这个萨林杰和拉克塞维奇两个人同时登场。但今天呢，广东队还是更希望去在进攻端做些文章，所以两个小外援奎因和麦考尔登场时间呢更长一些。不知道在本场比赛经历了失利之后，下一场比赛广东队在这种排兵布阵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改变？因为从目前来看，兵对兵，将对将，这么摆开来打，北京队呢还是明显更占据优势的一方。
0: 广东这边的问题现在是急需要一个能够顶替徐杰登场组织的一个人，在徐杰下场的时候，这球队的组织串联，不要出现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当然呢，现在其实北京队这边实打实说也没有完全呈现出一个捏合成型的一个技战力，所以两个队的整体实力上还是有差距的。你想曾凡博刚回来，赵睿是打打歇歇，这个阿隆德斯能力很强，一场比赛验证了，但也是刚到队，相当于三个啊接近主力的球员才回队。所以这个队呢，现在如果捏合到位的话，哪怕说就是3场比赛回去广东赢一场，就北京队其实也是乐于的，就相当于多一场比赛继续磨合阵容，就是
1: 应该是不乐意，
0: 不乐于
1: 两胜。我觉得这个爆冷概率还是挺大的。
0: 但是去
1: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0: 去广东的主场想赢，想赢难度也比较大。当然这个能力上还是有这个可能性哈。我们再来说上海这场比赛，上海这边呢是之前应该有两个外援有伤是吗？大白边、怀特塞德和这个洛夫顿都有点伤。
1: 对。
0: 但今天看好都上场了，但洛夫顿这个表现是由于受伤病影响吗？
1: 我个人认为还是因为他们前期休息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因为北京和上海一样，他们在这个常规赛结束到现在 已经是歇了12天了。而且呢，据我了解，像北京队当时是把深圳邀请到了北京，双方是打了2场热身，而上海呢是邀请了广厦来到上海，双方呢也打了2场热身。那北京队呢，通过2场和深圳的热身，表现还是不错的，或者说呢状态提升的不错。而上海队呢，今天面对山东，应该说整个球队的进攻状态其实并不理想。作为本赛季常规赛高居第一的球队，面对常规赛常规赛排第9，现在是排第8的山东，整场比赛40分钟，上海队呢其实都没有能够建立起太大的领先优势，双方的分差呢一直是在5分上下吧，然后一直是坚持到了最后一秒，最后呢上海队是84-79，5分险胜了山东。而山东呢，因为前面跟辽宁队有3局2胜3场的附加赛的比赛，所以状态呢是明显更为出色的一方。当然了，上海队今天之所以赢得比较惊险的，跟他们的进攻端有这种集体的失准有一定关系。你像今天上海队全队3分球只有16中5，命中率31%，这个呢相比于他们常规赛期间的三分表现还是有一些不如的。你像刚才你介绍了洛夫顿今天表现比较一般，9中2，整场比赛9投2中，作为一个内线，作为一个5号位，这个表现呢其实是不太理想的。另外你像整个常规赛期间上海队的一个外线主要火力点李洪权今天呢也没有开火，他也是9中2，3分球呢6中2，只拿了6分，他们两个人的得分呢没有能够上去，也是影响了上海队整队进攻效率的一个关键原因。但好在呢，上海队跟北京队一样，他们的阵容厚度呢也是非常出色。你像今天白边大外援白边，出场时间21分钟就14中8，拿了23分，还有9个篮板，几乎是一个人撑起了上海的内线。其他你再加上像古德温啊，像张镇麟啊，零敲碎打这14分，他们最后呢还是惊险的收下了比赛。而小将谢立勇伟是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命中了杀死比赛的中距离，这场比赛呢小谢是拿到了9分，在最后时刻呢也是展现了自己的大心脏。而山东队呢在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之前，当时呢邱彪就说了，说我们在季后赛在附加赛可能会赢可能会输，但是呢我向山东的父老乡亲保证，我们在比赛中一定会打出山东男篮的精气神。那通过前面3场对辽宁的比赛，以及今天对于上海对阵上海的第一场，个人感觉呢，山东队还是可以昂着头走出上海队的主场的。他们输的其实并不难看。
0: 山东打辽宁的时候就已经是逆风翻盘了，辽宁应该是先赢一场，然后山东应该是连赢2场。山东在常规赛赛季末的时候，其实像包括在北控的比赛中啊，一些比赛中他的状态都不是很好。当然像当时克里斯不在，他这个主要得分点就是克里斯。这场比赛我看高诗岩、克里斯、陶化林包括约翰逊，这都已经过10分了，有的过19。然后陈林坚今天拿9分，3分5中2，就这队基本打出了他的这个常规上限了。我觉得就你说这队打不打出来内容，基本已经算是打出他全部的内容了。就是但是呢的确上海这边虽然有球员的受伤啊，包括这个现在整体有些球员的状态不好，但这个实力毕竟是一个常规赛排名第一的球队，对吧？
1: 嗯，
0: 他整体实力还是更强。就打成这样，我觉得所有的齐鲁大地的球迷都能够接受，因为毕竟是打的是常规赛第一的球队哈。
1: 对，因为刚才咱们介绍说这个广东的阵容厚度不如北京，那你到这个系列赛第一打第8，山东的阵容厚度相比于上海其实又是缩短了一个层级。今天整场比赛山东队替补席一共是上了5个人，这5个人加一块拿了几分？拿了6分啊，只有6分入账。换句话说呢，当山东队一换上自己的轮换阵容，他们的分差呢就会被对方给拉开。你像对面上海队奎塞德一个替补就23分，再加上谢立勇伟的9分球，他们这个整个替补席是拿了37分，而对面上海队呢替补席只有6分入账。所以即便你像这个高诗岩也上双了，然后唐二林2双12分10个篮板，克里斯·约翰逊也都有接近20分的表现。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赛它是40分钟，你不可能靠一套先发5人组打满整场比赛，那你只要一上替补进攻火力就续不上，也影响了后续当你的这个主将被换上的时候他们尝试追进比分的可能，确实是太辛苦了。但上海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也会受到一个警醒，就是说即便你常规赛主场是1场不败，他们主场常规赛是21胜0负，今天呢再赢一场，他们本赛季主场22个主场全部获胜，但是呢赢的其实并不轻松，下一场比赛呢他们会回到 会来到山东的主场进行。如果还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上海队想要在客场去得胜而回，看上去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他们希望急需啊找回到自己在常规赛那样一个，不管是防守端的表现，还是说快攻的表现，以及在三分线外投射的表现，这种常规赛榜首应有的水准才可以。从第一场比赛来看，他们的表现我认为及格分上下吧。因为只要你看了常规赛期间整个上海的表现，也会发现今天上海队的发挥其实很不理想。
0: 看看互动平台这边，有朋友说上海队这个踏实训练，说上海队季后赛成绩不一定好，常规赛不同于季后赛。还有这个国足铁粉说 CBA 第二轮淘汰赛感觉总比分上海是2-1赢山东，山东有机会回主场拿下一局啊。北京呢2-0拿下山东啊，广东，这是他的一些想法。反正从这个比赛看啊，就是两位这个朋友的互动能够展现出上海队在季后赛时候没有呈现一种王者之师的态势，但是呢北京队呢现在有点要逐步的找到感觉了，所以今年这个争冠态势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对吧？不像我们之前说的有可能上海队是会有很大的可能性，现在会有一些变数。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你就聊这么多哈，谢谢华谦。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目光转向 U17 男足亚洲杯啊，中国队首战失利了，输给了今年二月热身赛曾经两次大比分击败过的对手印度尼西亚队。目前呢，小组出线和晋级 U17 世界杯的前景突然变得不容乐观了。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0: 这支队伍啊，就是从他们的舰队应该是在 U 系列当中啊，由于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宣传，这整体上是关注度最高的一季。就王玉栋那一波他 U17 时候大家也没这么关注过，这些球员有很多的这个网络的号召力啊，这包括一些球员大伙都比较熟了，像帅维浩啊，对吧，邝兆雷啊，赵松元呐，包括这里面的一些球员。但这场比赛呢，从比分上最终呢是印尼U171-0拿下了我们。双方其实在之前的比赛中有很多的交手的经历，就在这个2026年的二月份打过两场，一场是中国U177-0，一场是3-2。那现在就是热身赛结束了，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局面哈？
3: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整个比赛的准备啊，从这方面去总结啊，或者说去剖析。因为我觉得呢，经历了三个月之后，其实我觉得中国U17队呢，其实我们的国少队呢，应该的我们的准备应该比对方呢可能更好。但从实际的效果，从比赛的进程来看，我觉得是对手通过今年二月的两场交锋呢做到了知底，而我们呢在一些应对措施上做的不是很理想，包括用兵上我觉得是有明显的瑕疵的。当然这里边准备呢不仅仅是主教练的技战术的安排问题，可能球员的状态、球员的心理。那么我们曾经呢在二月的两场热身赛分别以大比分7-0和3-2啊都是打进了很多球，那么在两场比赛中，所以说这客观上可能会给我们的年轻的球员啊给他们造成一种心理的暗示，这种暗示会不会导致孩子们啊在实战过程中，尤其这种大赛中呢，就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那么轻敌我个人觉得主观上他不会，但是在一种怎么说客观的因素作用下吧，特别是在以往的热身的这种心理的影响下，我觉得球队的表现可能会受到的影响。
0: 这场比赛呢，大家对于排兵布阵的一些想法呢，更多集中在比如说没有前锋，为什么，或者没有高大前锋，为什么要打这种高空啊高空球？就今天打了太多的高空球了，就是传对方禁区想投球制胜。但你有张伯林和赵松元这两个在这个年龄段身高优势非常明显的球员，但都是后上的，在首发里没有，首发是帅维浩，并且你的另外一个前锋万象是客串的。就万象按道理讲是一个中场核心十号位的球员，客串到了一个前锋的位置打这个442。然后呢潘朝伟包括王鹤毅还有这个金宇澄 这几个球员其实实打实说，之前如果是大家看比赛多的话，应该不是福岛敏这支队伍的主力球员。按道理讲，有些像邝兆雷啊、谢晋是吧？包括这个汪修浩啊，是不是比他们更多的参与到过往球队建设中？您怎么看这个排兵布阵？我看马德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里已经非常不客气了，因为马德也是性情使然，就已经开始喷了。你怎么看这个首发阵容？这是怎么想的哈？
3: 我是觉得就是像马老师说的，我觉得一些观点我还是比较认同的，因为他第一他近距离观察，就包括这几期的集训和比赛他都在现场，我觉得他说话的还是比较恳切的。那么我觉得至少从咱们不说去过度的去指摘一个教练的用兵啊什么样的，但是从数据和这个效果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球队在进攻效率方面是非常低下的，而且呢低下的原因呢一定程度上跟我们没有利用我们自己的优势升高优势那么有一定的关系啊。确确实实我们首发的两位前锋攻击手呢身高都不超过1.8米，那么就是当这个我们右路的球员不断的传中的时候，那可能这种进攻效果就这种边中结合的效果就非常的差，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实际上在这个人员的具体的安排上，那么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在2月的两场热身赛中我们采取的是4-2-3-1的战阵，那么其中呢这个我们在这个中场呢有两个双后腰，那么前卫上有3名球员，那么设了一名高中锋啊，在这个小德堡的位置上，那我觉得这个阵型相对来说比较有针对性啊。虽然当时我们缺少万象的助阵，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确确实实让对手呢措手不及啊，很就是高空这个轰炸的战略让对手真的是非常的狼狈。但是为什么不去利用这个我们这个优势啊，转化成胜势？我觉得这个我也很从逻辑上我也很难去理解。那么当然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人员的这个身体状态，或者说是对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因为毕竟呢，在2月我们跟对手热身的时候，对方刚刚经历了换帅，那支球队实际上对手其实也在经历这种动荡，也在调和啊调试相互之间的这种自己的磨合呀，摸索。我觉得经过这3个月，磨合之后呢，我觉得印尼队反而他呈现出比之前热身赛时更好的竞技状态，而且他将阵型调整为5后卫的阵型，所以一定程度上就是摆了大巴，对我们的这种绵软无力的进攻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抑制。
0: 其实摆大巴对于我们来说，他这个开大脚然后往禁区里吊是一个正确的打法，但前提呢你得有中锋对吧？
3: 是，
0: 就你得有张伯林、赵松元，你有两个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放到亚洲层面上都很优秀的身高过1.88米的球员，你在底下让他做替补，然后呢你去调一个1.78米一个1.73米的万象和帅维浩，我就不知道咋想的，你知道吗？就这个感觉就是我有中锋，我在替补席呢，我能传到替补席上的中锋头上顶进去，这你怎么想呢？我就这福岛敏这个所有的这种想法，
3: 扬短避长，
0: 对，
3: 这么一个。
0: 你要如果用万象，我觉得那你是兵行险招，或者是兵出奇招，觉得之前我都拿头球把你砸的，你这场比赛你得防我头球。那好，这场我给你走地面，对吧？咱们走地面啊，咱们打短传配合，咱们踢踢塔卡踢进去。这对方肯定是哟，你看对方不打高空球了，我们白准备了，我们没防住中国队这地面配合，没有，就在不上中锋的情况下起高球，就也没有地面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是很难理解的。这里面包括就是谢晋啊，今天我看也没上谢晋。谢晋之前比赛中，我们对谢晋的理解呢是打个20-30分钟没问题，他那20-30分钟的突突突，在这个年龄段的亚洲级别谁也防不住，别说印尼、日本都防不住。邝兆雷也没上，就邝兆雷那是中超球员了。现在你要说如果论这个球员级别的话，当然万象在国外踢球哈，在这个国外在进修贝尔格莱德红星，但是小邝这是有伤病吗？
3: 邝兆雷就是没有伤，没有什么伤病。我了解了，刚才我跟您，因为亚足联的官方信息是有误的。谢晋是第68分钟， 第68分钟上场了
0: 啊，上了，
3: 本场了，
0: 就我们看到的官方数据好像是没上啊。
3: 是的，那个官方数据是可能对人这个张冠李戴了，所以说我
0: 是孔熙诺没上，
3: 对，孔熙诺没上，
0: 孔熙诺没上，当时上的是谢晋啊，
3: 谢晋上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对方的包括进球队员啊在内两个前锋啊早早的就被换，下半时早早的就被换，而我们在十多分钟在对手换人之后才匆匆换上我们的高，
0: 就对方已经坚定的说，我今天就守着1-0了，你谁来也不行，我今天就是9个人在禁区里待着了。
3: 对对，因为场上的那种态势，其实让刚上来的球员他可能没有热起来，像我们的这虽然赵松元啊张伯林我们这些高大的球员都上了，但是整个的点儿对不上了，我觉得他的节奏和他的这种心理上他都没有进入到一个最佳状态，所以说就是再加上呢我们的边路的这种传中球到了下半时啊明显的这个质量和数量啊就减弱了，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当上半时呢我们是有传球没有接应点，那么下半时呢我们有了高中锋这个接应点，那球又传不出来，那么13个角球里边有多达10个呢实际上是上半时完成的，所以说你在那么多角球的拥有那么多角球机会的情况下你不去破门，那你最后到了下半时对方这个阵型也压上来了，那么其实在丢球之前大概在68分钟左右的时候其实对手已经有一次反击得手，当然是手球在先啊，但是那个实际上已经那笔进球被吹掉的进球实际上已经拉响了警报对我们来说。
0: 嗯，所以呢现在大家就是所有都归咎于傅道敏了啊，傅道敏这是湘南比马足球俱乐部的当年的一个教练员，但也是各青年队的教练员，这个之前咱们是不是也有个日本教练员也是不行，就是我们
3: 是上村健一嘛，上一届的U17国少队
0: 就跟傅导很像，就是热身赛呢打的都不错，然后一打正式比赛呢就感觉差一些，但是这支队伍啊其实实打实说之前的比赛比如蒙太谷啊赢过喀麦隆平过法国澳大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这都赢过，可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对吧，然后呢当然也偶尔掉过链子，就是输给过印度，就是按道理讲就不应该的，这个队现在是建设有问题吗？就是你如果看这些比赛成绩的话，因为那个我们说蒙太古杯不能算是热身赛呀、蒙太古杯是个正常比赛，是个正规的国际比赛啊。
3: 是这样，像蒙太古杯的比赛，首先呢，从它的竞赛的性质和竞赛的办法，其实还跟U17亚洲杯这种重大赛事还是有别的。比如说，像蒙太古杯是40分钟的赛制，上下半
0: 啊，
3: 各40分钟，那么从
0: 保护年轻
3: 就不一样，
0: 保护年轻队员。
3: 哎，是这样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大家去打那种比赛和这种有任务指标这非常明确的竞技目标的这样重大赛事它是不一样的，给球员带来的这种心理的这种引导或者暗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些队员17岁左右其实严格来说还没有进入成年阶段，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模式就是封闭式的这种模式，其实我觉得这支球队啊虽然说有一些天赋异禀的球员，但实际上他们还是离不开这种备战的这种沉重的套路，因为我怎么说呢，就是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赛前啊就备战这么长一段时间来说很少看到这个傅道敏教练呢去接受媒体采访，当然说了这个是不是接受媒体采访这个并不是说左右比赛成败的关键因素，但是他客观上反映出目前教练员主教练的这种心态他是不是足够自信，那么他给队员传递了是不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啊，信号能不能够以他的这种方式来带动球员的这种积极心理，而不是闷在自己封闭的环境里，然后周而复始的去训练，然后告诉大家我们应该要出现。我们其实在这个互联网啊发达的这个今天呢，实际上球员可以通过各种信息现代化的这个渠道去了解外界对于球队的这种预期啊关注，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舆论吧。给球员或者说给球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除技战术以外，那么球队和球员更应该包括教练员包括球队的管理层应该去好好的去思量的问题。
1: 因为
0: 某种程度说呢，就是这些队员之前受到大家太多的过度关注了，
1: 是，
0: 就他们年太年轻，就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呢，就是踏踏实实训练，踏踏实实比赛，但是呢，你有时候给了他一些和这个能力上不太相符的一些关注度和名气的时候，他们的内心也会有变化。
1: 是的，
0: 再加上这个年龄段这个比赛，像您说的，这是有任务的比赛，但现在比赛要完成任务难度大了。本组应该还有日本队，还有卡塔尔是吧？
1: 对，还有卡塔尔。我觉得这一场球数，其实我个人认为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我们本届杯赛这支球队最需要拿下的一场比赛。结果这场球输了，就是我个人是不是特别乐观，因为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是夺冠呼声最高的球队之一日本队。那么大家也知道，这个如果我们再不能赢球，再不能拿分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
0: 当然，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华山一条路啊，就是我们说，如果是能够赢日本，那你就是再把卡塔尔拿下，两胜出场，那就是相当于所有的故事都是一个完美的，就是我们相当于今天是翻车，后面的故事都完美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无疑把自己送上了一条非常艰难的出线之路。
1: 对，
0: 就是卡塔尔大可能是要赢印尼的，对吧？
1: 对，是这样的。这个本届的比赛呢，它有至少八张啊是哨赛，也就是 UAT 世界杯的入场券。那么如果说卡塔尔队获得了

0: 我们这个小组的第二名或者前一名，那么卡塔尔队这个名额可以让出来给成绩最好的次支小组第三之一。
1: 嗯，
0: 啊，等于说累计可以最多有九个来自亚足联会员协会的代表队晋级今年的U17世界杯。
1: 嗯，
0: 所以说机会还是，也就是说超过半数的球队啊，超过半数的球队啊都有机会。
1: 总共16支，
0: 对，
1: 有9支可以晋级。
0: 对，所以说这么大的一个机遇，所以说这个我个人觉得也是客观上对球队特别是球员啊他产生了一些影响。可能觉得这个十六有一半的球队啊，16支球队的一半，半数，至少是半数球队能够晋级U17世界杯。那么球员的这种心理他有些时候这个变化是很微妙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说现在需要球队赶快总结，然后呢集思广益，然后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是你回到过往曾经在蒙太古乃至于热身赛时候那个你曾经试过的阵容，弗道米现在需要去想一想，而不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再研究出来一个第三阵容来。
0: 是，
1: 因为这个队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客观原因，当时其实一队的很多队员在减员，然后呢其他那些问题像一队半的球员又上不了场，就是现在上的这些好多都是当年的三队的，我也不太理解这队建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会建成这个样子哈，这也是很让大家就特别恼火的一件事情。好，今天和肖老师聊这么多，也期望我们U17的小伙子们能够振作起来，这个比赛是他们通往未来足球道路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平台。你想U17的世界杯就会有很多的国际球探去看了，就是不一定是看你去的，因为那个级别比赛里面当年就会出现像维尼修斯、罗德里戈这样级别球员，所以他们是去看全世界的，你要登到那个赛场上这些球员才有机会未来通过一些国际的一些足球跳板去到更大的平台，这还挺关键的哈。好，今天非常感谢肖老师连线中国之声，我们继续鼓励U17的小伙子们。
0: 是的，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0: 准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超级比赛日，来关注一下欧冠联赛。阿森纳力克马竞，时隔20年重返欧冠决赛。我们请进的嘉宾是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个第一回合的比赛呢，没有分出胜负。那么第二回合呢，阿森纳是1-0拿下了马德里竞技啊，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首先要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的这个马竞的阵容出现了一些变化，包括其实这场比赛在赛后有很多人说，西蒙尼应该是在换人上出了昏招啊。反正我看到阿尔瓦雷斯下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比赛基本就结束了啊。
1: 确实啊，这场比赛西蒙尼的就是首发布阵，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和第一回合的这种感觉呢差不多，毕竟在客场比赛嘛，他把这个小西蒙尼收回去，大概就是你看他整个常规时间里边，实际上更像一个五后卫的一个防守，然后格里兹曼呢收到右边，前面留着阿尔瓦雷斯，然后打反击。这场比赛初始的用兵呢，我觉得西蒙尼还是做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而且在客场一个示弱的态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主要是问题呢，就是出现在郝迪刚才讲的这个换人方面，尤其是阿尔瓦雷斯和格里兹曼的联袂下场。包括这个左右两边的调整，因为那会儿呢球队已经处于了比分落后的阶段啊，他换来的这些队员呢，我是觉得啊，最近在各条战线的状态也不是特别的理想。当然西蒙尼肯定有自己的考量，就是体能问题，因为昨天这场比赛阿森纳全场都踢得非常有精气神，球队的体能消耗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边路的球员来讲，像小西蒙尼这种满场飞奔的，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西蒙尼呢可能有自己的无奈之举吧，大家可能只看到的表面，就是觉得换人之后啊，替补上的队员水平不够，但实际上在那个阶段啊，这些首发的队员体能还能不能撑得下去，在他急需要把这比分追平的情况下，这些队员能不能靠得住，我觉得西蒙尼也考虑到了，可能他没想到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上来之后这个状态这么差，或者说表现这么失败啊，这个有时候比赛当中的一些东西呢他没法做一个特别全面的这种预判，这个东西没办法改变的啊。
0: 就是说哲凯赖什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实是萨卡打进了44分钟的关键入球。怎么说看大家这个评价啊，这个哲凯赖什这个作用怎么体现出来的？
1: 我个人认为，因为这场比赛我也全看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哲凯赖什在半决赛四回合里边的发挥呢是最出色的啊。他在这场比赛里边首先呢是完成了中锋出色的牵制的任务啊，虽然他没有进球，但是他出色的牵制住了马德里竞技的这些防守队员，而且在多数的和这些队员的一对一的肉搏里边他都占据了上风，而且哲凯赖什呢不光进攻端他能够给队友创造空间啊，防守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拼命，大家看到比赛的最后时刻，哲凯赖什依然是疯狂的进行逼抢，去奔跑，去给团队带来贡献。两回合打马竞的比赛，哲凯赖什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大家可能更多的关注的是他进球的一些数据，但是实际上这个赛季之前他已经是在各项赛事里边参与了这个达到21个进球了，对吧？他已经是超过了之前的好多球员，包括像这个桑切斯他们，对吧？所以说今年呢无论从数据上还是表现上我个人认为哲凯赖什都是成功的，而且大家可能觉得他表现不佳是因为他身价太高了，但是你要考虑到现在的市场，你现在阿森纳花这个价钱能够买到的顶级的这个锋线队员也就是哲凯赖什这种了，所以昨天的比赛哲凯赖什应该是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就是证明了自己在什么比赛里边能够贡献价值，有的时候打弱队的时候可能也进不了球，但是他的无球的东西给团队带来的这种整体的贡献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啊。
0: 也有人说西蒙尼看到对方用自己的方式折磨死了自己，就是国王啊，马德里竞技一旦领先就是这么踢球的，但是呢这场比赛阿森纳告诉你我也会啊。还有朋友说阿森纳这个赛季末人员逐渐的开始凑齐了，然后拉亚的状态也很好，并且防守是真的好，什么时候开始阿森纳进攻不行防守好了？
1: 阿尔特塔上来之后呢这几年一直是主要是靠防守起家的啊，大家觉得阿森纳出问题，包括联赛，他现在虽然已经排第一了，包括他丢分几场比赛，也是觉得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呢太保守，对吧？觉得他领先的时候就防守，就像原来的马竞一样，对吧？ 这是阿尔特塔给球队的基因里边带来的东西，他早就不是原来那种追求华丽球风的阿森纳了，就是阿尔特塔带队之后呢一直在注重防守了，昨天的比赛也是这样，但是大家看到了昨天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整体的防守的布局做得非常出色，但是也要考虑到就是相较于之前的一些丢分的比赛或者说输掉的一些不该输的比赛，阿森纳昨天打的还是相对比较激进的，他们在领先之后并不是说完全退回到半场防守，好多的防守呢是在中前场完成的，这是和以往有不同的，就是他也讲到了我们作为这个英超联赛的领头羊，作为今年世界上最好的队伍之一，我们凭什么每场比赛都示弱呢？所以说昨天这种改变就打得更加有勇气了，我觉得这是阿森纳昨天取胜的真正的原因。但是至于说为什么阿森纳现在是防守球队了，这个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了，他不是说从昨天的比赛开始的，这几个赛季一直是立足防守，然后我追求更高效的这种胜利，这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
0: 就是进攻不行防守好，定位球出色，获得一到两个进攻机会能够转化，这就是阿尔特塔的足球哲学，就是说白了冠军就是要防守好。但是呢就是未来他面对的对手啊，不管是大巴黎还是拜仁慕尼黑，那都是世界第一毛啊，或者是世界第二毛，这个当下的世界足球其实再坚硬的盾也防不住最坚硬的矛，就是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所以阿森纳的这个主题还在后面。怎么看西蒙尼这场比赛的这个出昏招哈？因为这场比赛大家看不懂马竞踢的是什么，一是球拿不住，别说进球了，包括这个按道理讲马竞联赛是全主力轮换的，这场比赛不会出现一个体能出现太大问题的一个可能性。这队是因为什么？
1: 最核心的问题，我觉得西蒙尼就是有点太过于看重这个欧冠比赛了。从他的联赛打到八分之这个附加赛开始，他联赛就一直在放，一直在放，就是进行全面的阵容调整。从打布鲁日开始到现在打到这个阶段，就是每一场欧冠之前他都做全面的轮换，就是为了去赌今年的欧冠拿一个好的成绩，就是太看重了。因为这两年的马竞已经在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就不再像之前那只铁血马竞，就是我玩防守反击1-0主义，已经不再玩这些了。最近几年马竞买人也是，他进攻实际上是非常好的，这几年在联赛包括赢强队赢巴萨的时候赢皇马的时候，他也是防守反击特别出色，打得特别好，导致他能够在联赛里边取得不错的成绩，赢下一场对话。而打到昨天的比赛里边，马竞似乎又回到了前几年，就是连续进欧冠决赛那两年那个状态，就是他想把这比赛守下来，因为他太怕输了。这个就和昨天的阿尔特塔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西蒙尼昨天他放弃了球队这两年磨合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东西，他又想打防反击，想把这比赛守到加时，守到点球，就是想的太多了，太过于看重这比赛。他没有像阿尔特塔那样，我就反正这个已经到这儿了，我把所有的包袱都卸下来。西蒙尼没有把包袱卸下来，而且他这种联赛无条件的这种轮换，为了欧冠的这种轮换，实际上给球队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觉得主要还是这一点，他无形当中给这支球队给所有队员注入压力太大了，这是他比较失败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昨天马竞你说他不拼嘛也拼了，但是你要说输在哪儿了，就是输在全员压力太大了，他不像阿森纳的队员那么敢于发挥，就是一些优秀的东西马竞昨天没展现出来，这个点你只能怪西蒙尼，就是因为他昨天的战术布置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要守，对吧？他放弃了之前想要的一些东西，反击，这两年打得这么好，前场花这么多钱买了这么多优秀的球员，他磨合出来一些东西昨天完全没打出来，这就是西蒙尼最大的问题，压力太大了，
0: 就太想获得这个冠军了，就是
1: 患得患失。对，
0: 细数的话，马竞应该是进过两次欧冠的决赛，这几年是吧？
1: 对。
0: 然后
1: 打皇马都输了吗？
0: 两次都是输了，所以说就是他对于欧冠是有些想法和执念的。并且今年打到这个份上，皇马也不在，巴萨也不在，他变成了西甲扛旗的那个人。
1: 是，
0: 就西蒙尼突然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很大，不光代表着马竞，而代表整个西班牙足球。但是这一刻呢，就是他改变自己过多，让球队呢失去了方向感。就是这个队按道理不应该这么踢，你这么踢，全队都不舒服。就全队这么几个赛季过来不是这么踢比赛的。
1: 对， 对，因为你的队员他不是这个类型的，他不像原来什么戈丁他们在这个队的时候，那都是玩防守的。
0: 这里面只有一个
1: 非常偏进攻，
0: 只有一个是干这事的，科克是吧？好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1: 对，其他人都是进攻属性要强于这个防守属性的，所以说，与其昨天比赛你死守，你还不如说放手就攻出来，没准反倒效果会更好。当然，这个咱们事后说啊。
0: 哎，今天有一个，当时有一个西蒙尼的单刀是吧？后来也成为一个小焦点，那个球有问题吗？加布里埃尔当时铲了一下，应该是哈。
1: 对，因为那个球他吹的是之前的犯规嘛。
0: 哦。
1: 你要说追溯到这一下，最后那一下，我觉得加布里埃尔的这个动作
0: 应该是碰到了。
1: 对，他之前是他吹掉了嘛。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不存在后续的事儿了啊，维尔也就也不能介入了嘛。
0: 嗯，就其实
1: 哨响的也确实早了。
0: 就是你大胆的打反击、打进攻，就像西蒙尼这种机会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包括阿尔瓦莱斯，你不能让他下。就是我们一直说，如果欧冠有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有运气特别好的一个球员的话，那个人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他去哪儿哪儿都会获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对，
0: 他有些人天生就带着一些幸运感、一些运气。你怎么能在这个最关键时刻把他给换下来，是吧？
1: 对，主要是上来这俩人，一个尔马达，一个巴埃纳，真的是太差了。我觉得他们连西甲这个前四的水平都达不到，今年在这个整体联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换来这俩人太差了，还真不如让阿尔瓦雷斯跟格里兹曼往后坚持坚持的，哪怕打到最后十分钟你再搏命也行。所以说昨天他受到争议很大的一个点就是他换人这个时机可能也出了，确实出了
0: 66分钟啊，如果这比赛96分钟的话，还有半个小时，你要知道小蜘蛛有可能一个定位球就会把你的球队救回来。
1: 没错啊，
0: 嗯，所以这个比赛呢可以说要总结的很多，当然呢最需要总结的有可能是西蒙尼本人，对吧？
1: 嗯，
0: 这是他最想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就是可能性，但最终呢他的一些太过就是着力太猛，反倒让这个球队失去了方向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人就是他应该学这个中国的国学啊，让他学国学，举重若轻啊，一些东西要学会，就是就不要给球员这么大的压力。这一刻有可能他要如果要学的话，跟这个米卢学最好啊。当然米卢需要跟他学的是各种这真实的战术，这就没法细说了。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聊这么多啊，谢谢嘉诚，再见。好，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凌晨呢还有场欧冠的半决赛，是凌晨3点，拜仁慕尼黑呢坐镇主场打巴黎圣日耳曼。之前呢首回合比赛呢两支队伍是打得非常的出色啊，这个比赛呢是延续到这个比赛周期的时候，看看是不是能有一些可能性。因为拜仁慕尼黑呢是4-5，两个队在第一回合打了9个进球啊，这回回到拜仁慕尼黑的主场，看看有没有可能性拜仁慕尼黑踢出一些不一样的足球。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来自黄静美的《怨你》。这首歌呢，黄静美用纯净而且富有情感的嗓音进行演唱，也将歌词当中的每一份祝福都唱得深入人心。她在歌曲当中注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也通过细腻的演唱技巧，比如说像气息的控制、音色的转换等等，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温暖、力量和希望传递给听众，让很多听众能够深切地感受到歌曲所表达的美好情感。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张碧晨的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黄霄云的《七月河西》。这首歌呢，整体上听上去呢，旋律婉转悠扬，也采用了古典和现代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方式。前奏呢，是以舒缓轻柔的乐器来铺衬，营造出了悠远浪漫的氛围。随后呢，在主歌到副歌的过渡当中呢，旋律线条逐渐上扬，也增强了情感张力。高潮部分的旋律激昂，也将歌曲当中那种深情与坚定的情绪推向顶点。黄霄云呢，在歌曲当中凭借极具穿透力与感染力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程佳佳，《好想抱住你》。

0: 微笑要暖得像太阳。
1: 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歌，这是来自毛不易的《看得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呢，是以看得最远的地方为核心意象，用踮起脚尖、披第一道曙光等充满画面感的表述，来传递出了对于梦想的执着和对远方的憧憬。歌词当中呢，既有爱和勇气的温暖力量，也有不闪躲、不投降的坚定态度，将追逐理想的决心和浪漫情怀相结合，很贴合年轻人对未来的向往，容易引发情感的共鸣。当然了，毛不易在歌曲当中的演唱呢，也极具有穿透力，在歌曲当中完美地驾驭了高低音的转换，声音当中自带倔强和韧性，与歌曲的励志主题高度契合，感染力非常十足。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杨宗纬《心安的屋檐》。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嘿，刷牙时别让我溜走呀！看呐，裂开的水管正在偷走我的姐妹。哦不，淘米水明明还能浇花呢。我是0.05克的小水滴，流浪时是透明的叹息，被珍惜时就成了爱的形状。每一次拧紧水龙头，每一回修补漏水处，每一次循环用水，都是对生命的温柔守护。请别忽视这看似渺小的我，当无数个我携手并肩，便能汇聚成滋养万物的生命长河。
0: 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你指尖的温度就是汇聚的力量。节约用水，从一点一滴开始。
13: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00。
14: 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上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3.0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制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3%提升到30%。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五 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五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八八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权利，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14: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6,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15: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14: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一千。

0: 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翼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1: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0: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2: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3: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4: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6: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5: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1.2%，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7: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5: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8: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50%。
9: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4: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5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0: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1: 一是当前 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0: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2: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的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9: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4: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9: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9: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9: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报道。
14: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5: 核兵器は
16: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

0: 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3: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2: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2: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机还先进，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呼和浩特晴，20度到2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1: 内蒙古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
0: 内蒙古全力提升矿山安全治理能力，
1: 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
0: 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沉浸式文旅交出亮眼答卷。
1: 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5月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近期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从严从实从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严格履职尽责，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最大限度减少一般性事故，坚决不要带血的 GDP。要从严从快全链条推进烟花爆竹打非制围，按照5个一批要求，严查严处烟花爆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违法行为。要聚焦厂矿、交通、建筑工地等重点领域，持续用力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对发现的问题隐患要时不我待，全力全速推进整改，尽快实现清仓见底。要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扎实做好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工作以及青少年心理疏导干预，提高预测预警预防能力，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切实维护。

0: 府研究，更好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内蒙古力量。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能源、稀土、奶业、草种业等优势特色领域，加强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力争取得新的突破和重大成果。要强化人才支撑和要素保障，扎实做好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引进、使用工作，进一步加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力度。要加强与国内外高水平科研机构高效的合作交流，提升我区基础研究水平。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精神，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精神，强调要结合内蒙古实际，扎实做好相关工作。会议审议了关于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牵引，高质量建设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
1: 眼下广袤的内蒙古大地上，农机穿梭，农人繁忙，在科技助力下，各地春耕春播开启加速度。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市妥木特左旗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区依然一派繁忙。在先进机械助力下，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2500亩玉米播种不到半个月就接近尾声。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阿勒坦农牧业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包宝平：
2: 田间布设土壤伤情及羊粪检测传感器，滴灌系统可依据作物生长需求实现水肥供给远程智能调控。相较于传统铺膜播种模式，整体作业效率、田间种植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
0: 在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的千亩连片种植园区内，新型马铃薯播种机正沿着田垄匀速前进，开沟、播种、覆土等多道工序一气呵成。加上高垄滴灌加水肥一体化先进种植技术，种储成活率得到有效提升。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喜丰家庭农场负责人侯喜全：
3: 我们垄距是调到是90公分，接距也是90公分，没有误差的去播种。
0: 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规模化流转经营20000亩土地，今年种植黄豆和玉米等农作物。这段时间，合作社40多台套机械设备满负荷运转，抢抓农时，并配套机械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科学保伤护苗等先进农业技术，同步提升农作物产量和农产品品质。呼伦贝尔市阿荣旗福海农机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崔福：
4: 一台车1400到500亩地，抢先抓着保全苗，抢上播种。
0: 今年内蒙古启动主要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年，推动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产量力争突破840亿斤。目前全区春播自西向东进入高峰期，截至4月30号，开播面积近1200万亩，其中粮食作物1100多万亩，春播将持续到6月上中旬。内蒙古台消息，为全面规范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响应处置全流程工作，近日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处置工作实施办法（试行）》，通过构建全链条闭环防控体系，不断强化全区矿山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据了解，办法紧密结合内蒙古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实际，明确矿山企业为责任主体，建立值班查看、预警接警、响应处置、分析研判、核查反馈闭环流程，按标准完善监测预警系统，健全工作制度，配齐24小时值班人员，确保系统实时在线，报警功能正常。办法将预警信息划分为红、橙、黄、蓝四级，并严格规范响应时限，要求企业预警后1小时内反馈初步原因及措施，监管部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并上传系统，对未及时接警、反馈不实等情形强化督办。
5: 走一线，改文风。
1: 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谷及中试平台项目建设进入关键阶段，呼和浩特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发力 AI

0: 加生物制造产业，搭建科研、算力、数据配套体系，构建全链条产业生态，助力内蒙古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崛起。系列报道《走一线改文风》，今天请听《抢跑新赛道：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的硬核实力》，由内蒙古台记者赵静、王慧聪、王依妮、纳仁满都拉、梁爽采制。
1: 走进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集中式平台建设项目正在加紧施工。随着设备调试的全速推进，一座集研发、中式、生产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生态区正加速成型。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通集团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梁瑞军：
2: 工艺设备安装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同步启动系统优化及小规模调试，项目覆盖物料切处理、生物劣质提取、冲化、浓缩、合成的全流程工艺，可实现中猛药原料药、保健品原料的规模化制备。
1: 生物制造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关键引擎，已成为未来产业的核心赛道。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绿电、原料、气候等核心优势，呼和浩特正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 AI 加生物制造产业标杆城市。2025年2月，呼和浩特生物制造股项目正式启动，锚定生物制造加人工智能核心方向，打造规模化合成生物制造领域的国家标杆。呼和浩特市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院长严建斌告诉记者，项目围绕产业链统筹布局、创新链、人才链、服务链与资金链，加快软硬件配套建设，全力构建生物制造全流程创新体系。严建斌：
3: 我们呢也跟内蒙古工大呀、农大签订了研究生相关的这个联合培养的基地。那么这些基地呢，学生的资源能够帮助或者配合相关的这个项目团队一起来攻关。
1: 截至目前，生物制造股核心科技载体现代合成生物学研究院已建成运行，全国规模最大的合成生物制造专用制算中心首期建设基本完成，可全面满足领域内多场景、高精度计算需求。同步建成全国首个合成生物专版数据交易平台，以生物制造股为核心，先导区、拓展区、辐射区三级产业空间网络全面铺开，全区协同的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加速成型。严建斌：
3: 生物制造股将会成为内蒙古的一个创新的先导区它会进一步呢服务整个呼市相关的生物制造产业，相关的技术呀、项目呀，这个能够辐射到包括鄂尔多斯、包头等等的一系列有独特差异性的生物制造相关的城市里面去。
4: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1775.99万人次，同比增长6.99%，游客总花费124.48亿元，同比增长5.27%。五一假期，内蒙古推出7大主题、15条精品线路、371项特色活动。东部区主打花海与民俗，中部区深耕文化与体育，西部区聚焦大漠与盛会，让有不同需求的游客各得其所。呼和浩特青城多巴胺将塞上老街音乐派对、敕勒川落日音乐会、宽巷子美食街串珠成链，呼伦贝尔露营大会与桦树皮制作技艺展、博物馆知识闯关相结合，孩子们在星空下学飞移，沉浸式文旅让游客从旁观者成参与者。内蒙古还推出120余项促消费活动，票根经济成为新亮点。截至5月5号，中央媒体累计刊发内蒙古文旅相关报道1024篇，创历史新高。新媒体矩阵“五一乐游内蒙古、歌游内蒙古”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2亿次。自治区、蒙市、祁县区3级融媒体联动累计发布报道5407篇，阅读量2.23亿人次，浏览量达2.75亿次。内蒙古正以务实举措推动流量变流量。打卡变刷卡，将流量有效转化为客流。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内蒙古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280万人次，日均超456万人次，同比上升5.15%，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全区营业性运输共发送旅客累计460.63万人次，同比上升12.6%，其中铁路客运量累计160.17万人次，同比上升4.74%。公路客运量累计264.59万人次，同比上升21.46%。
4: 记者从自治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五一期间，全区各地设立检查站卡3045处，派出守护管控人员15.2万人次，占山头、守村口、蹲田埂，严防人为用火引发火灾。截至5月5号，全区未发生森林草原火灾，我区生态资源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0: 5月1号至5号，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举行。活动助推了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进度，也带火了当地旅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方明的报道。
5: 五一假期，正蓝旗浑善达克沙地核心植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来自北京、河北、福建等10多个省区的1500多名志愿者挥锹铲土、扶苗为砚，亲手为沙地种植新绿，共种下黄柳、宁条等固沙树种60万株。浙江志愿者郝婷：
6: 我首先觉得这个活动还是蛮有意义的，可以为我们的沙地贡献一点力量。我希望这个种树的经历能够在他心里种下一颗小的种子，去保护环境。
5: 吉林游客张雪：
7: 通过视频号看到咱们这边有种树的活动，我觉得与其带孩子玩，还不如就是直接带着孩子过来种树，比较有意义。孩子们也特别喜欢是这种环保活动，挺开心的。
5: 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是三北工程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战区，沙地面积1278万亩。2024年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打响以来，正蓝旗累计投入生态治理资金7.35亿元，完成生态治理任务211.84万亩。正蓝旗副旗长张爱龙：
8: 下一步我们将给地块纳入陕北6区项目区，由专人管护，让志愿者每一次重返正蓝旗都能看到种下的生机和活力。
5: 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浑善达克沙地治理进度，也带火了正蓝旗旅游。五一假期，全区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0000人次，达到1.2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150%，创历年同期最高。北京游客钟嘉欣：
9: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今天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4: 五月五号晚，歌手哈林文尼演唱会在呼和浩特市国家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深情唱响。时隔11年，再次回到青城舞台，这位来自内蒙古的歌手带着对家乡的炽热情感与热爱，为观众们献上了一场民族风情与流行活力交织的演唱会。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10: 演唱会在全新原创曲目《寻》中拉开帷幕，哈林身着经典民族服饰登场，伴以悠扬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热情。随后《静》《向善而行》等曲目轮番上演，哈林的代表作《吻你》以2个全新编曲版本呈现，细腻悠扬的旋律引发全场大合唱。歌手哈林：
11: 这次演唱会除了唱一些经典以外，新歌比较多。我在想，我们应该多去翻唱民歌和经典以外，也应该多出一些自己的原创作品，来歌颂我们的家乡，歌颂我们的内蒙古。
10: 演唱会上，八音梦河乐队、黑骏马组合、吉人苏布达等多位本土实力歌手的轮番助阵，让不同音乐风格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也让内蒙古多元的音乐魅力尽情绽放。来自包头的观众乌兰托雅：
12: 吻你这首歌一直在我的车里面循环播放，特别喜欢，希望我们内蒙古有更多的这样的演出。
10: 观众马慧芳：
13: 内蒙古文旅这次邀请了这么多的歌手来到呼和浩特开演唱会，对于我们呼和浩特的本土的居民，还有就是周边各个城市的居民，都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验。
4: 请听简讯。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八月在包头市举办。本届残特奥会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总数达2700人，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0: 近日，工信部公布2025年度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标志着该市5G 应用发展水平获得国家层面认可，正式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一季度，包头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8亿元，实现首季开门红。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刘玉明、王浩，播音樊宁、刘丹。好，
14: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5: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7: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2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3: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4: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3: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4: 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4: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诚信是什么？
26: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7: 100年不变。
28: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3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6: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3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西微路早起的鸟儿们，哦不对，是早起的卷毛们，早安。当城市还在酣睡，你们已经揣着星辰未散的清凉，开始了新一天的闯关模式。是生物钟的精准打卡，还是梦想的闹钟太过敬业？不管怎么样吧，此刻的你一定是这清晨最清醒的显眼包，连朝阳都得快马加鞭才能追上你奋进的步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在流行，在早间的这个时候，每天的7:30到8点，我们来听一听经典老歌，聊一聊早间的这个早餐，早间的生活，聊一聊早间对于一天的这个期待和一天的憧憬，希望新一天的开始一切都是美好的。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通过抖音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来说一说你想听到的那首老歌究竟是谁演唱的呢？送给各位的第一首老歌，没那么简单。早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如果你天天都能做得非常好，你一定是一个特别自律的人，给自己点赞加油。

传唱，台湾的歌手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这首歌发行在2009年，由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那提到萧煌奇，我们就更为熟悉了，他最为我们熟悉的那首歌是《你是我的眼》，是这样吧。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也欢迎各位通过抖音平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下面推荐给各位的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你好明天》。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5月7号，农历3月21，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贝尔市聚焦新部署，实干开新局，锚定主线聚合力，绘就边疆团结新画卷。
1: 劳动者之歌言顺利，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护粮仓。
0: 我市各地立足地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重养殖产业，走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共赢之路。
1: 阿荣旗循环重养添活力，子姑飘香促振兴。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呼伦贝尔市立足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实际，紧扣主线，精准发力，以思想引领凝心，文化浸润铸魂，交融实践聚力，有形有感有效，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之乡新巴尔左旗，深刻领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要求，依托草原百灵鸟宣讲队、流动党校等载体，深入嘎查、社区、牧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党的民族政策，组建克里沁马背巡防队，巡边护边与政策宣讲双向融合，深耕旅游加文化加民俗业态，借游牧迁徙、拉达牧等活动凝聚团结共识，推动各民族交融共融，营造出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浓厚社会氛围。在新巴尔左旗阿木果郎镇伊伯勒社区，各族群众比邻而居，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增进认同，凝聚合力。新巴尔左旗阿木果郎镇伊伯勒社区居民李凤云：
3: 我们社区是几种民族都集中到一起，大人小孩在一起就非常团结，给大伙儿坐一起，谈谈国家政策呀，还是民族团结方面的这些个知识，就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团结友爱的这种条件，就是母亲节呀，还是三八节呀、国庆啊，这些重大的节日，我们都是社区开展活动。
2: 14、57，呼伦贝尔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硕果累累，全市各行业领域累计涌现出全国以及全区和全市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69个，模范个人97名。2024年。呼伦贝尔市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2025年，全市开展各类教育实践活动2990场次，受众达46万余人，举办月见呼伦贝尔文化沙龙、乌兰牧旗下基层惠民演出等活动100余场，全方位营造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浓厚社会氛围，同时争取中央四市区衔接资金1.22亿元，实施80个项目，向38家民贸民品企业借息1082万元，新增民贸民品企业9家，以实干实际夯实团结根基，增进民生福祉。呼伦贝尔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玉兰：
4: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紧密结合呼伦贝尔的实际，以呼伦贝尔大草原、守望相助、融合之路三大市域品牌建设为抓手，聚焦机制完善，深度交融，铸魂。